安老师说这是妈妈的味道。262年前，一群人从东北走到新疆，把种子、把菜谱、把唱歌的调子都带过来了。人走了多远，味就寄多远了。

0: 从古城出来，再看这条路，感觉不一样了。以前看宜昭公路，看的是弯，是雪，是风景；现在看，看的是人，走过的人，守着的人。山还是那座山，但你知道了，它为什么值得翻。
1: 这个路上好多可以停的驿站。
0: 这个驿站叫骆驼驿站，它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开一路其实挺累的，下车了之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还挺舒服。骆驼驿站，古丝绸之路公月道上的老补给点，以前商队翻越乌孙山得走一整天，进山前都在这儿歇歇脚，喝进山前的最后一杯奶茶。你看脚下还是平原，抬头就是山，两个世界一步之遥，翻过去就是昭苏草原了。
2: 师傅怎么称呼你？
3: 啊，叫我阿德就行。
2: 阿德，
3: 对对对，
2: 哇！
1: 哦，我们不用自己拍了这段。
2: 对，贴心吗？终于放心了。这个山是天山吗？
1: 对，也是天山。它这儿是乌孙山开始，然后翻那个安格列特大坂到昭苏。
2: 天山其实就是把南疆北疆隔开了一道山脉。
1: 对，隔开的，是的。南北疆的这个交流呀、运输呀什么的，就特别方便。
2: 我们待会儿沿途到了白石峰要开多久？
1: 白石峰要开一个多小时。
2: 就您说那个安格列特达坂是宜昭公路的最高
1: 最高点。
4: 那么现在海拔是多少？
1: 现在我们在2000。
2: 有感觉吗？
4: 有一点点，就是耳朵后面那儿有点那个，
2: 就有点像飞机那个快落地的那种感觉吗？我就每次来新疆我都很好奇，你看我们看它其实已经很陡了，至少45度吧。
1: 嗯，
2: 那这马怎么这么稳啊？你看上面的羊看到了吗？这个好高啊，它们完全没有恐高，这太吓人了。
4: 90度在上面，
2: 爬山高手。
4: 哎呦，铁林太近了吧，这也。
2: 哦，你这些牛就
4: 妈呀，
2: 它就这样，
4: 妈呀，
2: 黑妹。
4: 哎，大牛！哎，等一下，哎，大牛！天哪！
1: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2: 嗨！
4: 哇！
2: 哇，好可爱呀！他们就直接这样过马路，
1: 要来个废呢。
2: 只要是能看到他们的，必须车要让牛的哈。
1: 对对，必须让。
2: 就证明人类对他还是很友好的，所以他不怕。好漂亮啊，那左边
4: 太漂亮了，
2: 你看我们和云多近。
1: 对，
2: 有没有适合我们新疆公路自驾的一些歌？
1: 有
2: 这个吗？
1: 对，
2: 走去昭苏。
1: 嗯，我们刚好现在去昭苏嘛。
4: 真幸福，我的天哪，
2: 内啡肽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好漂亮。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
4: 这大自然，我的天哪，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2: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
4: 哎呀，这太漂亮了，哎呦我的妈呀，
2: 太美了，
4: 太好看了，天哪，
2: 感觉呼吸都顺畅了。
4: 是啊，嗯。去昭苏，
2: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4: 啊，这歌也太搭了。
5: 只剩我家
4: 园。那原本云彩就在我们前面，
1: 对，
4: 跟我们一样平起平坐。这太漂亮了！
2: 哇，好壮观呐！

0: 舒坦。
1: 它是不是越往上走绿色越少了？
2: 对，它那个海拔达到了以后草就不长了，它就石头山，白石峰就是这样的。
0: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3: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2: 这就是白石峰。
4: 白石峰上面是白色的石头，
1: 挺山如其名的，好像。
2: 对对对。
4: 哎呀，怎么这儿也这么好看？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白石峰离我们挺近，但是还是很远，望山跑死马，对吧？这个草地有点像一个毯子，
4: 对，铺在那个石头上，
0: 真神奇，
4: 这真绝了。
5: 前面那座白石头山就是白石峰，西伯语叫沙岩哈达，白峰的意思，石炭系灰岩，所以通体发白。主峰3475米，乌孙山第二高峰。我们脚下这些弯就是从山脚下一圈一圈绕上来的。也因为这么高，冬天大雪一封山，路就断了，所以一朝公路一年只开4个月。进山了，弯一个接一个，海拔往上走，树越来越少，石头越来越多。你看前面那块绝壁，老鹰嘴，上面刻着8个字：劈山越岭，贯通一朝。这条路有140多个弯道，当年是兵团人一锤一铅凿出来的。我们现在觉得风景美，是因为有人先把路修通了。
0: 这一段是，
2: 就这一段，你们在抖音上有的时候看到的，就这种最险白石峰横切路
0: 啊，这个叫横切路。
2: 对对对，它是山腰直接横切的这种，所以这块驾驶一定要慢。
1: 所以这一段碎石路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一直会往下落。
2: 对，一直会落。
1: 那也会定期清扫，但是没办法根治。
2: 会的，会的，一落石就会及时清扫。所以这一块。新手自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行驶，
6: 看好天气再出。
2: 对对。

0: 我这右边。
1: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
0: 我们现在已经是仙女了，管月。
2: 到顶了，安格列特达板。一朝公路的最高点3475米。这儿是乌孙山的脊梁，也是南北疆的分界。往北看，伊犁河谷湿润绿油油的，往南看，昭苏盆地开阔冷飕飕的。翻一座山，从一种日子翻进了另一种日子。40公里的弯，1个小时就到顶了，但有些山得翻一辈子。锡伯族翻了一座山，走了1年零3个月，瘦了262年。我们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一座山，可能是个坎儿，可能是个难，在谷底的时候觉得爬不上去，但走着走着就到了。翻山的意思不在顶，在一步一步走的那个过程。

0: 我们通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经过了一兆公路，终于来到了野狼谷。
1: 生死狼烟了，这都。
0: 然后还多了一位朋友，哈古丽。
2: 哈古丽，
0: 对，接下来这两天他会陪我们一起玩。
3: 是呢，是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乌孙山白石峰脚下，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非常迷人。
0: 我们一路拍过来的时候，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哇哇哇哇哇哦！哇，好天哪！哦。词穷了，哇哇，
3: 对，好美啊！
0: 因为每次一转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致。
3: 对对对，
0: 所以这叫野狼谷，真的有狼吗？
3: 啊，是的。以前的时候偶尔有狼出没嘛，啊，现在的话游客也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嗯，
0: 狼也是有点怕人的，是吗？
3: 是呢，是呢。哇。
0: 这是我们中午打包回来的，
1: 我们自己做的饼，
0: 西伯大饼。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把肉塞到这里面
3: 的，可以可以可以。
0: 鸭子，好好吃，好好吃，好。
2: 这是新疆人叫皮鸭子。哎呦，
1: 我的妈呀，太好了！
0: 你快吃，你快吃，咱们吃起来好吗？嗯，
3: 可香了啊！
4: 嗯，这洋葱太正确了。嗯，
3: 可以解腻。嗯嗯。
0: 它是甜的。嗯，
3: 还是蛮好吃的。
0: 这是你们每餐必备是不是？
3: 对，像我们做抓饭呐、啊，做苦大黑呀，都是必备的一个蔬菜。
0: 觉得今天实在太美妙了，以天为幕，以地为毯，有草原，有美景，有好朋友，有烤肉，还有我们打包回来的饼，那肯定要有美酒，
3: 大饼
0: 是不是？
3: 对，
0: 嗯，我们这个呢是狼酒、龙马狼、白马，而且天气还是很冷的，此刻咱们就一人来一点。
3: 好，
0: 咱第一杯，敬天地，敬大美新疆，好不好？
2: 太好了。
1: 好香啊，姐，这什么酒来着？你刚才说
0: 狼酒、龙马狼、白马，它香型特别的神奇，因为是浓酱兼香型，是异香多味，入口甜净柔顺，回味甘润绵长。
5: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狼酒、龙马狼、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狼、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0: 你知道我们整个一朝公路全程一个多小时啊，这一路上弯弯绕绕能有个一百多个弯儿，
3: 嗯，差不多，
0: 就像咱们每一步走过的来时路一样哈，嗯，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继续前进。
3: 对，但也有美好的一些事情。
0: 没错，
4: 我们一路上确实来的时候，那所有的景色，从山脚然后到山上，后来我们跟云彩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感觉好漂亮。
3: 所以说美景治愈了你们所有的焦虑和不安呐，
4: 啊。今天去做那个大饼的时候，
0: 我们也做了
3: 大饼。
4: 对，西伯阿姨好热情啊，嗯。
3: 是的，是的。
4: 她不觉得这是一种在劳动，她很享受，很幸福。她最后开心的唱起来了，她那个幸福的洋溢的感觉就感染到我们，好开心啊。
0: 对，而且她不是表演式的，她是从心里发出来那种感觉。
4: 对对对，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是这个新疆的风土人情带给我们的这种很热情的很好的感受。
0: 这一路上来发现有很多的毛毡房，有蒙古包，有稀稀落落的一些牧民驻扎在这里。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他们在这里长期的扎根生活，去奋斗，去守护边疆，此时此刻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这么美好的吃着烤肉聊着天儿唱着歌，是吧？绵绵，你烤串很有经验。
1: 东北的嘛，东北人。我们今天跟那个锡伯族那个姐姐聊天，嗯，然后她就跟我们讲， 它有很多菜是从东北他们来、来驻边的时候带过来的。
3: 对，
1: 结果我们吃了之后发现，这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那豆角，
0: 那是干豇豆。
1: 干豇豆、又根据自己的少数民族要改良了，它比我们老家吃的东北那炖菜还香，太香了，
6: 而且
7: 真的超级香、
0: 它有清甜的味道，你知道吗？
3: 是的，
0: 昨天去的六星街，每一条街上有13个民族在上边，大家都不断的融合，然后饮食文化也都互相的借鉴。
3: 所以说这更能体现我们各民族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一面吧。
8: 有酒有肉有朋友，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听了一首歌叫走去昭苏，下午只听了几遍，但是我很想在网上查一下歌词，试一下能不能唱一下。
0: 可以，没问题。
8: 当灵魂困在钢铁森林深处，当脑中撕裂虚妄现实迷雾，关掉手机，扔掉计划束缚，友们轰鸣向着昭苏奔赴。 1, 2, 3
9: 走去昭苏，
8: 让彩虹

从清晨的六星街到傍晚的野狼谷，逛了蓝色的老城，听了锡伯族的故事，翻了3000多米的打板，最后落在了这片草原上。一天像过了四季，但你说旅行图什么呢？图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吗？有肉，有酒，有歌，有朋友，山翻过去了，路走完了，最踏实的还是身边这几个人和手里的这杯酒。明天

0: 着绵绵这么美好的歌声，开心开心，我们在美好的歌声里最后一杯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敬美好的明天，未知的明天，敬昭苏的花海和昭苏的天马，好不好？
2: 干杯。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3: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2: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12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我是快乐小狗多多。和大家一起来听歌。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等待》。等待呢，听上去呢，好像总是带着一点点这个被动啊，但其实我觉得敢等待的人内心都有一份很深的笃定，同时呢，等待又有一点微妙啊，有时候是等一个人，有时候是等一个结果，有时候呢，连自己都不知道在等什么。
1: 我们的节目好像经常收到这样的留言，说我在等一个人回头，我在等一个机会出现，我在等自己变得更好。这些等待有的有结果，有的可能永远等不到，但等待本身就已经证明了我们在乎，而且我们还愿意相信，还愿意把心门打开。
0: 就像寒冬里等待春天的人，不是因为不知道冬天冷，而是因为他相信春天一定会来，那份期待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力量。
1: 有些等待很短，可能短到只是一首歌的时间，有些等待好像有点长，长到我们似乎都要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但今天我们希望这份等待来得不要太晚，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愿你的等待不被辜负，也愿你在等待的过程中能好好照顾自己。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第一条留言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林继旭，他说想起小时候的夏天，爷爷躺在院外河边的大树下乘凉，蝉叫的正欢，我跟妹妹在树下疯跑，奶奶在堂屋里打麻将，哗啦哗啦的。那时候连电风扇都没有，但一点都不觉得热，风吹过来凉丝丝的，日子慢悠悠的。想点一首《声声慢》。小时候不懂什么叫悠闲，现在才知道那种啥都不用想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但好在心里还存着那些画面，一想起来整个人都软了。
0: 声声慢的调子配上这段回忆，好像真的再合适不过了。慢悠悠的那个旋律一出来，青
1: 砖伴瓦漆，
0: 哎呦，
1: 白马踏新泥，
0: 这个调子一出来，好像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画面一下子就有了它独属的 BGM， 而那些细碎的温暖的小事也一下子又重新涌上了心头。
1: 嗯，所以我们怀念童年，记不住具体哪一天吃了什么东西，玩了什么，就记着那种感觉，就是风是慢的，日子是暖的，爷爷奶奶都在身边，跑累了就能回家吃饭。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清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光照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王海源留言说，点一首一生何求吧，我想对我的朋友张松苏东浩说，虽然我们的缘分很短暂，但我们也算共患难，最好的年纪为无知买单，等慢慢看透世事，岁月早已刻满脸庞，放不下的执念，填不满的欲望，但知足才长乐，人生平平淡淡，平安健康才是真，祝好人一生平安。
2: 哎，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向别人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有多厉害，证明我能行。但是等你真的跟自己的朋友们啊兄弟们啊搭着肩熬过低谷，再照镜子看见脸上的那些皱纹的时候，你才缓过神来，其实原来自己认为一定要证明自己的那些执念没有那么重要。人这一辈子身边有几个靠谱的朋友，有个健康的身体，已经是非常好的日子了。
1: 万千繁华其实最终都抵不过一句平安健康。这首一生何求送给三位，希望往后的日子呢顺顺当当的，兄弟们也能长聚长乐。
3: 蓝绿那好样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王静言留言说，每次听当年情就想起青春里的那帮哥们儿，那时候我们天天混在一起，下课打篮球，放学去录像厅看港片儿。有一回啊，几个人凑钱买了张张国荣的磁带，在谁家的那个录音机里放了一下午，后来各奔东西，联系少了，但那份交情还在，人生路上能有几段这样的情谊就够暖一辈子了。
1: 我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跟他也一样啊，就是几个男同学凑钱买金庸的小说。哦，怎么买呢？你买第一本，你买第二本，我买第三本，就轮着看啊，传到最后啊，那书皮都磨没了。当然现在我们大家伙也一样啊，各奔东西了，可能联系的也少了，但是有些人哪怕你永远不联系你也不会忘，偶尔想起那些日子你心里还是觉得，哎呀，真好。
0: 您看您到现在说起来还是津津乐道的，能有一段这样的记忆让人想起来就嘴角上扬，这不就是青春的样子吗？能够拥有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这首歌也就送给你和当年的好兄弟们，愿大家各自安好。

大家好，我是一名西餐厨师，今年呢是我职业生涯的第24年，恰逢今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想点一首《光阴的故事》送给我自己，以鼓励我一路走来的艰辛。同时呢，我又希望把这首歌献给全天下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的朋友们，愿大家能吃到我做的美食，希望大家生活愉快，万事如意。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7: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郭家辉留言说，许多年以后再见，你胖了还是瘦了，头发还剩多少我都想象过，但真见面那天你还是冲我那么一笑，跟当年一模一样。时间把很多东西都改了，可有些东西就是改不了，想点首涛声依旧。人这一辈子能重逢就是缘分，别问旧船票能不能登上你的客船，能坐下来喝杯茶聊聊这些年就挺好。林子，祝你知足常乐，平安是福。
7: 这个旧船票登不登上船不重要，重要的是还能坐在一块儿喝杯茶聊聊这些年的风风雨雨。那有些话不用说透，茶凉了就再续上，人在对面就挺好了。
6: 涛声依旧，人也还在，愿你们各自安好，偶尔想起彼此的时候心里是暖的轻的，不求别的，就求这份重逢的缘分能让你们觉得有些东西时间是真的带不走。这首涛声依旧我们一起来听。

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0: 来自云南丽江的冯景凡说了，小时候暑假每天中午不睡觉，就趴在桌上写作业，只要听见千年等一回的前奏，我就立马放下笔往外跑，边跑边喊邻居小伙伴一起去他们家看《新白娘子传奇》，大家挤在小板凳上，眼睛盯着电视，大气儿都不敢出，生怕漏掉一点剧情。那时候觉得日子好长啊，暑假过不完似的。今天想点一首《千年等一回》，小时候真傻，盼着长大，现在才懂，那段追着看电视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1: 千年等一回，
0: 哎呀，
1: 等呀等一回。
0: 啊，就我身边童年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像梅文这样跑调的。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这法术我模仿的不太地道，但是啊，这首歌一定自带魔法，能够带我们穿越时光。一首《千年等一回》，我们一起穿越时光。

0: 秦岭阁下的契胡诗人广昭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东广州的姚云棉，他说前些天回老家，路过小时候上学的那条巷子，墙上的白漆掉了不少，但两边的梧桐树长得更高了。想起以前每天中午放学背着书包一路小跑回家，我妈在厨房里喊洗手吃饭，那会儿觉得日子永远过不完。现在才知道那些寻常的午后就是最好的时光。想点这首《时间的远方》，孩子大了，父母老了，但家的味道一直没变，不管走多远，一回头还能看见当年出发的地方。
3: 绵绵你好啊，人常说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真的听到你的描述，就会觉得那条巷子那两棵梧桐树好像就站在光阴里从未走远。
2: 所以真的，如果现在正在看节目的你，如果爸妈还能非常有劲儿地喊回家吃饭啊，洗手吃饭，这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所以趁着现在他们还喊得动，我们一定要多回家几趟，因为那碗饭比你吃过的任何的山珍海味都要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时间的远方》。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欢迎各位昆友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3: 开城门，迎客。
4: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2: 上台，
5: 各位辛苦。
6: 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7: 赞！我一到乌兰，能增。
8: 发贝宁，
9: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0: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6: 哎呀，
11: 东方，
12: 我请你是一百岁。

0: 节目现场再现剧情跷跷板，是什么让嘉宾心情起伏？
1: 满脸的失望，这就完了？
0: 又是什么能使汽车稳稳拉动跷跷板？三种胶水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体验。是什么原因能让我们看到水往高处流的奇异景象？撒贝宁倾情出演炫酷魔术，竟能够让水滴悬停空中。神奇现象背后的原理正在等待揭晓，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让我们一起继续脑洞大开，科学嗨起来，掌声请出我们第一队加油队出场，
1: 插上科学的翅膀，放飞科学的梦想，
2: 科学就在我们身边，手脑并用，方显奇观。
0: 欢迎两位。
3: 科学并不冰冷，只要你肯尝试，就一定可以找到乐趣。
4: 今晚我要告诉你，科学都可以嗨起来。
0: 今天的第一道题非常简单，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东西也有关系。大家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胶，因为我们需要粘合一些东西，包括装修啊，修修补补的，平时生活中你都会用到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胶的粘合性，就它的这个粘合的强度究竟有多大。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我旁边有三种不同的道具材质。第一种，来，这个东西
3: 油条吗？
0: 作为四川人，
1: 腐竹吧，这是。
0: 作为四川人，哎，经常吃火锅儿，你应该晓得噻，这是啥子？
5: 腐竹，
0: 这是腐竹，你看。
3: 我以为是油条，
4: 像花椒
0: 哎。油条、腐竹，
1: 涮的时间绝对不能太长。
0: 一下子展现出了我们加油队吃货的本质。这个叫豆皮，
3: 豆皮，
0: 哎，豆皮就是豆腐皮。豆腐皮能够做胶，这个你们听说过吗？
5: 听说过。
0: 你看刘一伟老师真是博学多才，他听说过。
3: 他刚刚听你说的。
0: 其实我们的挖坑已经开始了，这根本不是豆腐皮，豆腐皮也根本不能做胶。
6: 可以可以可以。
0: 刘一伟老师说听说过。
6: 可以可以。
0: 请问您在哪儿听说的？
5: 平时都吃火锅吗？
0: 对对，你在边
5: 吃火锅的时候呢，就涮豆腐皮，大家喜欢吃豆腐皮的人在一块儿涮火锅，这也算是一种社交。
4: 社交。
0: 行，可以，好吧，终于自己把坑填平了，爬出来了。这个其实王祖蓝一眼认出来了，广东人管这个叫
4: 花椒。
0: 花椒。但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四川火锅里那种麻辣的花椒，花椒就是鱼肚，它就是鱼肚子里那个控制鱼浮起来沉下去吃这么个东西。但是今天我们说的不是滋补，不是美食，而是用这种原材料做的胶，叫做鱼鳔胶。哦，第二种东西很简单了，白乳胶，这是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使用的比较常见的。第三种东西，在古代除了鱼鳔胶之外，大量的如果用到这个粘合剂，如果在建筑当中，这个是糯米。糯米胶。
4: 糯米胶。
5: 南北朝期间有一个佛塔，所有的粘合剂都是用糯米做的。
0: 而且还有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建筑，
3: 长城。
0: 长城
5: 最早也是糯米，但是也不是完全是糯米，它是糯米作为添加剂。
0: 对，糯米作为其中的一种，还有粘土，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弄在一块做成胶，把长城的那些砖头一块一块粘起来的。好了，这三种胶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那么接下来请看我们今天的实验道具。这是一个大型的跷跷板，这个跷跷板的这一头有两个座位，而跷跷板的这一头有一根钢丝，钢丝下面连接着一个定滑轮。我们都知道定滑轮只是改变方向，是吧？它并不改变力的大小。定滑轮这里有两块木板，稍后我们将会把这三种胶分别涂在这个木板上进行粘合。粘合完了之后，我们怎么来验证哪一种胶的强度最大呢？掌声请出我们道具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出场。好，请听题。
7: 节目组将会把三种胶涂到汽车与跷跷板之间木板的接触面上，用一下哪种胶粘木头粘合强度最大？ A 鱼鳔胶， B 白乳胶， C 糯米胶。
0: 它光拉起来还不算，它得坚持一定的时间，不让这个跷跷板落下，而且跷跷板上面这两个座

就是给各位留的，你们选择哪一个选项，待会儿验证的时候你们自己做上去，好吧？三个答案都听清了吧？ A 鱼鳔胶， B 白乳胶， C 糯米胶，哪一种胶最厉害？一分起来还不算，他得坚持一定的时间，不让这个跷跷板落下，而且跷跷板上面这两个座位就是给各位留的，

0: 但是 A 为什么现在不用？是因为 A 的成本太高了嘛，现在拿它做胶很贵的，所以现在
1: 这个也科学。
2: 时间到，我们来看一下两队选择的答案分别是：加油队选择了 C， 未来队选择了 A。 未来队选择了一个最古老的选项，鱼鳔胶。用今天的汽车拉这么沉的一个跷跷板，
0: 我们同事都觉得 B 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太普通了。 C 糯米这个成本其实很低，如果这个胶非常非常的黏，那应该广泛应用在现在的当今社会，但是并没有。
2: 错，
0: 那鱼鳔胶是因为它的成本非常的高，
2: 就是经济头脑，算钱，算用途，算现在的市场价格，算这，但是有道理，
0: 有道理、啊。
2: 为什么今天用的少？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它的这个来源太少，物以稀为贵，所以拿它做胶水基本上不太可能。
3: 我做过实验，所以我知道。
2: 你是拿它生嚼到嘴里，然后嘴就张不开了吗？
3: 你知道，我这个香肠嘴都出了名了，对不对？就是我的香肠嘴上唇跟下唇，我喝完花椒汤之后打不开。就只是喝一碗汤都可以打不开。我觉得如果真的专业的工业的用的话呢，肯定是非常厉害的胶。
4: 其实他们说的不对，它一样东西啊，它如果没有被广泛利用，它成本太高的话，就说明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功夫不够，所以它没有广泛利用的时候，它就没有被开发到尽头。那么这个鱼鳔胶它还没有开发到一个极致，所以它的粘合力应该不会很强。而玉米胶、糯米胶，包括很多植物提取胶，现在已经开始广泛的使用来取代我们的化学物品，所以它的粘合度应该是在这个时代发挥到了一个极致，所以它应该是最强力的。
2: 那这样，既然大家都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选项，按照我们节目的规则，非常简单，自己验证。来，我们首先就从信心满满的加油队开始验证，好不好？咱们先看看糯米胶，来，两位请上。

好了，现在实验道具和我们的实验嘉宾都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 C 糯米胶究竟它的强度是否足以让汽车拉动跷跷板并且保持平衡状态。倒计时开始。

0: 做完了。
1: 这个时间太短了，你让他再粘会儿。
2: 请两位游乐场的孩子来下来吧。
3: 刘老师
1: 不开心，
3: 刘一伟满脸的失望，这就完了。
2: 我颠都没颠一下就完了。哎，这样，刘一伟老师、啊，既然你觉得 C 没过上瘾，那么 B 由你们来验证，好吧？因为没人选 B。
3: 好啊，
2: 还是你俩，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吧。
4: 好吧，那这就越发的证明你们是对的了。
3: 否则为什么要我们来试呢？
2: 司机师傅，如果准备好了，就请鸣笛一声。好，倒计时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白日如胶能不能不负众望。启动。

0: 加油！
1: 啊，不开心。
0: 其实这么看，我们也看不出白乳胶和糯米胶哪个强。来，那接下来掌声有请两位，
2: 好，
0: 上台。

来，司机师傅鸣笛示意，准备好的话，好，倒计时开始。见证奇迹的时刻，

0: 掌声送给未来队。哇耶！来，我们用一种游乐场的方式，让两位回到地面。我看见倒车灯亮了。
1: 哇，这下好吓人，兄弟。
0: 哎，挺好玩的。
2: 太帅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胡可、王祖蓝。耶！耶！哎，你要来一次吗？
1: 不要。
0: 在这个跷跷板上，我们之前试过的人数是八个人。
2: 八个人在上面。
3: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博士哈，那现在这个胶水主要运用在哪些方面啊？
4: 现在这个胶水主要运用在一些名贵家具的粘合上边，但是因为鱼鳔很贵，所以我们无法将它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0: 三种材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决定它的粘合的强度呢？
4: 糯米胶的主要成分肯定是糯米，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如果我们用精米去熬粥，这个粥就很稀，但如果我们用糯米去熬粥，粥就会变得很黏糊，是因为糯米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和糊精，这两种物质就有粘合能力，但是因为它的粘合能力很弱，所以在这个实验里边呢，它是无法去拉起我们这么大一个跷跷板。而 B 选项它确实是一种化学物质，叫做聚醋酸乙烯酯，它就是白乳胶。白乳胶不是不牢，而是它需要一个很长的固化时间。哦，比如说我们这个实验是在粘合之后十几个小时在做，它的抗拉能力未必就比鱼鳔胶差。
3: 对呀，
4: 而鱼鳔胶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鱼的这个鳔，它是一种动物胶，我们也叫做明胶。明胶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胶原蛋白，像我们人体细胞就是一些胶原蛋白给粘合起来。其实说到这个鱼鳔胶，它起源于古代，被用于名贵家具的粘合。
0: 科学的精神是不断的去发现、探索、求证，所以
3: 还有修正。
0: 对，刚才我们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科学的过程，我们通过选择答案、亲身验证，最后找出正确答案，通过专家的解释之后明白在生活中存在的这些科学道理，也许未来哪一天当我们真要用上的时候，这些知识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未来队，正确答案就是 A。 未来队先拔头筹。
5: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白乳胶和糯米胶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地粘合两个木板，只有鱼鳔胶将其紧紧地粘合在了一起，并且支撑汽车稳稳拉起跷跷板。通过实验，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不同胶水的不同用途，在游戏中感受科学的真正意义。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将看到怎样有趣的实验呢？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道实验题。在自然界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现象，是我们从小到大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你比如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当然，水往低处流为什么放在这句话里面？就是人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水往低处走。但是有没有可能在一些情况下，自然的规律会被？

0: 错，水往高处走呢？
1: 喷呢？
2: 蒸发啊。
0: 蒸发，对。王祖蓝说到了第一种情况，当水蒸发以后变成气态，水蒸气，它这个比重比空气轻，它就可以往上走。
2: 泉水。
0: 哎，对，地下的喷泉，当它在一种压力的情况下，水可能往上冲。当然，这其原理都是当外界给予水流一定的力量的时候，甭管是压力也好，还是说改变了这个水的存在的状态也好，它都有可能出现水倒流的情况。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看的一个情况，是在刚才大家讨论的范围之外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给我们展示的这一段视频。哦，啊，你有没有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水流是在往上飞升，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是倒放吗？
0: 我们不是倒放，我们的视频是完全正常拍摄，机器也是正常架的，绝对没有倒过来拍。
4: 它一定有一个磁场嘛，它是在一个特殊装置里面的嘛，对不对？
0: 你要说特殊装置的话，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就这道题目，我们也准备了一个非常精致的道具，请看台中间。在架子的上方，我们铺设了七台音箱，每台音箱的上方支架上，我们铺设了40根水管。水管的底下的水池是一套水循环设备。同时，在架子上，我们还安装了40盏平闪灯，并且地上我们安装了4台干冰机。4台电扇，这些东西组成了我们的实验道具，题目就是
5: 下落的水配合音箱频率的改变，与下列哪一个选项共同作用之后会出现水倒流的现象？ A 频闪灯， B 电风扇， C 干冰机。
0: 1分钟时间，你们可以自己讨论，讨论完了1分钟以后提交答案，计时开始。
2: A 是频闪灯，
6: 肯定是 C 咯，肯定不可能
4: 是。我怎么觉得是 A 啊？
6: 不可能，平时那些舞台上也有很多的舞台，就是下着雨，然后加上频闪灯的表演，没有看到过水会倒流。
2: 光跟声音震动会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还是风扇？
0: 时间。好，来看一下他们的选项是为什么觉得是干冰。
2: 我就突然间想起了一个声音跟那个电风扇的关系，就有一个我从小到大都喜欢玩的一个小游戏，我就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但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就比如说你有一个电风扇，你在前面
0: 电风扇吹，对，
2: 或者你说话，然后自己一直就听到这样子。
0: 这王祖蓝是自带电风扇的，你的夏天应该很好过吧？
4: 我可以帮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2: 是为什么？
4: 因为声音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空气的震动传播，电风扇把那个空气给搅乱以后，它自然那个声音就不一样了。
2: 哎，但是搅乱了为什么会传回来呢？
0: 是因为风朝你吹过来的时候，但是扇叶它会有一定旋转的频率，它形成的气流并不是持续稳定的，它实际上是经过扇叶的这个旋转之后出来的风是嘟嘟嘟嘟嘟嘟。那么你的声音被这样的风吹完之后，经过你的耳边，你听到的就是就这种。
2: 他解释的这么清楚，可能真不是，可能你是对
4: 了。科学是科学，但是在生活当中，你科学可以用一种更浪漫的方式来解释。扇叶旋转着，切割了我的声音，让我听到了我发出来的破碎。
6: 好诗意啊！
2: 我要哭了吗？你说完这个，
0: 你要哭，我要吐了。好文艺，但好，这个解答的好。哎，
4: 好，你为什么选 C？
6: 我选 C。两个原因，第一，我觉得肯定不是选 A， 因为我们看到过很多舞台就是在下落着这样子的雨，然后会有灯光，这个不管是频闪还是任何的灯光
3: 没有从来没有变化，
6: 对，不可能说这个水突然就在，因为歌手会在中间唱，因为我看到这个舞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觉得啊，如果在中间站在中间唱一首歌将是何等的浪漫，
0: 一定会满足你这个要求。答对题目的人可以免费沐浴一次。
6: 那我请我的刘老师为我做了一个排除法，他选择 A， 那肯定是 C。
0: 不对，其实他们没有抓住这道题目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一再强调我们这里没有特殊的别的装置，不是什么反重力现象，我们没有拿风从下往上把水吹上去，
4: 所以风扇就不对吗？
0: 它一定是一个视觉上的问题，
4: 那就是频闪灯啊。
2: 那我错了，他对了，
0: 改不改？
3: 那就是频闪灯吗？但是一般情况下他的这种误导，
0: 你改不改？
3: 他的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不对的。
0: 不可改不改？我这是在送分呢。
3: 你们变吗？你们变吗？
6: 变吗？刘老师，
3: 变不变？
4: 我听你的，
0: 我们是不是已经改了？
3: 他们不变，我们就选 A。
6: 变不变？变不变？
3: 改了啊，真的更改了。真的千万别赖我。
0: 未来队重新选择了一个选项，他们选的是 A。好，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验证。B 没有人选，我们从 B 开始。B 选项是电风扇，我们先吹风。来，我们大家到这正面来看，这样能看见那个水滴的变化啊。来，现在电风扇已经开启，接下来我们的喇叭已经按照正常的频率在工作了，开始。好，

0: 能看见吗？各位，没有任何改变。电风扇，
1: 错误。
2: 不是说还有音箱，
1: 我们放
2: 音箱在放，你听不见而已。
0: 已经放了音箱，音箱在放，已经在用它的频率在工作
1: 了。震动，
0: 只不过这个频率非常低，我们人的耳朵可能是听不见的。哦，来，接下来放干冰。我们确实看到水滴，不光没有倒流，看都看不见了。水滴还在流吗？
3: 哎，你看回去了，看到了吗？现在是反着的。
0: 极客，你这个演的呀不真诚，你知道？哎，回去了，你应该说，哎，看看，哎，回去了，哎，没看到吗？回去了，因为完全没有变化，大家都看得见，完全没有变化。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选项啊，把屏闪灯准备。开始。
3: 哎，也没有啊，还是往下流的啊。
1: 上去了，你看。
3: 哪里啊？
0: 倒流，倒流，倒流，倒流，倒流。
3: 哎，真的上去了，这次真的上去了。
0: 上去了，
4: 哦，是哦，
3: 真的上去
1: 哦。哎，怎么做到的？全上去了，就跟水滴在爬树一样，太神奇了！哇，
0: 我跟你讲，这还不算什么，这绝对只是我们给你演示的其中一小部分。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3: 人会上去吗？
0: 到我这来，到我这来。
1: 哦，啊，他这是真的是节目的一部分啊！
0: 我这辈子就演这么一回魔术啊！好了吗？三。二一停。
2: 啊啊，哦，真的停了，
3: 停住了。
0: 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水珠停住的现象了吗？
2: 看到，
3: 看到了，
0: 看到了就用掌声告诉我。哎，你这拿伞一弄就破了功了。但是这个伞确实能让大家知道，其实你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视觉上的错觉，水滴一刻不停地在地球重力的作用下下坠。

0: 但是在特殊的光线和特殊的音箱的频率的配合下，你们看到了眼睛无法相信的一幕，水滴悬停在空中。但是频闪为什么会改变我们的视觉？这当中频率和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上面我们要放一个音箱？所有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楚涵，
1: 好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日常的实验，大家现在就可以边听我说边做。当我们盯着太阳或者我们场内的灯光看的时候，我们盯它看一会儿，然后闭眼，会发现这个灯光或者太阳依旧在我们的眼睛视力范围内。其实这就是一种视觉的暂停。我们看物体就是物体的像到了我们视网膜里边，视网膜把这个信号传给大脑，我们就看着了它。而这种视觉暂停就是说，当我们闭眼之后还能够短暂地将这个信号在大脑中进行保存，我们还以为自己真的看到这个东西。
2: 水倒流的效果是在频闪灯作用下人产生的错觉，水滴本身在一刻不停地往下落，只有在频闪灯亮起的瞬间我们才能看到水滴。如果两次频闪灯亮的瞬间水滴在空中的分布完全相同，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水滴静止了。如果下一次出现水滴的位置比上一次偏高一点，我们就会觉得水滴在向上倒流。
1: 我这个地方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实验仪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快速转动的圆盘，而这个时候我来一种特殊的频率的灯光，照在上面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似乎这块圆形的盘子在某些时刻就是没有动的。其实这道题也是同样的原理，当我们用特殊频率的频闪灯照射到往下落的水珠上面时，如果频闪灯的频率和水滴下落的频率匹配，我们就只能看到永远停留在这一个位置的水滴，其实你看到的是不同的水滴，而水的重力作用也没有被改变。而为什么前面的制冷机和电风扇不行？其实大家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如果我们在狂风暴雨之中，这个水滴确实可能会横着飞，比如说下大暴雨的时候，或者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水滴甚至被风吹上天了。但这样的情况是风特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初步估算它要在八级风以上，而我们现场这个小的电风扇是远远没有这么大的风力的。
0: 哦，好科学哦。正确答案就是 A。
2: 在本次实验中，由于频闪灯的特殊频率和水滴下落的频率相同，因此造成一种视觉停留的现象，仿佛水滴是自下而上倒流的。这样的错觉是利用人类视觉系统的特性，通过巧妙的设计和布局，让观众产生与现实不符的视觉感受。这就是科学带来的惊喜与神奇。
1: 太神奇了！哇！
2: 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4: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欢迎各位昆油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6: 开城门迎客。
7: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5: 上台，
8: 各位辛苦。上台。
9: 产品赞，
10: 我是高朗，
9: 能增高
11: 发贝宁，
12: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3: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
9: 哇，哎呀，多好！
14: 我今天是一百岁。

0: 决书，我们拭目以待。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清明节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台上的歌带到我们的现场，来吧，请就坐，请就坐。最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拼，六进四的激烈角逐。今天上场的一共有六组选手，他们将分为三队，胜者直接晋级，暂时落后者进入待定。我们从待定的三位选手当中会复活一位选手进入到我们的年赛当中，但是只有四个名额，花落谁家，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从你开始跟大家先问个好，
1: 星光大道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你们好吗？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那今天呢，晋级赛的六位选手我觉得实力都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让欢歌笑语从这里传遍四面八方。
4: 星光大道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跟帖才人，祝选手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扎西的嘞。
0: 有请第一组选手登场。
5: 就像我们都未曾遥想，但那船家的满肚的风铃

0: 四宝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FM 四八，我是老冯，
2: 我是老马。
3: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啊，
0: 比赛到了今天这一轮，对对方想说点什么吗？
1: 我想跟他说，小玉妹妹，你要知道吗？我们人多力量大。
0: 小玉，
3: 别看你们人多，我一个人应该也可以行。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 FM 四十八。
4: 梦醒时分的是一首老歌，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几年的歌啊。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刚出来唱歌的时候。我个人呢，每次对选歌的歌词我是特别在意。
2: 对，
4: 我特别喜欢一首歌的歌词，就像这首歌，它其实歌词打动了我，跟之前的《加德满东风》应该差不多，
2: 对吧？对，
4: 歌词能走入我的心，所以我才选这首歌。

0: 挺好的，刚才一个小意外，帽子掉了，露出了花白的头发。为什么叫 FM48？
1: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0: 姓马，
1: 所以我们叫 FM。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都是今年是48岁，所以叫 FM48。其实说，但其实我们刚上台之前还说了一个笑话，说今年我们是 FM48，明年是不是要变成 FM49？
0: 我看行。关键是后年 FM50。挺好的，就是看到这个年龄，看到刚才露出的不经意间露出的花白的头发，大家知道他们的特点就是经典老歌，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唱到心里去。
1: 对。
0: 上次是爸爸来，妈妈来，
1: 妈妈来，
0: 妈妈来，然后这次听说是爸爸来了，
1: 爸爸来了，对，
2: 对，我爸爸来了，对对对，
1: 来吧，
0: 老爸，
1: 来吧，少老爸，
0: 我以为您从温州来吗？从内蒙古来，
3: 内蒙来，
0: 从内蒙古来，
3: 从通辽来，
0: 哦，从通辽来，您会说温州话吗？
3: 不会说，
0: 来教叔叔一个，
1: 是我教你一个，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你看到我的嘴型就说，是四次次次次四。
3: 吃吃吃吃吃吃，
0: 什么意思？
1: 丝丝就是玩玩，嗯，吃吃吃吃就是吃吃，
0: 吃吃
1: 吃吃就是吃吃玩玩看看戏。哦，
0: 温州话真的特别难懂，特别难懂。那温州的童谣怎么唱？
1: 哎，温州的童谣很有名的，叫做叮叮当啊，我演示一下啊。

叔叔，麻烦您给翻译一下。我说这个意思，其实您能体会到海。

0: 孩子刚刚到温州的时候不容易了吧？
1: 不容易。
0: 但是跟好朋友能够走到今天，走上星光大道，是不是让您很骄傲？
1: 太骄傲，
0: 老骄傲了。要不然，一起来一段？
1: 好。
0: 拉票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来吧，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觉得我这掌声是给叔叔的。现场能够用笛子来伴奏，这事不容易。您以前是干嘛的？
1: 人家就是工人。粮库工人，
0: 粮库的工作是吗？那你笛子怎么吹这么好呢？
1: 从小就吹，
0: 打小喜欢，
1: 扔了一段时间，完了到中学捡起来了，完了到社会上又扔了，扔了以后到2009年又捡起来的。
0: 你别扔了，你别扔，扔了你不能扔，您千万不能扔。这个真是好听哈、啊，喜欢的时候你能听得出来，他塞着你那个缝儿里，贴着你的声音走，这是不容易的啊、嗯。好的，叔叔增色不少，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叔叔，笛子吹，有请下一位，来。
1: 有请下一位。
0: 可以可以可以，有请下一位。
2: 选了一些歌需要打磨好几次，然后这样呢更好的呈现一些好的表现吧。我选的是赵雷的《画》，也想通过这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些简单轻松愉快的心情。

0: 也能发挥得更好一点，是不是？我想细心的朋友也许看到了，他弹吉他是反着弹的，他是用左手弹的，嗯，他有一点特殊，不介意吧？
1: 哦，没
0: 介意哈，他有点特殊，天生，所以他用这只手弹，很不容易。但是他一直说，我不要同情，我要同台，希望大家用同一个标准来感受我的音乐，跟其他的选手是一样的。今天好像妈妈来了。
1: 对，就是我妈妈陪我来参加比赛。嗯，
0: 妈妈在哪里？
1: 在这里。
0: 你是妈妈？你不是姐姐吗？是妈妈，来吧，看看年轻不年轻，你看看，是不是？妈妈坐在第一排第一个，这么近的听女儿唱歌是什么感觉？
2: 哎呦，我现在
0: 手臂凉啊，
2: 是紧张。我女儿在这台上唱，我搁底下老紧张了。
0: 哎呀，你的口音老，
2: 东北大碴子味儿，
0: 不是老厚重了。女儿还真的就东北的那个口音不重，您的一看啊，
2: 是我女儿
0: 辽宁来的，
2: 对，东北来的，
0: 东北来的，啊。女儿这天赋是遗传谁呀？
2: 遗传我。
0: 那你给大家整两句。
2: 我紧张，我现在心跳我都嘚瑟，我现在都叫不紧张了，
0: 都直抖。哦，是吧？是女儿比赛，你比她还紧张呢。
2: 是的，对对。
0: 打小这姑娘是什么？听话吗？哎呀，
2: 我女儿可懂事了，从小就是特别听话。他就是从小就是最就是以前是喜欢那个体育，
0: 还喜欢体育，
2: 体育滑板跑赛他都喜欢。嗯嗯啊，他就是好运动型的。
0: 你别看这姑娘文文静静的模样，她玩起滑雪还有各种运动的，她都是，这咱俩这点有点像。我觉得女儿非常励志，你觉得呢？
2: 我女儿非常励志，从小就是她喜欢那个吉他哈，我都不同意，因为她的手那个不方便学琴，但是我女儿呢，她是坚持非得要学琴，弹的第一首曲子是《滴答》，真的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啊，
0: 你看你弹的第一首曲子，妈妈都记得呢。哦，她现在做一个吉他老师，在宁波做吉他老师。是吧？交更多的朋友，弹吉他。嗯，你要不要弹一下《滴答》？
3: 滴答，
0: 滴答，
3: 好久没弹了，
0: 还记得不？你现在妈一上来，你那个确实有东北味儿了。
2: 宝贝，
0: 没事儿，没事儿。她这姑娘吧，就不能见着妈。我跟你说，

0: 你看这种细节，也就是妈妈记得你弹的第一首曲子，你唱出的第一首歌，你走的第一步，你第一声叫出的妈妈，她在这个舞台上直到今天就是那种淡淡的静静的，但是内心特别强大的那种模样。
1: 也是因为我们家里爸爸妈妈的支持，才让我有了来到更大的舞台的机会，看过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今天想唱一首《外面的世界》送给我妈妈。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这应该是妈妈的心里话，无论怎样等待你的归西。
0: 好的，谢谢妈妈，今天晚上好好的跟姑娘唠唠家常。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来，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再次登场。
1: 我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三二一，出结果。哇、哦、旗鼓相当。更确，这一轮你投给谁？ FM 48，你的理由是
2: 他俩组合歌声特别有特色，这个音色各方面都比较打动我。
1: 嗯，老猫，这一轮你投给谁？
3: 我投给诗玉。
1: 我给阿玉加十票。
3: 我想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比比赛本身比名次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学习和进步和收获。我特别高兴啊，因为诗玉一路走来过关斩将很不容易。那让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的是，你找到了一个你唱歌最舒适也最能发挥自己的一个歌路。
0: 嗯，
3: 就是民谣体的歌曲，你最擅长的这把吉他，它的学名叫什么？叫民谣木吉他。
0: 嗯，
3: 就是民谣体的音乐和风格一定是最适合你的。这三首歌恰好都是民谣体，赵雷的滴答，齐秦的那首外面的世界，就是用吉他和唱产生极度共鸣的时候，你发挥的是最好的。包括你的那个音色，用气吹着声音的那个音色，非常有质感，非常感人。所以我投给他的原因是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方向。
0: 嗯，好的，
1: 明白。苏雅，
4: 我是第一次听到两位组合的一个演唱，不像猫哥他们之前可能一路看着你们的这个走过来，所以我只能听我最初的一个感动的一个感受哈。FM 48，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有男人的味道，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男人的风格的梦醒时分。然后世玉呢，我觉得他的音色是很特别吸引我的。一个人女孩站在舞台上孤单，但是她没有让我们觉得她非常的弱小，反而让我感到了她内心的宁静和丰盈。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内心世界是非常五彩斑斓的。在比赛的过程中，妈妈就在身边，她能克制住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感动。我觉得作为演员，我觉得向你学习，所以这个一票我投世玉。
1: 好的，阿玉再加十票，阿玉反超
0: 水记。
5: 诗玉，我觉得你的吉他的演奏是比你的演唱本身会更有优势的。怎么样能够把你个人的风格、你的优势最大化的去呈现出来，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哦，这不只是一个干净的、安静的唱着文艺歌曲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歌手，我觉得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FM 48的话，其实坦白讲，我对你们的感受也非常的纠结啊。就是当叔叔上来跟你们合作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时候，我突然又感受到了属于你们自己的非常独特的 AI 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魅力。我还是觉得把我这十票投给让我看到了更多可能性的 FM 48。
1: 恭喜 FM 48这一轮成功晋级，恭喜你们进入联赛。你夸了人阿玉那么久，叮叮叮，你这个烟雾弹放得太气人了，
5: 太难了。
1: 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纠结。来吧，有请两组登场。
6: 初夏的来临演绎出了俏皮的气息。
5: 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6: 高颜良知好活力，聆听多揣痴迷淡然，挥别了青春。
3: 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容错度我认为是在

0: 来先给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评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曼宁，来自黑龙江，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阿叶啊，我来自陕西汉中。
0: 两位对彼此有什么话要说吗？
2: 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去卖牛肉面了。
1: 好，这轮比完你可以回到你的云南继续唱歌了。
0: 想把对方送回原岗位。你先来吗？
1: 啊，对，我先来。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1: 好，谢谢。
3: 肚子有点不舒服，所以就是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可能我怕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能发挥到我平时的水平。

0: 因为他一直是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
1: 宝妈，
0: 宝妈，第二个身份是
1: 牛肉面摊主，
0: 牛肉面摊的老板娘，第三个
1: 伴唱演员，
0: 伴唱演员，因为他一直都穿黑衣服，坐在舞台的角落当中说，你今天是主角，谁说的来着？哦，水晶说的，说你要绽放，就那个意思，绽放不？够热辣不？
2: 都把我吓一跳了。
0: 林一老公怎么说？
1: 我老公说挺好看的，他说你这发型特帅。
0: 我老公呢？
1: 来了。
0: 你今天你老婆怎么样？
3: 特别漂亮。刚才都叫了半天，我都没敢认。
0: 今晚限定，还是说以后常常可以这样？
3: 我觉得可以多多益善。不能空手来。
0: 对，带着牛肉面的是吧？
1: 没有，前两次都是牛肉面。哇，
0: 今天是干货，这是什么？
1: 带点新鲜的。
4: 我们那儿不光卖面。
0: 还是凉菜，
3: 还有下酒的小凉菜。
0: 这是什么？
3: 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算是混合型的凉菜吧，里边有猪耳朵、猪头肉，然后牛肉，还有一点点牛舌。
0: 凉菜啊，来吧，这是咱自己家做的，主打一个干净可口。来，大家尝尝。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你这么厉害，你帮我把下一位请上来好吗？
5: 有请下一位。
6: 一首歌呢，它叫做《半湖沙》，代表我的当下。我找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我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用自己最热爱的音乐来填补自己，就是从身体到内心的温饱。

0: 管是什么原因，妹妹剪了这样的头发，但我就觉得帅，是不是酷？就是好看，真的。你猜她以前是做什么的？猜得出来吗？这个妹妹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卖什么？卖面皮儿的。刚才没吃到牛肉面，是不是心里有点？不是卖面皮儿的，猜。哦，是舞蹈老师，不是。他是医护工作者，可以这么说吗？
1: 是的，在唱歌之前我是一名护士。
0: 是瞒着家里人辞去了医护，只身到了云南。
1: 当时到大理身上只有600块了。
0: 那个时候妈妈支持他去偷偷的去，是不是？
1: 对，因为我爸爸一直让我回去好好的工作。对，觉得我这样很叛逆。对，
0: 是的。对呀。你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一直都挺勇敢的，一直在自己这个喜欢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在突破自己，所以是物质的低配，灵魂的高配。就做我们这行，其实出道的时候都是如此的，大部分都是很拮据，然后内心很坚定，内核很稳，冲着阳光走自己的路。其实外面也有很。

0: 有的声音，但是我们依然很勇敢，永远是有一束光在照着我们。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感恩你的过去，能今天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1: 也是因为妈妈默默的后面的支持，给了你强大的力量。
2: 我的妈妈和我一样是一个很倔强的人，病重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
1: 她要知道女儿现在能够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能够唱歌给全国的朋友们听，能够这样美好的样子，她一定好高兴啊。想唱什么就唱一首，唱给妈妈听。
2: 湖广生是我刚到大理的时候经常唱的一首歌。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过好你的每一天，就是妈妈最大的心愿，好吗？坚持唱下去，你是有天赋的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小韩同学，请再次登场。时而欢笑，时而又伤感，这可能就是人间烟火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两个姑娘投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来，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小韩同学加十票，阿叶30票，老猫，这一轮你的理由是什么？
1: 他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可以说把这个反差拉到了一个极致。曼宁其实他唱功非常好，但是你选的这首歌呢，它的难度不足以考验和挑战你的唱功。你在唱气氛，但是呢，如果对手也很强 ，PK 的这个很激烈的话，可能这个气氛不足以展示你绝对的这个实力。那么这个阿叶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他挑战了一首非常不好唱的歌，这首歌要唱韵味、唱味道，他这个特别厉害，我也很佩服。这首歌的完成度，我认为在现场演绎的这个环节，绝对是90分以上了。
0: 恭喜我们阿叶成功晋级。接下来是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我跟你说，你们保证超难选，是目前为止你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因为他们俩，你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从周赛看到现在都难分伯仲。有请两位登场。
2: 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
3: 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好的就是好的。

0: 两个小伙子连发型都像。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二金啊，来自大连。
2: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丽江。俊俊，你看我俩像不像两兄弟？
0: 像啊，
1: 都把我们认错，以为我们就是兄弟。
0: 对，他的眼睛比你大一点，你的个子比他高一点。
1: 但我们两个都很黑。
0: 啊，反正咱们仨
2: 都比较黑一点。
0: 来看谁会更黑一点。
3: 这个是白的。
0: 原来是我呀。对，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看看谁的现场更好，好不好？来吧，二金，请准备。
1: 好的，我准备一下。
4: 因为我的这个表演形式可能对我在选歌曲方面会有一点点的限制，因为需要loop 去不断的重复，所以在和弦构成方面啊不能太过于复杂。之前选了一些自己的歌，然后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歌。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坐下来更能看清楚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小乐队的感觉。就他这个选手我印象非常深，因为他以前是学动漫电脑的，
0: 对，
1: 然后又做了很长时间的室内设计，反正这些活儿都跟音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又跟音乐有关系，因为他用电脑的技术自己手搓了一个就像合成器似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刚才大家听到的伴奏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的乐队不需要他们帮忙，他全部能够控制在这个上面，就手搓出来他所有的伴奏音乐。
0: 是、啊、是的，
1: 真好。他平时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在采风，不干了室内设计这个工作。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硬盘坏了。
0: 对对对，我之前做图的那个电脑硬盘坏了，我所有的将近十年的设计方案所有的图纸全都没有了。
1: 当时好崩溃啊，但是那一瞬间这小伙子说干脆我就不干了，我就去唱歌吧。于是他就忘掉了硬盘里的那些设计，他开始走遍大江南北去采音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呀，这是在哪里？
0: 在羌塘无人区。
2: 我会经常自驾远行去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一路走走停停，不慌不忙，接纳自然赐予的万千思绪和灵感，把所见所感沉淀于心，化作创作里最鲜活的血液。长路漫漫，所见皆素材，心声皆旋律，心怀热忱奔赴生活。
1: 刚才他唱毕生所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熟知，但是他其实最核心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原创。我记得上一次的原创其实真的是给他加分不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新的原创？
0: 还有自己的歌。对，是的，
1: 来吧，来一段。
0: 好好的，
1: 投票通道。

0: 谢谢大家，这首歌叫《风去哪儿了》。
1: 这首原唱比他的主舞台还要好，还要好。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登场。
2: 其实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很紧张，把最好的状态留给观众。

0: 是来自云南丽江。
1: 对，
0: 云南大家都知道是多民族朋友聚集的地方。
1: 对
0: 啊，那除了彝族的歌曲之外，你还会唱其他民族的歌吗？
1: 我都会唱，
0: 都会唱一点。来，咱们去内蒙古大草原上走一走吧。
1: 涂鸦老师的节目。

0: 想起一个人，
1: 嗯，
0: 海拉阿姆，
1: 啊，
0: 就在这个位置上，就你站过的这个地方，海拉阿姆哥，
2: 海拉阿姆哥，
0: 海
2: 拉
0: 阿姆
2: 哥，
0: 大家想听什么？刚才你说的是什么？
3: 西楼儿女
0: 是吧？西楼儿女。
4: 陌生的朋友，你倾听我讲，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

0: 谢谢谢谢，
1: 是不是很好听？我别的我不知道，海拉木有一个地方确实比不过他。你在他这干什么的？又卖拉面吗？
2: 离不开拉面。
1: 什么？修车的？你怎么知道？你去他那修过车吗？他真的是学汽修的。哎呀，他学汽修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本事，他饭做得好。他
0: 之前是颠勺的，
1: 颠勺、烤串，做过厨师。海拉木别的不敢说，这汽修也不一定比我们的选手，是吧？就我就觉得这是星光大道特别美好的这一点，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于基层最普通的岗位，但是我们对音乐的热爱是谁也不输给别人的。那海拉木还有什么歌？再来一个。
3: 不如见一面。
1: 不如见一面
3: 也是在中国台上放的。不如见一
0: 面都来星光大道见一面。
1: 好好听那首歌，就这个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请二G再次登场，一起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三、二、一，出结果。哇！你们怎么这么有水平？真的是，老王，因为我觉得你们肯定特别纠结。
1: 我其实已经在沉浸式的享受，非常感谢两位选手带来如此完美的舞台。从唱歌来讲，我必须实话实说，我们的这个市委呢略高一筹，但是我这一票我思来想去，为了支持原创，我把我这票投给二金。
0: 二金加十票。哎呀，不带挡脸的。来，那更俊，你来。
2: 我不想投行吗？
0: 那不行，坐那儿。
2: 那我就投这个吧。
0: 志伟。
2: 对，志伟吧。
0: 志伟加十票。来，那哥先来。
3: 这二金的声音出来，那种粗犷的演唱，带着男人的浪漫和多情，我觉得如此的让人吸引。我觉得是那种一个男歌手，一个音乐人在舞台上，你散发的魅力不是你的外在的形象，而是你的多才。我自己也有心路历程，就是也试着在写一些歌曲，虽然我写的不是旋律，我是在作词，我出了一些的歌曲，所以我知道作词的时候是有多么难，它一定是你流淌的心间的文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投二金。
4: 二位真的让我觉得星光大道就是应该变成一档做直播的节目，二位现场唱得这么棒，让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听一个非常完美的录音室的版本。如果是直播的话，我真的太想让全国更多的观众们感受到咱们星光大道有这么优秀的选手，有这么出色的实力。如果在演唱上双方真的都不相伯仲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看个人风格特色上的那个加分项了，所以我的选择就是二金。
0: 好的，那在这里恭喜二金成功晋级，谢谢。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最后一个名额了，加赛时间，阿玉从你开始。

0: 这首歌有可能是我在这个舞台上最后一首歌，所以我觉得
1: 不一定。
0: 好，有请乐队老师。

0: 谁？
1: 宝宝，你赶快长大，到了18岁你来比赛。好的，接下来志伟。

0: 谢谢。
1: 请选择一个，拿在手里，三、二、一，请亮牌。志伟，志伟，恭喜志伟留下。
0: 谢谢，谢谢。
2: 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3: 我觉得能走到今天，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旅程。谢谢。
2: 星光大道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最多的是开心，还是开心。
1: 两家人，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在你们心中，刚才的四组选手谁会成为本赛季的冠军呢？冠军争夺战现在开始。
4: 我俩商量好的，我俩觉得哇，能走这步干嘛不唱我们自己原创，我们有作品，
5: 对，
4: 而且没地方去展示，我觉得这次放了这个王炸放手一搏吧。

这首歌呢，也就代表我的未来。我觉得它的含义呢，就是希望我一直能保持到这种状态。

吴平泰很想能用自己的这种演出的形式去表达，希望自己别出错，然后给自己加油。

0: 王维的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道尽了中国人的离愁，也特别好的运用在了这曲《别君叹》当中。我记得少斌，你唱过这首歌吧？你觉得它完成的怎么样？
1: 非常好。这首新派的陕西作品《别君叹》和我在那个时候演唱的时候，我觉着又有一种新的感觉，就是这种陕西音乐它走出去之后再反馈回来的其实往往更珍贵，这才是音乐，这才是一个进步的方式。
0: 谢谢尔金，有请最后一位。
2: 既然都走到这了，晋级了，其实也非常的开心，就是更多的是享受舞台吧。

0: 谢谢。
1: 来，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谁会是这一季的冠军？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先不要回头，
13: 差别不大。
1: 少斌，你心里今天的冠军是谁？
14: 二金。
1: 二金。小天，
15: 我觉得48。
16: 我觉得是阿叶。
17: 我喜欢志伟。
18: 我也喜欢刘志伟。
1: 喜欢谁？谁？朱旭。朱旭。阿叶，阿叶，志伟，还有。二金，我听到了，我听到了，48，我听到了，到底是谁？来，3、2、1，出结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19: 开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花椒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4: 二斤，阿叶，哇，20票，阿叶10票。
15: 二斤这次唱的这个挺完整的，挺好。
19: 二斤太独特了，
1: 太独特了。
18: 子敬，
20: 在二斤的歌声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人文风骨的质感。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迎合容易，脱俗很难。二斤在我心里很脱俗。
21: 对啊，我觉得阿叶看到了我们女性的力量，然后她很稳，唱得很完整。唯一我觉得你应该再找出你的个性会更加的好。中国乐坛有很多唱得好的，但是特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跟你一起来分享的。
1: 在这里我们恭喜二斤本赛季冠军。

0: 等，来获奖感言。
1: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热爱让我站在这里，我会继续努力，继续真诚的为大家唱歌。感谢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老师的专业的点评，谢谢。
0: 好的，那二七将带领本赛季的这几组人马冲向年赛。
1: 好的好的，
0: 加油。
1: 好的，
0: 期待着更加有质感、更加脱俗、更加漂亮的你们。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欢迎各位昆友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5: 开城门，迎客。
6: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4: 上台，
7: 各位辛苦。
8: 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9: 让你回忆到了能增高
6: 发背宁。
10: 千里江山图，
11: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2: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13: 好多法，
14: 无情的是一百岁。

0: 跳的这是一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1: 不会表扬传奇表演。
2: 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好潇洒，好浪漫。
3: 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4: 我们在国外
5: 街头唱响
6: 中国民歌，
7: 不会跳响击舞。
8: 我能把名字画上画。事实证明，跟李丁选一样，真不行。
0: 我这边是一个镜子，哎，
9: 你放过我吧，好吧。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3: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一方舞台开启我们考验眼力与判断力的意志大考验。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想要在越战越勇的现场挑战自己的观众，欢迎大家。他们分成了四个战队啊，每个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也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李丁。
0: 跳的是一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2: 欢迎李丁。另外欢迎我们陶慧敏老师。
20: 今日登台，
2: 好，加油。另外让我们欢迎演员王富丽老师。
21: 大家好，我会努力，朋友加油，大家一起努力。
2: 这个模式王老师是第一次来现场对吗？
21: 对，第一次。
2: 我们的节目很简单，李丁选什么您跟他选不一样，就有可能得分。另外欢迎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8: 其实今天上台啊，我感到压力了，范哥。
2: 怎么讲？
8: 有这个慧眼识珠的陶老师，还有新手保护期的王老师。没了。
2: 就不拉着点李丁吗？不拉丁吗？好，欢迎卢警官哈。另外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场上呢还有另外一位搭档，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22: 杨帆，哎，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是我们的王富丽老师。
4: 在这里我想花出一点时间向您介绍一下紫林好醋。紫林好醋不光厚爱家人，而且还厚爱亲人。今天我猜您大概率会夺得冠军。
2: 真的，因为王老师今天这身衣服这个颜色的搭配，我觉得就是为了我们紫林陈醋来的。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今晚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呢五轮游戏，每一关呢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哦，来，有请。我看看，哟，长得好像都是外国小朋友哈。可以讲中文吗？
5: 会
2: 啊。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6: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22: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哎呦，
23: 这四川话，
2: 这个三号好像发音更标准一些哈。来，你们分别介绍一下是来自哪个国家，今年几岁呀？
5: 我来自澳大利亚，今年12岁。嗯、啊，
2: 欢迎你。
6: 我来自冰岛，今年12岁。
2: 啊，你呢？
22: 我来自成都，我11岁。我爸爸是美国人，我妈妈是成都人。
2: 混血小朋友啊，那变脸川剧变脸，可能观众朋友都比较熟悉。但是接下来球宝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段信息，来有请球宝。
4: 川剧变脸是中华戏曲的瑰宝，一张张脸谱背后是千年文化的沉淀与记忆的传承。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在学习传承川剧变脸。变脸讲究手眼身法步的高度协调，与年幼的他们而言并不轻松。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川剧变脸？
2: 好，王老师是第一次来，这样我先请一个最不会问的李丁先给您示范一下啊。
24: 我想问二号小朋友，你学习变脸在哪个地方学的呀？
6: 我是在成都学习变脸。
24: 哦，那你是跟成都的哪个老师学的呀？
6: 一个大学的老师，他叫川剧变脸，然后他教我的。哦，
4: 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川剧变脸？
2: 好，王老师是第一次来，这样我先请一个最不会问的李丁先给您示范一下啊。
24: 我想问二号小朋友，你学习变脸在哪个地方学的呀？
6: 我是在成都学习变脸。
24: 哦，那你是跟成都的哪个老师学的呀？

0: 提问。
1: 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在哪里学的？
2: 我是在山东威海学的。
3: 啥？
1: 变脸要预备很多的道具啊，什么这些东西挺复杂的。你觉得哪个动作最难？
2: 扯脸，有的时候扯不下来。
1: 哦，你练了多长时间了？
2: 我练两年了。
1: 哦，两年，好的，努力啊，争取是真的。
4: 争取是真的。恭喜你，奶奶已经信了。
1: 奶奶信。
5: 我想问二号啊，这个变脸就是会用到音乐吗？
6: 我们有一个变脸的音乐。
4: 哦，哎，好问题。
5: 一般是用什么音乐？
4: 能给我们简单唱一唱或者哼一哼那个调？
6: 变变变，哒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7: 杨帆，
4: 好潇洒，好浪漫。
7: 我要是隐藏者的话，我都得怀疑了。我们猜的是变脸，为什么上台开始考声乐了？
4: 他要是经常听这首歌，就说明他有可能会变。
5: 对，就是打一个节奏出来都可以嘛。
8: 那我接着问三号小朋友一下，就刚那首歌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在天府自国游，又一种绝活”，后面一句是啥？
2: 我有点搞忘了。
1: 搞忘了，
4: 让你给搞忘了。
9: 三号小朋友是听不懂你唱那个是什么东西。来，三号小朋友，我问问你哈，变脸肯定有装扮对吧？那关于头部的装扮有什么呢？
2: 有帽子，有那个，这啥子啊？
9: 一号小朋友回答一下。
2: 头部一般都戴一个那个名儿不知道。
4: 哇，他中文好好啊，非常标准。
2: 学的普通话。
4: 啊，你学的普通话。
9: 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2: 来中国大概8年了。
9: 八年。哦，
4: 威海的海鲜好吃吗？
2: 海鲜好吃。
4: 最爱吃什么？
2: 为什么要问这个？
4: 闲聊天嘛，怕你紧张嘛。这样，叔叔听说啊，这过去有传闻说学变脸啊是比较私密的，就他这个变脸的技术是不能外传的，对不对？有这个说法吗？
2: 他那个机关是不能告诉。
4: 今天你只告诉我，然后我不告诉别人，好不好？就是这个道具嘛，你穿这衣服，那脸藏在哪儿呢？
2: 你是主持人，我不能告诉你啊。
4: 不能吗？我不跟别人说。
2: 你拿着话筒呢。啊，
5: 好聪明。
8: 那二号小朋友，你能告诉我藏哪儿了吗？
6: 这是川剧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9: 二号小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这衣服是演出的时候需要穿的吧？
6: 我的是黑色的，但是像
4: 造型是这样的，对吧？
6: 对对。
4: 黑色的。
9: 那你能跟我说一说，就是你变脸的时候穿的衣服上面都有哪些元素吗？
6: 比如龙，还有我的鞋子上有那个开的那个老虎。
4: 鞋子上有老虎？
6: 对。
4: 衣服上没有火锅什么的吗？火锅茶壶
6: 龙，
4: 就只有龙和虎。
6: 对。
1: 我请问一下二号小朋友，参加表演变脸有多少次了？
6: 大概10多次。
1: 最大的舞台有多大？
6: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表演川剧变脸。
4: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表演变脸，
1: 那非常重要了。那请问一号小朋友，你表演最大场地是哪里？
6: 最大？
4: 你是想说今天吗？
9: 他在目测。
4: 你在量呢？
9: 他在目测。
4: 今天这个多大？
1: 够不够大？
2: 差不多这样大。
1: 差不多。
2: 我才练2年，也没有啊。
1: 三号小朋友，你表演的舞台最大的地方是在哪里？
4: 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小朋友就数一号能说。
9: 一号能说，那我再问一号个问题。
4: 好，
9: 就是变脸不有一首歌吗？这个脸是谁？那个脸是谁？哈，蓝脸是谁？
2: 窦尔敦。
9: 二号，红脸是谁？
6: 关羽。
9: 白脸是谁？
6: 是曹操，代表狡猾和奸诈。哦，
9: 那三号小朋友问你个最简单的啊，黑脸是谁？
6: 张飞。哎，
9: 不问好了。
4: 来吧，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8: 我感觉好像 二号马厢

0: 唱京剧的、学京剧的小朋友，
1: 他们等会儿肯定得表演。就是二号、三号那个头发，他能戴上的帽子不？
2: 我觉得是二号，因为他说到了我的那个黑色，有时候是配不上的。就是，
3: 来问一下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问问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是真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代表自己的方阵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4: 哎呦我的妈！
0: 看把卢警官吓的，
3: 怎么着？
0: 一抬头看跟我选一样的，当时一个吊凳。哎
3: 呀，那咱就问问卢警官紧张什么？
1: 本来我认为一的那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就等会儿肯定是有表演环节。我感觉一号这个头型相对于二号和三号来说，它更适合演出。然后另外就是一号小朋友特别沉着冷静，包括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啊，他能够特别自然的回答上来。
5: 卢警官，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我也没觉得你问着专业性问题呀、啊，
3: 但是不管怎么样，卢警官用他的选择做到了拉丁，
0: 拉了我一把。
3: 那也问问李丁为什么也选的是一号？
0: 我觉得首先是一号他的回答比较流畅一些，但是二号呢是卢警官问到脸谱的时候二号流畅，所以我分析二号小朋友应该是一个喜欢中国传统，比如说戏曲的外国小朋友。三号小朋友也很有可能是。他就不说，
6: 那你为啥不选跟我一样？
0: 因为上一次跟您在一块儿的时候，您分数跟我一样低。
3: 那问问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6: 我呢是觉得反其道而行，这两个孩子说的都很明白，这个孩子我是就是觉得他都不说，但是他不见得他就不是，因为变脸又不用说话的，对不对？
3: 王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7: 一个是我的团队他们建议我是二号，我自己感觉呢是二号，虽然他说的并不多，但是他一个说到了我的那个袍子是黑的，还有就是我的靴子我的袍子上的都是龙的图案，说得很
3: 就是有细节，
7: 我感觉啊他是真的。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变脸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开始。
6: 我就说他是武术，

0: 是真的。
1: 真的？哦，那他怎么下去了？
2: 哇，这个脸啊！哎呦，
3: 哎呦！所以他的发型是为了这个动作准备的。
0: 哦，有一次嘛，哎。我是真的。
4: 都说自己
1: 都是人，
5: 也是真的吧？
4: 都说自己是真的。
1: 就剩三号了，
4: 你别一下嘛。
6: 一号是假的，二号是假的，我啊，我也是假的啊啊，
3: 全是假的，
4: 哪个是真的呢？哟，给我们整懵了。这个身形，
1: 二号，
7: 二号，
4: 哦，那是二号，我老师弟了，个头这么高。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来自冰岛的小朋友。宝贝儿，你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英文名字叫 Leon Alexander Sebastianson。 哇，
2: 那么长。
3: 好，杨帆，我们没有听见，来你复述一遍。
0: Leon Sebastianson。
1: 中文名叫李阳。哦，
4: 李阳，
1: 来自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今年12岁。
0: 那你上学呀、读书啊，现在是在冰岛还是在成都？
1: 我住在冰岛。
0: 住在冰岛。哦，那你怎么会学说中文的呢？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了中国文化，然后我的中文老师他给我看了变脸的视频啊，所以我和爸爸妈妈每年暑假都不远万里来中国，我去成都学习川剧变脸。
5: 那你学了几年了变脸？
1: 已经3年了。
5: 3年。哇，真好。
0: 你是刚才讲过在冰岛的大使馆表演过？
1: 对。
0: 还给谁表演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还在雷克雅维克市政府、冰岛大学，还有在我的小学表演过川剧变脸。冰岛的总统也看了我的川剧变脸的视频。
0: 而且刚才看这个变脸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小朋友他这个变脸和最传统的中国的一个变脸还不太一样。那个脸谱啊，还不是那个我们传统的那些人物形象，有蜘蛛侠呀，还有什么可爱的那个卡通的造型啊，那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是我和我的变脸的师傅一起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们，所以我把他们放在脸谱里，我觉得特别酷。这样我可以让更多人喜欢川剧变脸，更了解中国的文化，
0: 而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都能够喜欢，都能够看得懂。
1: 对
0: 吧？欢迎你常来中国，每个暑假每个寒假都来，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哈。第一个500分要加给王富丽老师，干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第二关，分值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隐藏者出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8: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0: 我们知道一支运动队哈，要想在这个赛场上有好的表现，其实背后的这个康复啊、医疗的团队也很重要。这个职业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作为中国体坛的常胜之师，国乒冠军的每一次挥拍征战都离不开幕后康复团队的精准保障。运动康复师是运动员备战的核心幕后力量，他们用科学的训练和细致的康复干预，让队员从伤病中找回状态，在极限中守住状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真正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提问了。
9: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都为哪些运动员做过康复呢？
6: 我在乒乓球队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我为马龙、樊振东、许昕、林高远、梁靖昆等主力运动员都做过治疗。
0: 很多年，就你这岁数能有几年？
6: 我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工作，截止到今年的话已经是第4年了。
9: 在加入中国乒乓球队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6: 那个时候我在中国跳台滑雪队做康复师。
9: 那跳台滑雪运动员和乒乓球运动员他们受伤的情况一样吗？
6: 不一样。跳台滑雪的话，它毕竟是一个滑雪项目，而且它是一个从高台跳下下落的一个运动，所以他们
0: 腿容易受伤。
6: 对，
0: 脚脖子、膝盖、
6: 脚踝，对啊。然后乒乓球的话，
0: 手腕，
6: 没错，
0: 肩膀、
6: 手腕、肩膀，对。
9: 哎，我问你得了，杨帆。
0: 所以我的意思，这问题问的没水平，我都能答上来。
9: 不，我接着问的话，就是他们职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最容易有哪些职业病？
0: 肩周炎、手腕有毛病，膝盖啊，
9: 对。哎，
10: 你知道主持人哪儿最容易受伤吗？我特容易打你嘴。
6: 如果是乒乓球的话，他们的手腕尤其是三角软骨盘的这个位置容易有损伤。
9: 好，来范哥解释一下。
0: 我的意思就这一个还是比较专业的哈，和我们马上想的都不一样。
5: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就是你们平时有外出集训的时候，那么你们康复师需要备一些什么的，就是必须备的一些药品？
8: 主要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物理治疗仪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耗材。物理治疗仪器呢，比如像我们的便携式的筋膜枪、一些电刺激仪等等这一类的。然后呢，我们的耗材，比如说我有一个专门的运动防护包，这个包里头呢会有一些便携式的，比如说冰袋呀、啊，然后肌贴啊，就是等等一类的，就是防护耗材。
5: 那么我再问一下二号，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是不是康复是男士比较多哈？
7: 其实不是，就是男女都有。我是学这就推拿出身的，而且是运动损伤这个方向，所以在我的这个运动康复治疗过程当中会配合一些艾灸、针灸这些治疗方式。
5: 就治疗的方式可能有些不同，跟
7: 男的。对，是的是的。
4: 我也请问一下二号，运动员上场之前，因为他们平时可能受伤也比较多，很多都是贴着那个蓝色的胶布，他们是受伤以后给拉上绷上的，还是预防他哪个部位要受伤这么用这个蓝色胶布啊？
7: 受伤之后也会用，然后预防受伤也会用，
4: 也会用。
7: 对，它会贴到固定的部位去防止它的这个肌肉受力面不一样，然后导致这种运动的扭伤。对，
4: 好，谢谢。
0: 听起来也蛮专业的哈。
9: 我问一下三号，加入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作为这个康复师需要哪些证件呢？
8: 这个就有很多，比如说一些体能训练类的，然后还有康复治疗师，然后医院这头呢我们要有这个注册的医师，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常用的物理治疗技术，像关节松动啊、关节处理啊，还有这个肌肉强化的一些等等的一些认证的资质。
9: 那这些资质在哪儿考啊？
8: 有卫健委，还有一些呢会下放到一些比如说国家体育总局。
0: 哎，我请教一下三号哈，成为乒乓球队的康复师和比如说篮球队啊、足球队啊，对于你们的要求有什么样的不同？
8: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些损伤的特性，然后我们的冰雪损伤，比如说以膝啊或者是腰为主。然后呢，这个到了乒乓球队伍的话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运动员的运动特性，还有他的损伤特性。
0: 那你们可以跳槽吗？比如说我是乒乓球队的康复师，有一天我去篮球队当康复师，可能吗？
8: 可能，因为我就是从冬奥会借调到乒乓球了。
0: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比如说运动员在场上受伤了，他紧急处理，这应该是归场上的医生这个团队负责呢，还是归康复师来负责呢？
6: 我们主要负责的还是去执行，然后医生的话还是诊断多一点。
10: 你们这问的都不行，我问个好问题，问一下二号。就是在给运动员做康复治疗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吵过架？
0: 这是什么问题？
9: 那是给人治疼了吧？掰胳膊了。
7: 我们还是不会吵架的，因为我们主要的职责就是为了服务于运动员的这些身体健康嘛。
10: 那他们会不会弄疼了以后埋怨你们？
7: 其实运动员倒不会埋怨，他就会确实说他挺疼的，这个有点痛，然后就会适当的减轻他的这个训练力度。
10: 那你们下了班以后有没有说，哎，那谁真吃劲儿，那谁不吃劲儿？
7: 那我们倒没那么无聊。
3: 接下来请王老师问问题吧。李晶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10: 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乒乓球队谁最不吃劲儿？
7: 那我不能说。
10: 那谁最吃劲儿？
4: 也不能说。
7: 也
10: 假的。假的。
0: 来吧，最后的问题留给王老师哈。
4: 请问一号，你最后一次随队去比赛是什么时候？
6: 在今年的年初，是一场WTT 的挑战赛。
4: 去的哪个国家？
6: 去的德国。
4: 请问三号同样的问题，

0: 我最近一场比赛呢是在2025年去的意大利比赛的。
1: 那二号呢？
2: 我其实主要是在集训中心，所以我一般不怎么随队外出。
3: 啊，好，谢谢。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整理一下思路，准备给出答案。
3: 都不懂，咱们就是凭感觉吧。
5: 一号了解乒乓球队，一号陪练。
6: 三号特别像医生。
7: 三号还说他有一个那个什么工具包，特别特别
5: 厉害。二号啥都不知道，
8: 这么统一啊，这是。
4: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3 2 1，请按键。我给你提醒呢，三。
9: 球宝，我就这会儿不跟李丁，我不跟他选一样。
10: 康老师，恭喜您又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只要不跟李丁一样，您胜率就很高了。
5: 王老师，别听这些胡言乱语。
4: 李丁来说说你的选择。
5: 首先来说排除二号，二号什么都不知道。朋友们，二号就是一个乒乓球球迷，一号是陪练，他很了解乒乓球队的这个内部的情况。三号呢，三号有点像我们家楼底下那社区门诊的大夫，头头是道说的，比较让我信服，所以就三号。哦，他可能是康复师的领导。
6: 那你刚才还说的特别像医生，
5: 就有点像医生。
6: 我也觉得是三号特别像医生，因为他各方面的这个知识说的就特别那种给人感觉特别准确。然后呢，一号呢，这小伙子呢，我就一看觉得他是个运动员。二号呢，他刚才说他不一定经常随队，他在集训中心可能有制定的运动员怎么来康复，可能他对这一套可能更加
5: 啥。王老师，二号肯定错的。
6: 反正我听球宝的，跟你不一样就对了。
10: 这么说吧，陶老师啊，不跟李丁选，不敢保证您对，但肯定保证您不错。
6: 好吧。
4: 来，王老师。
11: 我也是凭感觉吧，就觉得一号他说这个队也待过，那个队也待过，那个是好几年，怎么我就觉得他还那么年轻呢，还像个运动员似的啊，就觉得特别专业的回答问题呢是三号。我的团队也建议我，更多的是建议我是三号可信一点，我们也就是凭感觉选的三号。
4: 来听听那个刘警官为什么选三号。
8: 刚才我一转身和我队员们一商量的时候，他们从来没这么统一过，就伸出个三根手指告诉我选三号。然后呢，刚才王老师问一号问题的时候，就上一次随队出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时候，一号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眼睛啊表情啊就和嫌疑人撒谎是一样一样的，
11: 有点妖离。
8: 如果真是您的话啊，如果正确答案揭晓了真是您的话，那可能我只能说是您演的太像。
4: 哎，有点意思啊，卢警官终于调动出自己平时工作的经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3 2 1，请揭晓。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林诗栋。
13: 我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向鹏。
1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徐永斌。咱们不是应该上 CCTV 5吗？怎么换台了呢？你这跨界跨的有点不小啊。
13: 记得2024年，我的肩膀受了很严重的伤，我们天天在一起康复。无论是训练和比赛，我们都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12: 很怀念比赛时我们并肩作战的时光。
14: 不管你在哪儿，我们一直为你们加油。
13: 祝你在舞台上越战越勇。
12: 期待你的表现，毕广宇为你加油，毕广宇为你加油。
8: 谁是毕广宇？
6: 是他吗？
8: 啊！完了，不会真是一号吧？
6: 不会都错了吧？
15: 大家好，我是毕广宇，我是真的啊。
4: 结束了吗？没有导演设计什么这个，然后又贴到这环节，没有这个环节吗？
10: 杨帆，哎，没有翻转，就是他，毕广宇。
4: 那我们真被三号和二号给蒙了哈。那个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董博宇，来自美丽的哈尔滨。 体育学院的一名教师，运动康复方向的。但是呢，我确实是一名国家队一线工作的运动康复师，只不过是我主要服务于冰雪项目，而且是队伍的主管，康复师主管。
5: 你看领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系，所以其实我是一名有医师资格证的医生。
4: 再次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谢谢。那先请你们台下休息了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介绍一下自己。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毕光宇，我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服务于中国乒乓球队。哦，
9: 那你以前是运动员吗？
15: 我不是，我就想问一下，最后回答王老师那个问题，您是那个是实话呀，还是瞎编的？
1: 说的话是实话，但是情绪是带一点表演的性质。哎呦，
4: 还懂表演？
9: 懂表演就是。
4: 但是按道理来讲，我们想象这个职业啊，应该是比较资深的，像一个老大夫、老中医一样哈。
9: 对，起码就是中年的那种感觉哈。
4: 比如说，有时候咱就说呗，你能够选择的情况下，可能我都不选，说这长太帅了。
9: 代表国家出去的必须得帅。
4: 是一个参考的标准哈，但一定有一些硬指标。
9: 没错。
4: 怎么能被国乒队选为这个康复师？
1: 是这样的，在中国乒乓球队工作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幸运能够来到这个团体里，跟运动员一起，为一个目标去奋斗。刚才杨帆老师问的这个问题的话，首先你肯定要有医师资质，你要有相关专业的工作经验，然后呢，你最好是要全能一点，比如说你要会英语，然后你要懂一点训练。
4: 就是我们做这个专业，但是我们的就是知识面呀、能力啊，要是很综合的，
1: 对，
4: 是吧？这些都是加分项。
1: 对，
4: 其实很多工作都是这样，我们不能只看到台前的光鲜亮丽和他们取得的成绩，我们要整个团队其实是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才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最后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
1: 好，谢谢，
4: 谢谢毕光宇，再见。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没变化是吧？大家都没猜对，还是王老师领先。
10: 王老师，您是第一次来，我想跟您介绍一下，500分能领先两轮，这也是很少见的。
4: 说明我们节目越来有难度了，
9: 真的。
4: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调动我们的感官来增加我们的判断力。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好，这是三个组合哈，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16: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17: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18: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啊，
4: 但这三个组合挺有特点啊，应该是母女组合、祖孙组合。你是姥姥还是奶奶？
19: 我是姥姥。
4: 姥姥太年轻了。双胞胎姐妹组合。
17: 是的。
4: 闺蜜组合。
20: 是的。是的。
4: 太棒了，我这眼力有提高哈。来，在国外唱民歌，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资料，先请球包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在异国他乡的广场或街角，他们开口歌唱，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勾起异乡华人的乡愁，也引得陌生的外国人驻足聆听。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有真诚的歌声，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让中国音乐的旋律抵达更远的地方。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4: 可以开始提问了。
9: 我问三号，你们唱歌是业余爱好还是专业的？
20: 我们是在国外留学认识的，然后我们的专业是学习音乐演唱。
4: 国外演出机会那么少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街边演唱？
20: 因为就觉得更接地气，然后更有那种在 国内的那种感觉。
11: 啊、哦，其实也是你们自己想念家乡，是不是？
20: 对，啊、
4: 哦。那具体形容一下，你们是在哪儿唱歌？对吧？
20: 我们在意大利，欧洲。
4: 欧洲，那意思还不是在一个国家演唱是吗？
20: 就是在意大利，然后西班牙，还有法国、瑞士这些地方，就连的一块。
4: 为什么要巡回演呢？你们不是在读书吗？
20: 边旅游就觉得要去周边玩一玩啥的。
11: 好的，
8: 我问一下二号，您二位身上穿的这个衣服是哪个民族的？
3: 这个是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的服饰。
8: 哦，那您二位是在哪个国家唱的民歌啊？
3: 一般我们都去东南亚国家比较多。
8: 去主要目的是啥？
3: 我们是在那个歌舞团里面工作的，然后有时候跟团去交流学习的时候，就会在外边唱歌啊，记录一下生活。
4: 主要目的是啥？你好像海关哦。
11: 请问二号，你们到国外唱歌都是唱哪些歌啊？
3: 我们会唱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山歌。
11: 那你们是有伴奏演唱还是？
3: 哦，对，没有伴奏的，原生态。
11: 啊，原生态。那么我想问一号，请问你们是怎么搭档唱的？唱的都是什么歌啊？
21: 我呢是附和他唱的，以他为主。
22: 我们一般唱像《映山红》《茉莉花》这样的歌曲，因为它旋律很好听嘛。
11: 啊，你们都在什么国家唱过？
22: 我们在意大利米兰、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地方唱过。
11: 那请问三号，你们都唱的是什么歌啊？
20: 我们是唱的一些民歌，然后呢还会唱一些流行歌曲，把它改编成一个美声的感觉。对，
11: 民歌
4: 硬编的，对吗？
11: 在国外学的主要是美声还是民歌？
20: 就是美声。
11: 好，谢谢。
8: 那问一下三号，在哪个国家上的学？
20: 在意大利。
8: 哪个学校？
20: 音乐学院。
8: 什么音乐学院？
20: 皮亚琴察。
8: 老师叫啥名？
11: 像背的。
20: 老师叫啥名
8: 啊？
5: 老师意大利名啊？
20: 意大利名。
8: 你整个
20: 叫脾气嘞。
8: 老师还有脾气嘞？我就问他叫啥名，你不告诉拉倒吧，你来啥脾气？
20: 老师真叫脾气嘞。
4: 你还不如编叫帕瓦罗哥呢。
5: 我问一下一号，你们为什么要在国外唱歌啊？
22: 就是妈妈带着出去旅游，然后想记录一下我唱歌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每到一个景点唱一下。
5: 那你在国外唱歌的话，两位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可以给我讲一下吗？
22: 有一次在意大利米兰教堂前面唱的时候，有一位老爷爷，他是华人，在国外居住的，在那边30多年了，然后他听了之后很感动。
5: 他说什么呀？
21: 等我们唱完了以后，他过来跟我们讲，他是在米兰待了30多年没回国，听了这首《映山红》，他很感动，热泪盈眶的，这印象对我们很深，就是。
4: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两位姑娘，你们出国演出的时候也是会穿这个少数民族的衣服？
3: 对，我们会穿我们广西少数民族的服装出去展演。
4: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3: 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比较被少的人看到，然后我们说把我们的广西文化带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
4: 那外国朋友一般会对你们唱的哪个作品他们反应最强烈？
3: 一般我们也会唱那个刘三姐的选段，山歌好比春江水，多谢了，这些他们就比较耳熟能详。如果像我们原生态的话，还是比较有少数人听过的。
4: 好，
8: 这样我再问三号一个问题啊，还是关于意大利的。
4: 脾气嘞，
8: 不要这个脾气了。我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用意大利语说一下。
4: 人家是在意大利的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20: 不是唱意大利民歌。
4: 人又不是学意大利歌剧的，我帮你挡回去了。
8: 那你能随便说一句吗？
20: 翘，翘，你好。
8: 说一个哦，我以为是一个字儿。
5: 翘是再见。我在意大利说过相声，意大利人教过我，走的时候说翘。
4: 不是，
20: 意大利他开头也翘，他再见也翘。
4: 对，
5: 哦，都翘，行，
4: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根据刚才的提问做出判断。
7: 不是一就是二，
13: 那么小怎么这么笨呢？
14: 一号更自信一点，二号和三号都有点不真实。
8: 为啥选三号？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不行。
4: 来，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的环节了，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8: 哎呦我的妈！
13: 反正球宝说我不要跟李丁一样。
10: 啊，陶老师，啊，跟李丁选不一样的，保证您排出一个错误答案，但也是希望您别老在另外一个错误答案上徘徊。这是我对您良好的祝愿。
5: 天呀，那陶老师肯定对了，因为三号肯定是假的，三号不了解意大利。
4: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们的意大利老师叫什么来着？
20: 皮皮雷雷，
13: 皮雷
4: 雷，这回口音变了。
13: 那我能改吗？
10: 您确定要改吗？
13: 哇！那这个，
4: 你就陷入到球宝的圈套当中了。以后你每按一个，他都会之前暗示你一下。是因为球宝这句话吗？还是本身你比较相信皮皮雷？
13: 还就是有犹豫怎么回答，其实他们俩应该会
4: 装的。
13: 对，我刚才为什么选二号，就给我们感觉因为他们很有代表性，代表我们的少数民族，可能会把我们思路往这儿引。
4: 想的挺多的，
13: 想的很多就是不对。
4: 王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11: 凭感觉，也是感觉，因为怎么我觉得一号这位姥姥和孙女儿他们挺自信的眼神，二号我的感觉好像有点虚，反正三号嘛，因为有几个回合吧，有点脾气累，我就觉得算我还是，我的团队也说一号，我说好，我就选一号了。
8: 就是说如果三号真要是真的那个咋办呢？
5: 这不可能。陶老师跟你说，您要是选对了，我这辈子我不吃比萨饼了。我
4: 好，那李丁这辈子还能不能吃着比萨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最终的结果，有请我们三组隐藏者揭晓身份。
11: 我怎么感觉现在像

0: 在这里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李丁从40岁以后就正式告别比萨饼了。
1: 以后你要是馋了的话，就去新疆吃馕吧。
0: 先请二位姑娘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大家好，我叫徐子璇，然后我来自安徽。
3: 大家好，我叫陈慧珍，叫我阿珍就可以了，我也来自安徽。
0: 你们俩是哪几年是在意大利？
2: 我们就是去年毕业了，然后从22年的时候去意大利留学。
0: 为什么会想到在街头去唱？
3: 因为我是女高音，她是女中音，然后我们就平时也是配一些二重什么的。后来我们就到那个街头，当时也就是老师起哄，然后我们就唱了一首中文歌，发现效果特别好，就是那些
2: 外国人非常喜欢。
3: 然后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周六周日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去了街头，
0: 也是一个很好练专业的机会。
3: 对对对，其实主要是锻炼自己的胆子。

0: 好想知道那后边那个小伙子后来说啥了。
1: 说的中文，新年快乐。我们都没想到他会中文啊。而且很多外国人后面之后都会来问我们，哎，你们唱的这个歌是有什么含义啊，他们都会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背景。
2: 对，在意大利的街头，这个当地的朋友也无形当中通过你们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民歌哈。
1: 是的。
2: 那我觉得这样，今天呢既然都已经唱到了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哈，要不然也合作一下。
1: 那我们就唱视频里刚才这个桃花朵朵开吧。
0: 好。

0: 这样，谢谢。
1: 今天送两份礼物给你们哈。这个是我们家乡的味道，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们。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陶慧敏战队20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姑娘，好像都是穿越来的哈，来，请介绍自己。
2: 大家好，我会跳响击舞。
3: 大家好，我会跳响击舞。
4: 大家好，我会跳响击舞。
1: 不了解的朋友没关系，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响击舞也被称作中国最早的踢踏舞，是春秋时期由西施首创的汉民族传统舞蹈。千年之后，舞蹈诗句西施依据吴越春秋等文献考证，融合东方雅韵和现代审美，在舞台上重现了这失传2000余年的中国古代舞蹈瑰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真的会跳响击舞？
1: 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大人可以现场提问了。
6: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穿着这个木屐跳这个响击舞，难度最难的是什么？
3: 其实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服装，它的裹身性其实很强，就会有点吞动作，所以需要演员有格外强的肢体表现力。其次呢，这个木屐的重心和我们普通的鞋并不一样，像木屐的基尺更靠近中间，所以在行走或者做动作的时候要调整重心，不然容易向前或者向后倾倒，
1: 就翻过去了。
3: 对，容易摔倒。
6: 那我问一下三号，对于你来说跳这个舞你的困难是在哪里？
4: 我觉得这个舞相对于其他舞种来说的话，其实动作幅度是相对较小的，因为它主要的用力点还是在脚上，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其实还是脚步的动作，
6: 这个重心要掌握很好哈。谢谢。
7: 我请问一下一号，请问你是什么机遇让你想起来学着响击舞的？
2: 一开始参演响击舞的话，是因为我平时一直有参加不同的舞剧，然后在响击舞创排之初，导演想到我觉得我的人物形象比较符合，所以后面就有特意去学习响击舞，然后再到演出。
7: 哦，你们除了舞剧当中或者是特定的环境表演这个舞以外，其他的演出你们都在哪里演出过？
2: 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在全国的各大剧场演出，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非遗的活动，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演出。
7: 好，谢谢。
8: 问一下二号，学习这个舞蹈多长时间了？
3: 因为我是中戏舞蹈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所以当时创排这个舞蹈整个周期是在一个学期，所以是4个多月。
8: 那你对这个响击舞这个舞种的起源有了解吗？
3: 有的，它是源于春秋末期，是中国最早的踢踏舞吗？我们也查阅了非常多的古籍，比如说吴越春秋，包括像一些文学作品中元稹的东白柱歌里面也有描写到西施身着白衣在响击梁上翩翩起舞的画面。
8: 那你们这个衣服的颜色怎么不是白的呢？
3: 因为我们的群舞小姐姐今天也穿的是红色的衣服，所以为了不让大家那么快速的发现，我们也穿了红色的衣服，
8: 就是伪装色。
3: 对。
8: 那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鞋有哪些特点？
3: 这个鞋首先它非常的硬，其实它是我们舞者身体的一个延伸，我们是把天地当做了一个乐器，要用它来制造响声，去奏响一曲交响乐。哦，
1: 好，李丁，
9: 我问一下三号，就跳这响击舞，这个裙子是越长越好，还是越短越好？
4: 这个我觉得问得很好哎。在古时候，其实女孩子的脚并不是说可以被大家随意观看的，
1: 看到，
4: 对，所以我们这个裙长的长度它其实是有讲究的，但是你可能为了我们后面跳舞的方便，它可能会把裙长稍微改短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容易跳。
1: 那就着李丁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跳响击舞露脚是完全不露好，还是露一只脚好，还是露两只脚好？
9: 哎，那你们三个人当中谁的那个裙长是比较专业的？
4: 我觉得这个群场吧，它还是说看舞者个人的，因为我们整一个舞蹈的服装也是要跟自己的身高去做一个量身定制的。对，
9: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吧，那为什么你的裙子比别人短那么多啊？
1: 因为他腿长。
3: 因为方便活动，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考虑，就容易绊倒。
9: 那你觉得旁边两个人为什么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安全性？
3: 因为我们的舞服都是借来的，不是量身定制的，我们各自的舞服应该都是刚刚好的。
9: 都跟上一组的三号一样学坏了。
8: 再问一下一号吧，因为我看你们三个人的头发呀应该是比较相似的，那跳这个响击舞对这个妆造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因为它是在宫廷里的一种乐舞，所以需要更加的端庄，然后或者是更加的隆重。
1: 会根据不同人物塑造它来换不同的造型吗？
2: 对，会根据西施不同时期它的一个身份，比如说浣纱女和她跳响击舞的发型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要的发型的话会参考舞剧它的一个表演性质来进行一定的调整。
1: 哎，那我请教一下，就您在跳响击舞的时候您塑造的都是西施这个角色吗？
2: 对。
1: 那服饰上有什么特定的要求吗？
2: 舞者的话他是裙系铃铛，身姿摇曳，所以呢铃铛会发生响声，然后木屐的话它是踩踏在木板上，它同样也会发出响声，两种响声交叠碰撞交汇，故名响击舞。
1: 所以就叫东方的踢踏舞，对吧？
2: 对。
7: 我总觉得这三位都会跳。
6: 对，他们好像都应该都是专业的。
5: 杨帆，因为两位老师都有这个疑问，我可以给出一个额外二线索，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都完全不会。
7: 完全、
6: 哦、完全不会吗？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准备投票。
7: 他们刚说的好像自己都有亲身
6: 体会过的。对
8: 你看二号脸上的妆跟那俩人会不一样？
7: 我觉得刚才一号也许是背会的。
0: 三号，
10: 三号刚才踩脚的前脚确定肯定不会。
0: 对，就我觉得二号。
3: 我不一定听你们的。

0: 来吧，台上三位姑娘，谁会跳响击舞？三、二、一，请按键。
1: 哎，李丁。
2: 哎呀，他俩又一样，我肯定是不跟你不一样。三吧。
0: 看出来了，两位姐姐谁都不愿意和李丁一样。来吧，先看看二位选二号的理由哈，卢警官。
3: 首先从衣服方面来看嘛，二号这个裙子的长短呢，可能说更适合演出。
2: 那人家借来的。
3: 那他等会儿也要演嘛，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注意到他脸上那个妆明显要比一号和三号更精致一点，包括鬓角都画出来了。
2: 哦，对哦，他有鬓角哎。
4: 卢警官，哎，你跟李丁选的一样，就你这些分析都是白分析，
5: 苍白无力。
0: 那你分析分析，
5: 我就裙子呀，因为有两个人是借来的，借来肯定就大点儿，自己的裙子呢合适就小。
0: 还有一种可能，借来的短点儿，
5: 还借来不可能。
4: 李丁，哎，我对你只有一个问题啊、嗯，如果这一轮不是二号，你又不吃什么？
5: 我今天晚上不吃主食了，行吗？
0: 来，我们看看陶慧敏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2: 因为现在跳舞西施的话，那肯定是首席嘛，他的从他的个头，然后从他的腰身，从他的整个比例，我是这么分析的。因为你看他的腿部特别长，因为舞蹈演员他有比例的，虽然他话也比较少。
5: 陶老师，那我问你，我要是选一号，您选别的了？
2: 你没选呢、啊、我就还是选一号啊，我肯定要坚持自己的那个。
5: 啥？我要选一号，你肯定选二三了。你
2: 那不偶尔也会可以相信你一下。对，所以而且这个妹妹她这个站在那儿站姿跟他们还是不一样，训练过的。
0: 王老师，
6: 他们觉得裙子是二号这个最适合舞台上，我恰恰觉得是三号，按照这个服装来说更合适更标准一些，这是我个人感觉，所以还是选了三号。
0: 好，各位老师都说了自己判断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三位女士谁会响击舞，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2: 哦，他要在这个木板上跳。哦，他们也是的。哦
7: 我呀，
8: 假的，
7: 听不见吗？你真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是假的。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哎，他们有配合他呀。
7: 并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也是假的。啊！
2: 你看他的形体这么。

0: 也谢谢我们其他的舞蹈演员。来吧，请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林怀，在舞剧《西施》中饰演西施。
0: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我想请教一下，就在舞剧当中对于一个角色的这种了解和影视剧当中演员体验生活呀，了解角色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作为舞剧演员的话，他和影视演员有一个区别，就在于他的情感既要很细腻，但又要很有张力。因为在舞台上距离观众很远，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表演的过程中要通过你的肢体去把你的情绪做一个延伸。
0: 这应该算是我们中国古典舞，对吧？
1: 对，讲击舞其实它本身是比较小众和冷门的舞蹈。那我作为文艺工作者、舞者也好，其实我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普及它、去传播它的。尤其是木屐的话，它可能本身比较备受争议。我也希望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其实可以被更多的人去知道和认识。
0: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舞蹈，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哈，很多，比如说大多数人认为国外传过来的东西，其实最早有一些是起源于中国。
1: 对，
0: 谢谢林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再次感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一骑绝尘，陶慧敏7000分。陶老师有一些小微表情和动作，多亏跟李婷不一样。
2: 我对面是一个镜子，哎，
3: 你放过我吧，好吧，
2: 你拉着点钉啊，
3: 拉不动。
0: 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一轮的比拼了，第五关终极对决，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有没有哪一队可以反超陶慧敏战队？希望大家加油。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登场。有请三位，同样是登场，属你二号最复杂。
2: 太复杂了。
0: 好，这三位又是什么角色呢？来先听听他们的介绍。
4: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5: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6: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4: 画
0: 名字画成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画鸟字是一种将书法与绘画巧妙融合的民间艺术，很多80、90后的童年记忆里经常会看到在集市庙会街头巷尾摆摊的手艺人，他们用特制板笔一笔多色，把一个人的名字或祝福语画成一幅画，牡丹、翠竹、龙凤等纹样。如今花鸟字已被列入多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把名字画成画？
0: 好，我们现场就展示哈，越战越勇，
8: 福寿康宁，
0: 阖家欢乐，这看出来了哈。好，来吧，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问三号，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个？
6: 当时在农村赶大集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师傅在那画环子画的，当时我就深深地爱上他了。从那以后我就打听这位下生是哪里的，后来打听到了，也就是说初中一毕业我就学习画字画，就拜师学艺了。
8: 哦，那你画这个画有多少年了？
6: 已经有40年了。
8: 40多年了，那你这个画画完了是可以出售啊？
6: 啊，对，开始是出售。
0: 就这一幅字大概
8: 多少钱？
0: 对，
6: 也就30块钱一张。
0: 30块钱，
6: 哎，对，
0: 4个字是吧？
6: 对对对。哦，
2: 三号师傅，您这个30块钱一张，这么长时间，您这个从艺时间，您涨过几次价？
6: 原来卖过20，才开始时候卖过2块，3000价钱。
2: 好嘞，
9: 我问一下二号吧，您看着应该年纪不是很大。
5: 是的。
9: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
5: 24年的时候。
0: 你就不想问问他带这些东西上来干嘛来了吗？
5: 我这身衣服啊，其实在景区里给游客画这种画，
9: 就在景你上班的时候就这么穿。
5: 哎，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花。

0: 是干嘛的呢？
1: 花是放在我的那个小桌子的旁边装饰用的，然后巡游的时候我们要背着它去巡游。
2: 在哪个景区？
1: 温州乐园。
2: 那您这样哈，现在我就找你去了，把我这个名字用画画出来，那你给我说一下，就我这仨字儿，你给我说一下设计方案就行。
3: 哎，这个问题好。
1: 像炉啊，它上面那个一我的那个小桌子的旁边装饰用的，然后巡游的时候我们要背着它去巡游。
2: 在哪个景区？
1: 温州乐园。
2: 那您这样哈，现在我就找你去了，把我这个名字用画画出来，那你给我说一下，就我这仨字儿，你给我说一下设计方案就行。
3: 哎，这个问题好。
1: 像炉啊，它上面那个一横可以带个鸟啊。

0: 是我这个名就是一只鸟跟两堆竹子。
1: 请问一下一号，你一般画的时候除了在家里还都在哪里画？
2: 我们学校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我就会带着工具去学校画。
1: 都带哪些工具？
2: 就像硬板笔、铜板纸，还有那个水质的矿物颜料，然后还有那个海绵。
1: 像大集啊什么这些地方你去吗？
2: 大集我一般是不去的，因为
3: 学业很重。
1: 你多大呀？
2: 今年14岁。
1: 在哪个学校学？
2: 在山西省太原市国科实验。
3: 山西的朋友，你是奔着我们那个紫林醋来
1: 的。谢谢。
4: 我来问一下一号小朋友，那你给班里的同学们写过这些名字吗？
2: 写过的。
4: 最难的一个名字是什么呀？
2: 最难的它叫吕子欣，因为它的吕是有两个口，所以需要思考，就是它两个口分别用什么替代。
4: 哦，那像那个卢瑶林的林两个木，那个怎么办啊？
2: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口诀的，树用竹，横用花，鸟鱼替换撇捺，点用太阳，蝴蝶小花，山水螺线画其他。
1: 哦，它有口诀。哦，
2: 口诀啊。
3: 哎，那妹妹我再想问一个问题，那是这个笔画多的好创作还是笔画少的好创作？
2: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笔画少的好，就是不好创作。
3: 就像李丁的丁就不好弄了。是吧？
5: 三号大哥这儿。
6: 你好，
4: 那边。
6: 你跟他你好。
4: 我选三号。
6: 问一下啊，就是在作画过程当中啊，用的是什么笔啊？
5: 用的是一种八笔。
3: 八笔？
2: 硬板笔。
5: 哎，八笔。
1: 板笔。
5: 因为这我们这种东西也叫八笔字画，拆开的时候用一种竹子做的一种板，竹板做的。
3: 竹板。
1: 竹板做的。
5: 因此就是八笔。后来发展成两个竹板夹着一点这个扎片，为了它吸墨好用。
3: 就是竹板这么一夹呀，别的咱不画。
6: 哎，那一号二号用的也是这种笔吗？
2: 对，
7: 是的。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终极答案。
6: 为啥就说的我感觉它不像呢都啊？
1: 不是二号，我想可能是一号。
8: 对，那还有口诀。
4: 我觉得应该是景区工作人员，但他可能没有画。
3: 先问一下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李丁身后的观众是几号？来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可以完成我身边的这样把名字创作成画？有请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4: 我相信你小妹妹。
6: 你相信小妹妹了？我不能
8: 跟你选，不能跟李丁选一起。
6: 哎呀。
4: 哎，
8: 这不是相信你哦，相信我自己哦。
3: 三位都选择了小朋友，我们依次来阐述一下选择的理由好不好？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4: 我觉得妹妹说的头头是道，然后这个感觉她的思路很清晰。
3: 但你觉得这个活像是这么小年纪小朋友干的和喜欢的内容吗？
4: 我觉得这个年纪干这个活可能会更容易被导演看见。
8: 哦，你是这么分析啊？
3: 来，陶老师为什么最后冒着和李丁选择一样的这样的风险都要选一？
8: 因为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感觉。那个三号这个大哥呢，我觉得他有可能也是一个非遗，但是他不是这个。二号呢太帅了，我觉得他静不下心来画这个。
6: 啊，
8: 对，就是一号那个小朋友就可以几岁就可以画画。而且它的那个外形吧都很安静，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就很多非遗进学校，然后小朋友也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3: 好，王富丽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号？
1: 要是一开始我可能会选我们三号啊，因为三号更像这个民间艺人。咱们导演组有时候故意的搞这种假象，让
8: 你
1: 觉得他像。对，我就不敢再考虑这个。所以我选一号呢，是觉得他讲的也是很有条理的。但是我现在请给我一次，因为第一次来，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
8: 啊。
3: 你不行，
1: 给我一次吧。 一个是我自己的直觉，我觉着二号，我想。

0: 第二，我的团队刚才就要求我是二号，我没听。
1: 现场的观众，大家觉得王老师这个建议可以吗？
0: 可以，
2: 可以，可以。
0: 谢谢，谢谢，让我改一次。
1: 我们尊重王老师的意愿。来，为什么选三号卢警官？
2: 因为我感觉吧，就是第五轮了，前面都拧巴四轮了，尤其是我后边观众也都说，三号看着就是那种我不愿意说，但是我活儿都在手上那种感觉，是不师傅？老师傅。
1: 这个神秘的回应，
0: 呵呵呵呵，你要小心哦。呵
2: 呵呵，行，
1: 来吧，那最后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接下来很简单，我们通过现场创作的机会来展现他们的能力，好不好？来，请上道具，有请我们现场三位，以杨帆这两个字为创作为题，给我整一幅画，好不好？
2: 范哥，写完了发现是两对竹子。
3: 哎，李丁那里可能看见吗？
1: 看得不是很清楚。
2: 哎呀，你防一号，你不会，你照那个三号看看，学一学。
1: 二号这个有点意思啊，二号这个作品还得白天看，
4: 好期待看二号呀，
3: 我好期待。
1: 再看看三号，手法很专业。
4: 一号，你在那纯写字呢，是不是？
3: 真的吗？
2: 陶老师啊，一号写的自己都憋不住笑了啊！
3: 完了，我们错了。
1: 来吧，我们依次展示一下作品，好不好？有两位选的是一号
3: 啊，他都没画吗？不会吧？
1: 来，我们一起来揭晓，好吧？三、二、一，一
4: 啊，
1: 好
4: 啊。我这是三号
1: 吧？不不不，我负责任讲，我在后面看，我觉得二号的创作是最写实最像的。
3: 是吗？
1: 三二一。他创作的是李丁，
3: 发型特别像。
2: 李丁等会儿出去就染一个。
1: 那没有悬念了哈，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三号。那我们要看一下三号老师的作品。哦哦，
3: 好好看。
1: 这个杨帆的帆老师特意给我创作了一个那小帆船的那个帆。哦，
5: 好好好。陶老师啊，为什么要跟李丁选一样的答案？
1: 那也请一号小妹妹和二号哥哥到台下休息了哈。
6: 好，
1: 谢谢谢谢。来吧，三号老师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河北衡水人，张新礼，我是衡水市花鸟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嗯，其实老师一上来那个感觉，
3: 对吗？
1: 就真的很像，
3: 是很像。
1: 但是现在啊，越战越勇，套路深。
3: 对，
1: 就是觉得越像的，有时候越不是哈。刚才讲的说，之前也是一次巧合的机会见到了您师父创作的作品，
7: 对吧？对。
1: 那您写这个，就是平时您有其他的工作吗？
7: 其他工作，我是一名种地的。在业余的时间有这爱好，学习了这门技艺。
1: 那您现在有自己的学生吗？
7: 我学生已经大到百十二了。哦，我那35岁时候收的第一个徒弟，后来陆续，咱们全国各地的有陕西的、山东的，甚至有新疆的、远道而来的，还有咱北京的。
1: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像张老师一样啊，这个我们传统非遗项目也好，这个手艺达人绝技也好，都能够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展示。嗯，今天我觉得我也圆梦了哈，我也终于有属于我的作品了啊！再次谢谢张老师，我们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谢谢，大家再见啊！再见。
1: 那我们也要看一下今晚最终的获胜队是哪一队呢？来
8: ，Go！ 啊，
1: 感情今晚你就答对了一道题是吧？
5: 而且杨帆他只有这道题没跟李丁选的一样。
2: 事实证明跟李丁选一样真不行。
1: 来吧，有请卢警官带着获胜观众登台领奖。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9: 妈妈，我想多点醋。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1: 广汽轰的，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排补肺丸，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在这里再一次祝贺我们卢警官战队的所有观众，大家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的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1: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州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2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5: 格力真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最后时刻，咱们也先请这个卢警官来分享一下今天带队获胜的经验。
2: 在生活当中，无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啊，只要越战越勇，最后都能取得成功。
1: 当然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7: 情报我们该收了，
25: 可以行动了。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2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

0: 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欢迎各位昆油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5: 开城门，迎客。
6: 今天会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4: 上台。
7: 各位辛苦。
8: 能增高
9: 发背宁，
10: 千里江山图，
11: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2: 它是执行嫦娥4号任务火箭的碎片。
13: 哇，哎呀，东华
14: 执行力是100岁。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国庆假期去哪玩，怎么玩更划算？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全国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推出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在云南弥勒的消费月主场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其中，云南省将在消费月期间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日前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现场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同步启动，聚焦乡村旅游新场景、新业态与新农人，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也正式推出，让更多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走进消费者视野。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举措现场发布，当地在推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的同时，还创新引入机器人导游推介全国多地中秋国庆寻美地图。
3: 游客不仅仅是能够体验到、观赏到我们乡村的美景，同时呢，也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非遗的产品等等，进一步的能够带动我们村民的一个增收。
4: 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

0: 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1: 日前，2026丝路佳片交流推广活动在西安西影电影园区开幕。开幕式上，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以版权交易加国际交流为核心，旨在构建平台加活动加服务加机制四位一体的电影出海生态，打造集版权交易、国际交流、项目孵化、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同步上线的丝路电影版权交易网主要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备版权发布、版权撮合等功能，让电影版权跨国交易从面对面走向平对平。
2: 通过这种交融的方式，文明互鉴啊，更好地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故事啊带给他们，同时也看到更多别人的一些人文风景。
1: 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与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建覆盖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马来语等主要丝路语种的译制服务网络。由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参与主办的院线纪录电影的商业化探索沙龙同步举行。
3: 纪录片电影一定要抓住它特有的真实感性以及它的心灵共鸣的这样的一个灵魂，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有更多的观众能够习惯于走进电影院去看纪录片电影。
1: 日前，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电影与城市 IP 联动活动在西安举办。活动以电影与城市 IP 的双向赋能为核心，通过场外展陈、景地推介、产业对谈三大板块，搭建城市影视资源与 IP 共建合作平台。近年来，一批带有鲜明陕西地域特色的影视作品受到热捧，电视剧《白鹿原》将祠堂相约、麦浪秋风与秦地民风融入一部乡土史诗，主角刻画秦腔名伶一秦娥半个世纪的从艺之路，让人物命运的曲折成长与三秦大地的时代变迁互为表里。电影《长安三万里》聚焦李白与高适的诗旅人生，将唐诗精神转化为浪漫的史诗长卷。长安的荔枝则以一颗荔枝的转运，剖开大唐长安的市井烟火与历史肌理。一座城市不再是镜头前的简单布景，而是故事生长的文化土壤。
4: 城市和电影要紧密联动，双向赋能，要讲城市的故事，让城市进入电影，让这个景地赋能电影创作。
1: 日前，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共收到55部影片，22部入围作品类推荐，14部影片入围单项类推荐。首次推出的金红棉纪录片征集活动中，60部作品入围全球优秀纪录片和记录广州短视频单元。
5: 今年的这一届呢，有一个金红棉板块，包括我们的纪录片、短视频，它的这个开放的门槛会更低，纪录片的专业的创作者以及我们的纪录片的爱好者都能够参与。
6: 这几年的AI 的发展啊，我们整个的产业其实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越是这样的发展，其实越能凸显我们纪录片人的这份真心。
1: 活动现场，2026年华语纪录电影年度报告发布，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成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向广州老字号代表赠送了珍贵历史影像资料，标志着中央新影集团历史影像库正式向全国老字号进行授权使用。
7: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1: 日前，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在武汉启动，活动以视听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联动长江沿线13个省区市，通过多元视听形式挖掘长江文化底蕴，讲述长江时代故事。活动现场 AI 赋能的沉浸式光影课堂带领观众回望5000年长江文明，现场还发布了广电总局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揭晓视听长江 AIGC 短片短剧大赛入围作品。传播周期间还将开展创作采风、线上线下展映、视听集市等活动，展现新时代中国的蓬勃气象。
8: 举办这次活动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汇聚全国优秀视听创作者、专家力量，共谋行业发展，挖掘更多长江主题视听作品，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广电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
9: Long term， 我要的不是一座厂。
1: 日前，2026太行山文化旅游联合推广季在山西长治启幕，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四省市文旅部门合力打造锦绣中国壮美太行国家级文旅品牌。活动以天下太行开场，壶关秧歌、太极扇轮番上演，主题市集沉浸式互动让现场变身可逛可体验的文旅空间。区别于以往单向文旅推介，四省市梳理提炼自然景观、康养度假、文博古建等七大体验场景，把宏大的太行叙事转化为游客易懂的出行体验。同时，四省市首次推出六大跨省精品线路，打破省际游览壁垒，实现一张地图游大太行。
7: 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让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感动中国人物，他是王万青。1968年，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毕业的王万青，在最好的年纪背起药箱，远赴苦寒偏远的甘南玛曲阿万仓草原。原创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王万青真实事迹为原型，将这段跨越了56载的坚守搬上了舞台，让观众看见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一次次挣扎和选择中，把他乡走成了故乡。
9: 那是1968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10: 上海，我一定要回来的！
11: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以感动中国人物草原医生王万青为原型，讲述了上海青年医生方圆大学毕业后主动奔赴高寒的阿万仓草原，以帐篷做诊室，马背驮药箱，扎根高原56载救死扶伤，演绎着汉藏百姓彼此相守、同心相依的动人故事。
12: 跟这部话剧的主人公的原型人物王万青呢，应该说相识于上世纪的90年代初。当时呢，像他这种情况在甘南还不止一个，但是他的特殊性在他是上海来的，一个上海人怎么会到一个无法想象的艰苦和偏僻的地方去工作。我到现在为止都记得他当时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状态，我也用到我的这次剧组这个台词当中去，他说回不去了。
9: 我的身心都已经不属于上海了，回不去了。
11: 一句回不去了，是剧中人物的内心剖白，也是现实中王万青一生的写照。1968年，年仅24岁的王万青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然而初到甘南草原，他便被恶劣的环境和严重的高反折磨到头痛失眠。
9: 三爸，我吃不下去呀，高原缺氧，严重的低血糖，头晕脑胀的我急忙翻出母亲给我的饼干，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11: 饮食差异、语言不通、医疗设备缺乏、牧民不信任，都是摆在王万青面前一道道亟待逾越的难关。
13: 他到的时候是房屋是破烂不堪，仅有的几个设备血压计、听诊器和体温表，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就是基本上靠的是步行或者是骑牛骑马。但是当时的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着，是男子汉，要坚强，要挺住，这是考验。他一直用这些词在鼓励自己。哦，他把他这几十年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一些片段都记录在他的这150幅的这个画中。有一名产妇，当时孩子生下来了，但是胎盘没下来，大出血，生命垂危。当时我父亲就是骑着马到张圈里，在那个牛粪底下，进行这个徒手的胎盘剥离手术。
14: 他们要去县医院找女医生治，我劝不动。
15: 不行，不行！病人现在已经昏迷了，再耽误下去他会死的。请你们相信我。
12: 一个男大夫去给 藏族妇女去接生，那当时都是有一些定的隔阂。
11: 这是王万清来到草原上遇到的第一个病人，手术的成功让他在阿万仓赢得了牧民的信任。
14: 曼巴，谢谢你。
11: 但是应对高原病，王万清也没有什么经验，需要从零学起。
12: 其实他到高原去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他所面对的病人和他的所学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他是个典型的边干边学边探索边摸索的一个过程，所以他的很多成果都是关于高原病的一些成果。
13: 这是我父亲他所记的俄文笔记，在看病中到疑难杂症的时候，他就靠翻译这些俄文版的医学百科全书，边学习边翻译边工作。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牧民，他的胳膊上到处不明原因的糜烂流脓，甚至感觉皮下有什么东西在跑。我父亲发现这个病叫蝇蛆病，它就是由苍蝇的幼虫引起的人和动物的疾病，成功的解决了藏族牧民的这个疾病的问题，可以说在麻区也是首例。
11: 扎根草原期间，王万清率先开展阑尾炎、颅脑损伤、产妇急救、新生儿救治等各类外科手术，创下麻曲地区多项医疗首例。
15: 王曼巴，快来看看这个孩子，他不行了，昨天被牛角挑穿了肚皮，肠子都流出来了。外露肠管已经坏死发黑。
11: 话剧《青青的阿万仓》中，为了抢救一个被牛角挑穿腹部的孩子的生命，他用两张办公桌拼成手术台，用手电筒充当无影灯，为孩子切除坏死的肠管。
15: 孩子活下来了，
12: 几乎没有什么手术的条件，那当时为了救人也就这么做了，可能现在看起来就不一定符合医学的常识，但是那就是特殊情况下对生命的那种尊重和崇敬。他给我讲他救治病人的那些历程，你比方说他几天几夜不睡觉去为一个心衰的孩子在那守着，他有些不是所有的都能救过来的，他赶去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没救过来，他特别的遗憾这些事儿。
11: 在草原工作的56年时间里，乡愁与坚守，离开还是留下，成为王万清一生的矛盾与挣扎。
15: 他是经历了两种巨大的精神痛苦的折磨，第一个痛苦呢，我理解是思乡的苦，他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这种愧疚这种痛苦折磨了他一生。第二个苦就是去与留的苦，他站在草原，他没想到草原人民那样的需要他，他们那种可盼期待能够救治的目光让他难以离开。
16: 你有什么权利随便决定我的命运呢？我就不明白了，我小的时候你就一直跟我说要回上海，要回上海，你也不是没办法回去，那我问你，你当初为什么不回上海呀？
11: 话剧中以王万清为原型的医生方圆发现了儿子的医学天赋，试图说服儿子回到上海工作，但早已习惯了阿万仓的儿子拒绝了父亲的安排。
15: 什么？
11: 父子二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两代人对于故土、对于理想的不同理解构成了戏剧重要的冲突点。
9: 今天必须说出来了，我觉得你应该回上海去。
17: 那你回去吗？
9: 我回不去了。
18: 我们没有回避王万清先生对上海的眷恋。我们最后一场戏呢，儿子跟他爸爸说：“爸爸，你真的希望我回上海？你没有考虑过我的苦闷吗？你理解过我吗？你想让我去上海就上海，把我带回甘南就带回甘南。”这些台词都是他儿子跟我们在采风当中我真实捕捉到的。
13: 父亲也有很多回上海生包括到舟山工作的机会哦，但是他都放弃了。我也是当时也可以留在城市哦，当时我父亲说是你太年轻，还是就是 应该考虑好。当时我就反驳他了，我说你从黄浦江畔的上海能到阿澜沧草原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你不是说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吗？你不是说是金子到哪里都能发光吗？当时我父亲语塞了，他也是没说什么。后面我们俩都选择了放弃城市。
11: 草原行医的56年里，王万清成功完成了上千台手术，为3000多位牧民建立了健康档案。儿子王团胜继承父亲的事业，扎根高原基层医疗，深耕外科手术，继续守护草原群众的生命健康。
13: 他说他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对医学的贡献太少，最大的希望是他的子孙后代能学医，所以的话是除了我以外，后面就是我的孩子也学医的时候，他是感到非常的欣慰。我就想起我父亲说的，我愿意一辈子留在草原，愿意化作草原的泥土，为草原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直到心脏停止跳动。我的骨灰不用送回去，撒到马去草原，如有来世我还将奔赴草原。

0: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有一个话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
8: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吉丹人，我从6岁学中文。
9: 6岁。
10: 你好，我是林百杰。
11: 你好，我是孟大龙，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12: 我是三黑人，我是重庆的啥兵马学校的，
10: 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13: 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
14: 3天就要结婚了。
15: 我外公的爸爸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经历的。
16: 我是成龙，
17: 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
18: 成龙打不了，
19: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全新一期的挑战即将开始，我现在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龚韵希。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韵希。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但是他们都是中国通，而且都把中国当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看看你们的中文到底说的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台上见分晓了哈。第一轮到底谁可以率先登场呢？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五号、
4: 五号、
5: 四号、
6: 三号、
7: 三号、
8: 三号、
9: 三号、
10: 三号、
11: 五
12: 号、
13: 五号、
14: 三号、
15: 三号、
16: 八号。
1: 谁
17: 啊？极
0: 客！天哪！
1: 欢迎孟泰龙。有信心吗？
0: 有。
1: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
0: 欢迎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上场选手，你好，
18: 你好，你好，
0: 你是哪里人？到底？
18: 巴西人。哦，
0: 巴西人，但他的口音就是北京小孩是吧？你这是出生在哪里啊？
18: 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
0: 北京，出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你好，我是林婉迪。欢迎你，欢迎你，咱俩能正常说话吗？
18: 可以，可以。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18: 我叫孟泰龙，我就是北京孩子，但我的身份是巴西人。
0: 这口音怎么就这么正呢？我们一会儿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好不好？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8: 因为我刚毕业。
0: 你大学刚毕业？
18: 大学刚毕业。
0: 哪儿毕业？
18: 清华大学。哟。
0: 清华大学
18: 学霸。我的梦想是通过陆地从北京一路到里斯本，再坐飞机回巴西，
0: 就是沿着丝绸之路，
18: 对
0: 对吧，一直向西走，
18: 对，所以是亚欧大陆的一个跨越。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18: 谢谢。
0: 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一共十二扇门。
18: 哎，各位，我问问大家的意见，我叫孟泰龙，我能不能先选个龙啊？
2: 龙
19: 啊！我本来想选龙，
1: 我也想选龙，
19: 我本来想选龙。
18: 那我选个龙吧，
0: 龙，行，
18: 看看缘分。
0: 龙，请准备。哎，还行，三号门，哎，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哦，
1: 简单。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孟泰龙，我只听说过史泰龙。一会儿问问他为啥叫这名啊？

0: 太简单了，是不是太简单了？
1: 可以的，
0: 来来，你能唱吗？
1: 贝拉乔乔乔，我知道他的歌名啊，就是贝拉乔。
0: 贝拉乔，
1: 对，意大利语歌。
2: 你们都会吗？这题？哦，
0: 哎，那你知道这首歌的中文名吗？
1: 好像是啊，朋友的再见，对吗？
3: 贝拉乔，
0: 歌名叫
1: 贝拉乔，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Let's go 。

0: 来吧，齐伦先生，跟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首歌曲是我们中国观众最熟悉不过的一首西方歌曲哈，原名其实是意大利语的 Bella Ciao， Bella Ciao， 啊，朋友再见，谢谢你们 ，Ciao，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哎，你这名字啥意思？我刚忘了问了。
2: 孟泰龙。
3: 对啊，他为什么姓孟啊？他是喜欢孟子吗？
2: 我的名字超级长 ，Umberto Cavalcanti Monteiro Jr.
0: Umberto Cavalcanti 就是 Montero 什么
2: Montero 是我父亲那个家族来的姓，然后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在小学一年级，我的真名学习的用的学生卡的名字叫小白，又小又白，后来我妈说不行，这叫外号，找个律师翻译一下你名字。嗯，翻译过来以后其实正式的是蒙泰罗，
0: 蒙泰罗，
2: 但是呢这样的名字滑稽一点。
0: 哦，滑稽。
2: 对，
0: 哦，明白了，
2: 孟子的孟
0: 是什么意思，
2: 中国龙的龙，
0: 跟洋气相对。哇，现在外国朋友们来中国追求的不是洋气，追求
2: 滑稽，
0: 滑稽就是让中国人更能够亲近，有亲近感，是不是？主要是你这口音一听就太有亲近感了。那你北京话跟谁学的？因为你爸爸妈妈毕竟都是巴西人。
2: 是这样的，我父母做的是餐饮行业，所以他们不是朝九晚六，他们是朝九晚九，哦，基本上见不到。嗯，我两岁的时候有一个，如今是我认的一个干妈，哦，就是她曾经是我保姆，如今是我一个阿姨，她是北京人。
0: 她跟你相处的时间比你的父母跟你相处的时间要多，
2: 肯定更长，
0: 天天带着你去逛菜市场啊。
2: 对，反正他特别好，
0: 已经是个中国孩子，是个北京孩子了。好的，继续前进。
2: 可以
0: 选择你的生肖。你属啥？
2: 我属马。其实我刚想到这个问题，这是我本命年。哦，
0: 真是。
2: 来吧，那就选马了。
0: 马，请准备。
2: 我没用呢啊，冻结。
0: 什么叫冻结？
2: 就是冰封，是吧？
0: 咱们这儿叫冰封。
2: 冰封，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十一号，
0: 你不要挑战一下吗？
2: 算了算了，留给我其他的朋友。
3: 真好，给我们。
0: 那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2万元就先冰封起来了。
2: 那好吧，接下来我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吧。

0: 狗是吗？行，那就我选狗吧。
1: 狗，请准备。哎呦我天啊！行，一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松手了，
1: 松，你已经猜出来了，你唱，我们听听你唱歌唱咋样？
2: 这个应该都会吧。这我们小学的那个音乐课上都会学这首歌。
3: 嗯，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听的很多。
1: 这是什么歌？
0: 哆瑞咪。
1: 这是哪里的歌？
0: 歌外国的歌吧。歌外国的歌吧。
1: 你不就外国人吗？
2: 是电影《音乐之声》的那个。
4: 对，
1: 就叫哆瑞咪，
0: 就是哆瑞咪。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哆瑞咪。

0: 啊，太可爱了，
1: 太可爱了！谢谢孩子们，这首歌确实就是哆来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们来，
3: 我们来自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1: 喂，吓我一跳，我以为我们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招的主持人，我们就是来取代你的。唱得特别好，谢谢可爱的孩子们，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健康快乐的长大，加油！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我刷到过你的短视频，
5: 兄弟们您吉祥，兄弟们您吉祥。
6: 哎，老外，我的老外，
7: 再见了，
6: 热闹起来啊。
1: 你有好好上学吗？我看你天天到处玩。
5: 我最崇拜的一句话和一个诗人，嗯，一个是李白，嗯，还有一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嗯，您放心，行万里路看起来像是都做了，读万卷书也读了，
1: 也没都没耽误，都没耽误，吃也没少吃，
5: 吃也没少吃吗？
1: 没少啊。从小在北京长大，你最喜欢吃的北京小吃？
5: 我最喜欢炒肝儿，但是我最喜欢我带一个外国朋友去尝一口豆汁儿的那反应。
8: 你喝过吗？
5: 喝过。
8: 怎么样？
1: 他们大多数人是什么反应呢？
5: 他们会试图找个地方能吐掉，
1: 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
5: 对对
1: 对，慢慢的可能就从豆汁儿开始去了解北京，喜欢北京。哎，不是北京孩子吗？自诩为老北京人，我们考考他北京话十级测验，行吗？哇，
5: 你太不拿我当老外了。
8: 没人把你当老外。
1: 口语题：西直门、西便门、陶然亭儿。哪个是对的？
5: 各位观众是不是有北京人快气死了？正确答案西便门，
1: 西便门
5: 小门加儿音，大门不加。哎呦！哦、
1: 翻译题，局气什么意思？
5: 局气就是你这个人非常仗义。哦，就局气，你这人办事局气，或者说你这人办事很妥当，很周到。哇，
1: 这个题的难度在于让一个外国朋友把中国话翻译成中国话，这个是最难的。嗯，第二个，跌份儿，
5: 跌份儿
1: 什么意思？
5: 不知道。
1: 跌份儿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今天如果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就挺跌份儿的，
5: 丢面子。
1: 跌份儿，
5: 那我今儿不能跌份儿，
1: 你得长脸。然后起腻，
5: 起腻是不是肉麻腻歪的意思呀？
1: 对吗？就是谁跟谁之间太起腻了，是这个意思吗？
9: 别讨厌啊！
5: 你看，
1: 可以，这也算过关了，好吧？接下来继续前进，请第二个，跌份儿，
5: 跌份儿
1: 什么意思？
5: 不知道，
1: 跌份儿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今天如果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就挺跌份儿的，
5: 丢面子。
1: 跌份儿，
5: 那我今儿不能跌份儿，
1: 你得长脸。然后起腻，
5: 起腻是不是肉麻腻歪的意思呀？
1: 对吗？就是谁跟谁之间太起腻了，是这个。

0: 吧。
1: 说。
0: 数，请准备，就他了。哎
2: 呀！哎呀，小姐，他选完了。
0: 你先跟二现场的各位道个歉吧。
3: 各位各位，后面我相信你们。
2: 请我们吃卤煮。
0: 二号门1000元，加油啊！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我知道
2: 啊，我知道，
1: 我知道。
3: 他这个歌词我知道，
0: 听出来了，你唱，
3: 但
0: 唱一下。
3: Oh my love, my darling。
1: 对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我感觉。我有印象这首歌，我还是得有一个功能叫救一下自己，
0: 求助
3: 求助求助，
0: 对对对，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办法，
0: 关键字，
3: 关键字
0: 挺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3: 两个字，我感觉我知道第二个词，我不确定第一个词，来那翻第一个吧。Unchained Melody，
0: 确定吗？
4: 确定，
3: 我相信我没错。
0: 你确定？
3: 对，
0: 那我就开了。
3: 开吧，
0: 你的钱可能就永久冻结了啊！
5: 他要骗他，
0: 忽悠他。
3: 我挺确定。
0: 好，那我们就试试看，
3: 来吧，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6: 他这么厉害，三首歌都猜对。
0: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3: 哎呦。哎呀，没被冻结。
0: 可以可以可以。

0: 很好听这首歌，谢谢谢谢你的
1: 支持啊。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3000元。哇塞，
2: 也不错。
0: 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觉得吧，
4: 继续。
1: 见好就收吧。
0: 好吗？就3000，好吗？3000够你飞哪儿啊？
3: 那我哪够了？加上这个。
0: 你确定？
3: 确定。我怕我丢了。
0: 你怕你跌份儿是吧？
3: 怕我跌份儿，我刚说了，今儿不能跌份
0: 儿。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孟泰龙，记住你了，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4: 那我们看看下一轮到底谁会上场了啊？来，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
5: 5号、4号、5号、6号、6号、5号、6号，
6: 带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8号、5号、4号。
4: 欢迎欢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好的，阿巴卡巴，大家好，我叫黄佩桦，目前为止在长沙读书留学，我来自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
1: 第四代的华人后裔。
0: 哦，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讲到的那些华人先辈的那些故事，对不对？
1: 是的。
0: 这部电影你看了吗？
1: 这部电影我一播我就直接看了，感同身受里面的故事。
0: 而且这部电影我听说现在在东南亚国家也上映了，在马来西亚也上映了。
1: 是的，
0: 也引起了轰动，
1: 票房好像爆满了在马来西亚。
0: 一会儿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可以。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玩一下中国遍地，
0: 去各地看一看，
1: 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风土人情。
0: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的，
0: 加油加油。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羊、猴、鸡、猪，还有十一。
1: 我选我的生肖羊。
0: 羊，
1: 试试看。
0: 请准备，羊是八号门。哇塞！
2: 有一点点难，
3: 挺难的。
0: 来，请按响门铃。

0: 好难啊，这是什么？
1: 真的难，
2: 挺难的。
3: 你会？
0: 这一题他都猜对了，
2: 肯定可以。
0: 其实挺难的耶。
4: 孙燕姿的吗？我听过。
3: 这首歌就该是你的。哇，歌名就叫
4: 《Honey Honey》。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Honey Honey 回答正确，就是 Honey Honey 孙燕姿的。

0: 这首歌就是 Honey Honey。 好，谢谢汪瑞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听这首歌，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哇，哎呀，这痛快，上来就是5000元。哇，
2: 不错啊，
0: 这不错，羡慕吗？
2: 恭喜，
1: 猜了半天的还多。
2: 就是一上来就猜对了，难的。
0: 有点自信了吧？现在
3: 可以了，比刚刚有一点自信了。哎，
0: 聊一聊《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它讲述的就是南洋华人的故事。其实我听说你的家人可能都是从中国大陆到的东南亚。
3: 我父亲的祖辈是广东惠州客家人啊，然后到就是我外公的爸爸，就是他是地地道道的潮汕人。哦，
0: 潮汕人。
3: 是的，然后他其实就是像《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剧情的这个经历者，那时候就是因为逃难来到马来亚。回去给他们的家人都会写信。
4: 不辞所辞，万一平安高达未来啊，
3: 一封家书抵万金吧。
5: 路德瓦行李桃。
3: 所以其实直到现在去看那个故事，我也带我的外婆，她也去看了那个电影，她流眼泪。
0: 对，
3: 是的。所以这段故事呢，其实也算是对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共鸣吧，就是我们对中国的情怀，还有对家国的向往，永远都没有断过。
0: 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所以当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画面，很多人都是扶老携幼，可能全家人去电影院里看，盛况空前。所以其实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也是不断地在接受着这个中华文化的熏陶。 是不是
3: 我从小就是学，就读华校，包括我们过的中秋节、端午节，这些农历春节都是我们在过的日子。在马来西亚有这么多中华社团，他们就会去筹集，就举办一个活动，是为了保留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根脉，他们都一直在坚守坚持。
0: 很多人都付出了太多的努力哈，正是这样的坚守，这样的一份团结，华人的团结的精神，才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各地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是的，
0: 特别好，所以他的中文才说得这么好。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来，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猴、鸡、猪。
3: 猴子吧。
0: 确定吗？
3: 可以吗？可以。
0: 他的意思是你真勇敢。好，请准备。
4: 十二。
1: 哇哇哇，脚软了。
3: 好数字，
0: 好数字，
3: 十全十美，
0: 十全十美，多好啊！
1: 看心态多好。
0: 来吧，十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了。
2: 没关系，他有那个求助就好了。
3: 但求助也不一定。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听出来了吗？没有任何。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0: 好，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啊。
0: 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和求助 AI。
1: 我是看 AI 吧。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是一首英文歌还是中文歌？
4: 歌名是一个英文单词。
1: 这英文词有什么表达的意义吗？
4: 这个单词属于常见的外文人名范畴。这首歌是创作者唱给曾经和自己一起怀揣梦想的旧友的。
1: 给我一个具体的歌词。
4: 给你两句歌词哦。从前我不假思索，大胆蹉跎，以为我会永垂不朽。
1: 我知道了。
0: 我觉得你有答案了，
1: 但是我不确定他答案对不对。
0: 你说
1: Simon。 哇
0: Simon， 确定吗？
1: 听过。
0: 那我就开了。
1: 啊，
0: 这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一起期待开门大15000元啊。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甘明日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恭喜你。哎，那过去你的祖辈是从中国去到了东南亚下南洋，你现在又回到了中国。
1: 是的。
0: 来中国之前你对这里的想象和你来了之后你看到的这一切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我来了之后我觉得中国发展的真的太厉害了，包括对我们外国人的包容性是非常大的。真的我能够感受到我来到这里是被大家照顾被大家保护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国人好客呢？大家就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你们当作家人。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你可能要自己保护自己了，你没有求助了，你是要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考虑一下。
1: 我觉得反正来都来了，就当做一次体验吧。
0: 确定吗？
1: 可以。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蛇、鸡、猪。
1: 鸡。
0: 鸡，请准备。五号。哦，
2: 还可以。
0: 还行，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我们给他加油，希望他能够成功打开这扇门。

0: 哎呀，这怎么都猜光了就。
1: 你听出来了吗？
2: 好出名的一首歌哎！
1: 你唱，你唱。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很出名的歌，
2: 在马来西亚还挺火的。
3: 谁唱的？
2: 王菲，传奇。哦，
1: 对呀，
2: 应该是了。
3: 怎么就应该是了？
2: 看你眼神。
3: 看我眼神怎么了？我什么眼神？我没有做任何表情啊。你确定吗？叫什么？
2: 传奇。
3: 传奇，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传奇。哇，你太牛了！

0: 陈哥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这首歌就是传奇，刚才我在听你演唱的时候听到了几句歌词，哎呀，我就觉得好像对这首歌又有了些更深的理解。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眼前，这让我突然想到了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那句话，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无论我们的华人身在何方，只要心中念着彼此，再长的距离都不再遥远，这就是我们的传奇。谢谢。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1: 见好就收了，不走了。
0: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还有6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了。
2: 哎，其实刚刚那个4号和7号喊的最响，真的赚到了，你们试试看，心诚则灵。
3: 五号，
2: 2号，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
4: ，Hello，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娜，我来自乌克兰，我是中央卫视驻华记者。在北京有9年，但是我从6岁学中文。
5: 6岁就开始学中文？
4: 是的，但是我觉得我的中文还需要进步，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我的中文的水平。
0: 6岁是怎么开始接触中文的？啊，
4: 因为我的外公他1989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从中国回基辅，他就告诉我的父母，你们的女儿必须好好学习中文，因为未来就是在中国，以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肯定是会在全世界最前面。您看，这是缘分。
0: 特别好，真的是缘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因为我的家人也要来中国旅游，所以刚好如果有这个好的运气，今天那以后就带他们在中国好好转一圈。
0: 行，来吧，马上开始挑战。牛、虎、兔、蛇、猪、11，选择哪个？
4: 虎吧，因为我儿子他是属虎，属老虎的。
0: 虎，请准备。6号，可以。
4: 6号门，好的，挺好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现在简单一点的，应该4没开，是不是？
0: 对，应该是
2: 4还没开吧。

0: tree.
1: 歌名叫
0: Lemon Tree，
1: 确定吗？英文说对。行啊，我感觉他猜歌好轻松啊，太轻松了。来，运气好，运气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都比我上的多。

0: 柠檬树，感谢两位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哇，一扇门就3000。哎，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话题在网络上特别火，叫 becoming Chinese，就是像中国人一样的去生活，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1: 对，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叫我鸡蛋人。
2: 鸡蛋人，
1: 因为我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是黄色的。
0: 哦，鸡蛋人就是你看着是一个外国人，其实他内心是黄种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
1: 对，没错，是的，我特别是一个粉丝，对中医养生。哎，
0: 你快给我们讲一讲你有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1: 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所以两个孩子我都经历过两次这个坐月子，我觉得特别有帮助。您看现在我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我有一个梦想，多给国外朋友传达就是坐月子的这个习惯，因为确实是对女人来讲很重要的，而且很有用的。
0: 哎，你还有什么样的很中国化的生活习惯？
1: 这个泡脚，
0: 泡脚，
1: 这个是必须的泡脚。而且我的亲戚每一次一来，他会
0: 一人给个桶。
1: 啊，你别说，我上次去欧洲的时候，我带了木桶，
3: 我带了木桶。
0: 在欧洲是没有泡脚这种生活习惯的，是吧？
4: 你泡脚吗？
2: 泡，美国也不好买。
1: 所以我每次带这个药包，熬一下就泡个脚，特别好，特别好。
0: 对外国朋友们来说，这些习惯可能都应了那个真香定律，一开始。可能就觉得啊，为什么要泡脚，为什么要坐月子，但是真正的你体验过之后，哇，真香，
1: 很有效，
2: 失眠还是有帮助的，我觉得还挺好用的，等你得相信中医。
0: 好，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猪。11。
1: 牛。
0: 牛，请准备。牛是7号门，5000元，还可以，
1: 可以，
4: 比较简单。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那个歌手叫什么？
1: 李文成的，
2: 有点很熟悉的，我知道这首歌，
3: 你应该听过，是不是？
2: 对，我听过的。
3: 好，想一想，
2: 电影里面的歌曲吗？
3: 对，是电影。
2: 卧虎藏龙，
3: 你觉得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2: 对，
3: 是吗？
2: 对，
0: 卧虎藏龙，卧虎藏龙那主题曲。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月光爱人，月光爱人。哇
4: 塞，真的吗？
3: 你确定吗？
2: 对，我确定。
4: 我觉得他敢说应该是对的吧。
3: 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月光爱人，完全正确。

0: 好听好听，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吉听人。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1: 可以，
0: 非常棒。他在中国9年的时间，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是一颗中国心了。
2: 没错。
0: 那你的爱人是乌克兰？

0: 兰人吗？
1: 啊，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0: 啊，中国人。
1: 对。
0: 那现在在国内生活，在这里带孩子、带宝宝，有什么感触吗？
1: 我实话实说，作为一个母亲，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中国，特别是带孩子，特别特别安全。这不仅是我这样说，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说。像我们小区，我们晚上吃个晚饭，孩子们自己出去，可以在小区玩，我们完全不用操心。然后孩子稍微大一点，父母就可以给他帮打车。他就直接坐车了，就跟朋友出去玩去了，
0: 对对对对，
1: 晚上就回家了。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幸福的安全的生活。
0: 对于妈妈来说，孩子的安全比任何事都重要，
1: 没错，所以我安心，
0: 他安全你才能安心。
2: 确实是。
0: 大家想见见孩子吗？
3: 想
0: 看看孩子好不好呀。
1: 你好，
0: 好可爱。
1: 这是老大。
0: 老大
1: 哥哥。
3: 哦，两个
0: 啊。老大多大？老二。
1: 他就是老，他是3岁半，弟弟1岁半。
0: 他们现在是说乌克兰语还是中文还是什么语言？哎呀，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语言我们经历过大翻车了。
0: 其实大翻车。
1: 因为我当时我就想了，哎呀，我会讲乌克兰语、俄语，还有会讲英语，然后我先生是中文，那给他们多一个语言环境。
0: 所以你们都说。
1: 对，结果呢，1到2岁，他们什么语言都不会讲，
0: 语言系统短路了，
1: 短路了，完全短路了，太多了，所以我就留了英语，然后我先生就是中文，所以他现在英语、中文完全没问题，都可以很流利沟通，
0: 特别好，特别好。好，接下来你的求助还没有用，所以你可以继续前进。兔、蛇、猪、11，选择哪个？
1: 这个，猪。
0: 猪，请准备，会不会是12号门？
1: 哇！谢谢姐姐们，谢谢。
0: 原来4号门还在啊！
3: 现在1、2、3、4、5、6都没了，
0: 没了。
3: 7还有吗？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一下。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I'll always love you。
3: 他会，他会唱。
4: 这是英语的歌曲吗？
3: 唱。
1: I will always love you。
4: I will always love you。
2: 确定？
4: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扬。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了。
2: 对，
0: 哦，厉害了。
1: 可以可以，
0: 接下来你还可以继续前进。
1: 我可以留给我的后面的朋友啊。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好，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还有最后的三扇门，各位选手加油，你们还有机会。
3: 还剩下三扇门，9、11、12，其实难度不小，紧张吗？
4: 我已经习惯了。
3: 你已经习惯了。握握你的手。握握你的手，争取把我们这两位从上海远道而来，再度来到的朋友转出来
4: 啊！帮助一下有需要帮助的人，谢谢。
3: 试一下，哎，你号码是几号？大家的。大声的喊出来，
5: 3号，
3: 我
5: 说另外一个号，
3: 还可以，
5: 2号，
3: 5号，6号，3号，这么多次了，终于上去了，现在什么感觉？哎
4: 呀，真的是跑了4000多公里，没白跑，
3: 终于把你摇上去了，我没有负疚感了。来，我们准备好了吗？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我终于出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容易呀，不容易呀，感觉你要哭了是吗？
5: 我哭了。
0: 哎，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4: Ciao tutti， 大家好，我是 Alex， 我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0: 哦，西西里岛，
4: 我是撒黑尼。哎，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待了接近9年的时间。
0: 来自西西里岛的撒黑尼。
4: 对，
0: 第一次来中国是去的哪儿？
4: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来重庆。
0: 啊，在重庆学中文，
4: 所以说重庆话也会讲。
0: 你说两句。
6: 是表演真正的技术。
4: 我是川味的，我是重庆的，我是沙坪坝学校的那个。四川的外国语大学，但是说我是说那个中文还有那个英文的。
0: 还行啊，还可以啊，
4: 还可以哈。
0: 哎，我发现今天来的各位你们都是语言天才啊。
4: 还好还好，我从小一直非常喜欢学语言的。哦，就是我到哪里就是我听不懂当地语言，我是会觉得有点难受。
0: 那你真的太棒了，就是他要融入当地，首先就是要学会当地的语言，
4: 是
0: 你才能够更好的跟别人去沟通，去了解这个地方。
4: 没错，所以其实我现在能讲的比较顺利的语言有英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有俄语。
0: 咱俩现在聊得越来越远了，咱们回来
4: 回来，
0: 这是个圆梦的节目。
4: OK，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首先我是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这个小老板吧。我在徐汇区的胡同区里开了一个这个冰淇淋店。我想要把这个赢的钱作为这个我的员工的一个奖励。
0: 哦，你从这儿赢钱
4: 是
0: 拿回去在上海发你的奖金？
4: 对对对，
0: 你多抠啊你！你就不能拿自己的钱发奖金，非得拿我们节目的钱去发他的奖金？行，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0: 来吧，兔或者是蛇，这两扇其中有一个必然是12号门，另外一个是9号门，难度都不小，你选择哪个？
4: 有什么建议吗，观众朋友们？
0: 你到北京得说北京话。
4: 咱们选哪一个？哎，您改正一下吧，
7: 各位行行好呗，给我挑一个简单点的。
0: 好，行行，
4: 帮我挑一个简单一点的。那就兔子吧。
0: 兔，确定
4: ？Let's go。
0: 兔，请准备。9号门，
4: 还好，
0: 还好，可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怎么样？哎，没听过，有一点，
1: 有点难。
2: 在怀疑人生的阶段，
1: 怀疑人生。
0: I believe I can fly。
2: 那我们求助一下，
1: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原因重现要试一下吗？
2: 那就听你的吧。
1: 听我的。
2: 我听你的。是的。
1: 你要钱没了，你不能怪我了。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他好像没听出来。
1: 你听到了什么
2: ？Break heart。
1: 对，差不多。想一想
2: ，Broken heart, breaking heart, my break heart, I broke my heart。好难呀、啊，
1: 确实很难。但其实这个歌名很简单。
3: Don't break my heart,
2: broken heart。
1: 那把它完整一点。
2: Don't break my heart。
1: 咦，对了吗？一起期待，
2: 期待，期待，
1: 开门大吉。Don't break my heart。回答正确。
0: 终于答对一题。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秋池。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Don't break my heart，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哎，你的冰淇淋是什么样的？是意大利的那种？像
2: 我自己手工做
0: 啊，手工做的。
2: 我超级非常非常无敌的喜欢给别人做饭。哇，看他们的笑容，吃了好吃的之后的那种感受。
0: 那你这个就特别像意大利西西里的妈妈们。
2: 对，
0: 西西里岛的妈妈们，他们的特点就是特别会做饭，然后特别的爱家庭。他们最骄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孩子们做上满满一桌的菜。
2: 中国和这个意大利的文化非常相似，
0: 很相似。
2: 我们非常注重家庭啊，我们的母亲是这个我们心中的最重要的人。
0: 他就像他说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特别特别像，
2: 特别像。
0: 他们的家庭观念，他们的那种对长辈的孝心，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热情，也和中国人都特别特别的像。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他在中国那么的如鱼得水，也真的是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也希望你能够真正把家扎根在中国。好的，加油。
2: 谢谢。
0: 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在后面有一个我很好的法国的朋友 Milan， 他必须上。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一下什么分享开心，我觉得这个是咱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0: 话挺会说的啊。啊，
2: 还行。
0: 真的不走了，不前进了？
2: 确定。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谢谢，有机会去品尝一下。
2: 感谢。感谢。
0: 还有两扇门，加油。
3: 你们现在还有信心吗？
4: 你老跟那边去。
3: 来你现在还有信心吗？啊，
4: 当然有。
3: 当然呢，当然现在还有信心。
5: 有吧，看缘分吧。如果能上学，那就大胆的试一试嘛。
3: 那我们努努力，看看最后这两个比较难的题，11、12，到底谁可以上台？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万一呢，对吧？哎
5: 呦，看缘分。
3: 走。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哎，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加油！
3: 谢谢。
4: Bravo！
3: 你好，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让我们认识一下。
7: Bonjour，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我叫米莲娜，我是一名歌手和文化博主。
0: 来自法国
7: 普罗旺斯。
0: 普罗旺斯非常美丽的地方。
7: 是你去过吗？
0: 我没去过，但是我的家乡也有美丽的薰衣草。
7: 对，我知道啊，
0: 在伊犁的霍尔果斯。所以我们在霍尔果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这里是中国的普罗旺斯。希望有机会我去普罗旺斯，会说这里是法国的霍尔果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就是能帮我爸妈来中国。我在中国已经3年多了，他们还没来过这边。我非常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中国。
0: 特别好，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
0: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1，一个就是12，所以接下来你要考虑一下，选11还是选12。
7: 11，我是11月11号的生日，所以我还是来11这个。
0: 可以啊，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
4: 20000元，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8: 加油！加油！
9: 我贼怕是我知道的歌。

0: 他学音乐的，他很厉害的。
1: 知道吗？
2: 听过吗？
3: 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的音响。哦，
0: 他学音乐的，他应该会。哒哒
3: 哒哒哒哒，但是一点点。
2: 再想想，想一想。
3: 哎呦，我还是觉得要求助啊。
2: 直接求助，考虑一下。
3: 考虑的考虑，反正考虑不到哪儿去。哎呦，考虑不到哪儿去了。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我想试试 AI。
2: 来 ，AI 求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呼叫我们的 AI 助手小吉。
0: AI 有点难猜的。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3: 我想问你，这个歌名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4: 歌名是英文的哦，一共两个英文单词。
5: 两个英文单词。
3: 那这个歌名的意思大概是什么？
4: 一个是用来夸赞人或事物很美好的正向情绪词，一个是表达亲密浓烈情感的名词。
3: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4: 蔡健雅。
3: 哦，蔡健雅，
5: 中国歌，
1: 中文歌。
3: 第二个应该是 love， 反正。
6: Is it love? No, honest love, genuine love.
3: Okay, wonderful love, beautiful love.
5: 他的表情。
1: 他刚说对了，好像就是 beautiful love。
3: Wonderful love.
6: Wonderful, 就是 wonderful love.
2: 确定吗？
3: 不确定。哎。一起说一个，所以我说一个，
5: 会吗 ？Beautiful love， 好像是
3: 啊、oh, ，Beautiful love。
2: 继续想，你可以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Beautiful love， maybe unforgettable love。
2: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3: Unforgettable love。哦哦，看你的表情，我不想看。
2: 你有一个正确答案。哦哦，
3: 有一个正确、啊。那 wonderful love。哦不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6: 门 beautiful love
2: 门还是 wonderful love 吗？
3: 啊呀呀呀，
2: 确定吗？
3: 确定的，
2: 不改了。
3: 对，不改了。
2: 大，你不改了吗？大，
1: 改一下吧。
2: 大，
3: 那
2: 啊 ！Oh no！ 哎呀，我多希望你直接给我那个答案。究竟是哪个答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小妮哥好，我是歌手王凯琪。
1: 好听吗？
2: 好听。
1: 歌名叫做
2: Beautiful Love。
1: 其实他刚才不止一次说 beautiful love， 但是我还是很遗憾。
2: 我也是有点
1: 太遗憾了。
0: 不要伤心 beautiful love， 希望你的生活也能像 beautiful love 一样一直 beautiful 下去。哎，
1: 他还真的收获了 beautiful love，他在中国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2: 对，是的。啊，
0: 那这首歌送给你。
1: 对啊，
2: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们俩结婚几年？
2: 3年。
1: 中国男人？
2: 对。
1: 哪里人？
2: 他是半北京半上海的。
1: 半北京半上海？
2: 对。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是已经很久以前在一个艺术家的群，然后我们在线上聊了很久，聊了3年。当时他是在北京，我是在法国，然后我来中国，先到上海，到上海之后我直接去北京见面。
1: 就见面？
2: 对，
1: 见他去了。
2: 然后见面3天，就开始聊结婚了。
1: 3天就要结婚了？
2: 对。
1: 那结婚在哪里结的？
2: 我们是先在北京简单的结婚了，然后就是2年之后我们是在绍兴举办了一个中式婚姻。哦，对，是特别美，特别美。
1: 中国男人不会像法国人一样就是那么直接的表达。
2: 对，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
2: 对，不一样。
1: 比较含蓄的。
3: 含蓄内敛，我们就是热情奔放。
2: 更
1: 实际的方式。
2: 对，更实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
1: 比如说做顿菜
2: 啊。对，做饭或者照顾。
1: 就是行胜于言。
2: 对，
1: 行动来表达。
2: 是的，是一种照顾。
1: 好的，那感谢。虽然时间很短暂，不能够聊更多你们的爱情故事，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中法这样一个小家庭的一份幸福。那家庭梦想基金奖十里，哎呀，2万元，
2: 没关系，
1: 全部清零。
2: 对，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你，这个是送给你老公的。
2: 哦，好的，
1: 回去以后烧更多的中国菜给你吃。好不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4: 最后一个名额很有机会抱走最大额的家庭梦想基金。哦，这样我不停的转，然后你们说停我就停。 好不好？
1: 好，
4: 我听你们的啊。
5: 3、2、1，停。
1: 好，听我。哇，
4: 恭喜成
6: 功。8号
4: 终于上场了。
6: 终于轮到我了，恭喜大哥。
4: 好，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加油。
1: 啊，你好，欢迎成龙。你好，这名字如雷贯耳啊。介绍一下自己。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龙，我来自非洲的加纳，在四川师范大学那边刚硕士毕业的。
1: 为什么叫成龙啊？
6: 这个名字还是老师给我取的。2019年到了中国这边，我们就有一个中文必修课，
1: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堆中国名字，随便选。
6: 没有，不是这样的，就是老师看我就觉得还是成龙吧。
1: 成龙挺好的，
6: 成龙这样
1: 就比较有意思，然后也让人记得住。
6: 对，但是这个名字确实还是给人压力。
1: 当然了，你叫成龙你会不会武术？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问。
6: 对，这是一个问题。
1: 你会吗？
6: 为了这个节目我还是学了一丢丢。来，这一丢丢
1: 你展示一下你的一丢丢。
6: 有一个这样的。
1: 哦，太极。哇。哦，行。

0: 成。
1: 这个成龙都不见得会，别人不知道，反正他们几个都不会。
2: 成龙打不了这个。
1: 行行行，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我建议回头你联系一下真成龙，让成龙回头有机会教你武术，好不好？
3: 希望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是2019年来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啊，所以我梦想就是至少要回家一趟。
1: 回家那？
3: 对，雅姐，回家那。
1: 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成龙。
3: 好，谢谢。
1: 怎么那么别扭？加油成龙，来吧，没得选了，最后一扇门，天将降大任呐、啊，这是蛇，也就是12号门最难，留给你了。
3: 有一个压力，
1: 准备。3万元，你有求助？
3: 好，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Oh my god！
4: Oh my god！

0: 听出来了吗？
1: 加油加油加油，
2: 这个可能又是一个中文的，
3: 猜不出来，没问题，我们有求助，不用白不用，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4: AI 求助
3: AI， 好，可以。那我们再次呼唤小吉，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4: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5: 四个英文单词。这首歌是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的原创插曲哦。
0: 欢乐好声音？
2: 那这全英文歌。
4: 这英文的四个字，你能给我就是中文里面解释一下吗？
5: 每个单词分别适合放置相关的动作，指代事物的代词，表示全部的限定词和获得自由相关的状态哦。
6: 最后一个单词肯定是 free 或者 freedom。
3: 放置，指代事物的代词，指全部的和表示一种自由的状态。
7: Set it all free。
4: 我太难了，真的。
3: 我太难了，
1: 太难了。
3: 时间不多了，如果你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
1: 哎，你看这些歌都是考验我们的英文和中文水平。
3: 没有时间了。哎。
4: 最后不是问题，就是谢谢大帮忙。
5: 能给到的提示，我都尽力给了。
3: 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猜，它毕竟是十二号门，除非你听过，除非你知道，不然很难说出正确答案。哎，那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

0: 不是很想知道这首歌？
1: 确实没听过，
0: 没听过，
1: 确实没听过。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2: 小尼哥好，大家好。
0: 这首歌叫做
2: Set It All Free。
0: Set It All Free。
2: 猜对了
1: ，Set it all free，
2: 你看，
0: 确实有难度。感谢你们的演唱。哎呀，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没有办法给你了。
1: 没事，反正我还是要回去看，
0: 还是要回家的。
1: 我还是要回家的，
0: 还是不会阻挡你回家的脚步。
1: 如果我说会，
0: 哎呀，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复杂。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没有办法给你了。
1: 没事，反正我还是要回去看，
0: 还是要回家的。
1: 我还是要回家的，
0: 还是不会阻挡你回家的脚步。
1: 如果我说会，有什么办法吗？
0: 有办法，
3: 送你一点酱油。
0: 虽然我们不能给你提供机票，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份伴手礼，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

0: 有拿到家庭梦想基金，但你怎么着也拿到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比后面的那两位要强多了。我们把他们赢出来好不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
6: 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
8: 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8: 经常便秘，
9: 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你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个人今天来到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对这片土地的那份深情说给我们听，希望你们未来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你们，一切都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1: 再见。
12: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广州族陶子强，前两年咱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开门大吉，
14: 香安老师也算天地间一尊神佛，怎么这蟠桃红茶就要老师的座位？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真好。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
2: 来到四川宜宾，
3: 开城门迎客。
4: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2: 上台。
5: 各位辛苦。
6: 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7: 赞助我一刀了，能增高
4: 发背宁。
8: 千里江山图，
9: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0: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11: 好功法，
12: 我今天是100岁。

0: 24节气，镌刻千年时序智慧。
1: 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智慧，
2: 大家都发现，
3: 但是它没有进化到24个节气如此的细微。
4: 观秋分物后，看农耕密码。
5: 对，你看那个玉米现在长这么大个，祖先大除草。
6: 这是祖先，这是现代。
7: 巡田野丰收之趣，品秋日非遗烟火。
8: 它是秋天丰收以后的果实。
9: 我的艺术清单，少年踏秋研学，在大地之间解锁节气之美。秋分邀您赴约。
10: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CCTV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夜益黄芪，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
13: 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15: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排，补肺丸。
19: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0: 我是王诗涵，我想通过今天的研学读懂24节气的秘密。我选择小满节气，因为麦子慢慢长饱满，代表丰收。
21: 我是何燕宁，我想明白古老农时智慧。

0: 我选择芒种节气，因为忙着收麦子，又种新苗代表丰收。
1: 我是冯潇然，我想通过今天的研学了解秋分的由来。我选择秋分节气，因为粮食全都收进了粮仓，代表丰收。
2: 我是任波涛，我想知道中秋月饼如何焕发新味道。我选择立秋节气，因为果子庄稼开始成熟，代表丰收。
3: 欢迎同学们来到我的艺术清单。你们知道吗？今年是24节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周年，也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它不只是纸上的时序歌谣，更是横跨气象科学、农耕生产、人间烟火的完整的生活体系。同学们刚才亲手挂上了这个节气牌，里面啊藏着中国人浪漫又务实的千年时间密码。那今天我们所有的研学知识都要靠大家去观察、去体验、去聆听、去解锁，领取今天的专属任务卡吧。
4: 任务一，解锁24节气里的生活智慧。任务二，寻找古今粮食丰产密码。任务三，读懂藏在美食中的秋日丰收。任务四，把节气美学和团圆祝福融入手作。

0: 有句话说得好，秋分到荡而俏，就是到了秋分竖鸡蛋，传说啊是一种习俗。
1: 嗯，你这句话说得很准确，
0: 传说
1: 秋分到荡而俏，这六个字儿就不太古老是吧？
0: 是现在的一种习俗吗？
1: 对，就是据传说是，甚至有人传说哎，已经有4000年历史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0: 为什么秋分竖蛋呢？
1: 阴阳平衡，昼夜均等是吗？然后呢它有这个形意嘛，是不是椭圆形的？
0: 就是
1: 日月的那个形意，
0: 平衡到这种蛋都能立住。
1: 对，
0: 那接下来各位孩子们一人取一个蛋来。
1: 简而言之就是高兴了就竖一竖。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恰好春秋也是产蛋量比较高的时候是吧？
2: 因为这个时候不冷不热，
1: 不冷不热，鸡喜欢产蛋，随手能拿到，于是就竖一下，这是一个特别和鸡能够关联的行为艺术。
0: 来孩子们，我们做一下行为艺术。
3: 立起来了啊。
1: 这个因地制宜哈，哎呀，这个创意好，哎呀，你就往这儿一立。
0: 不管怎样，讨个好彩头，总归是丰收的美好祝福。
1: 对，
0: 你就这么想，
1: 打造一个氛围，俩字儿，高兴，
0: 开心。
1: 对，
0: 其实挺想问问您的，这个中国的节气原本属于农耕时候，我们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智慧哈，一个耕种的一个时间的概念，为什么现在被世界、被国际上有这样的认可？
1: 我觉得它的起源啊，来源于人类共同灵感，就是各个文明古国都进行观测，我们都夜观天象。现在春分、秋分这个节点，大家都发现了，不光我们发现了，但是它没有进化到24个节气如此的细分。那么四个节气是全球通用的，但是呢，它和我们的说法不太一样，它的名称叫什么呢？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12星座，那个叫星座的开始时间和我们偶数节气的开始时间完全一样啊。所以一说哎，到了夏天的盛夏时节，哎，这叫巨蟹座，我们说叫夏至。对对，那个天秤座，哎，我是秋分。然后到霜降，我们是叫霜降开始了，他说天蝎座开始了，就是说法不一样，所以在非节气文化圈只是不被称为节气而已啊，这个理念是一样的，不同源但同理。
4: 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中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它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流传千年的古老智慧在当代也收获了世界级认可。2006年，24节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11月30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你看我们这个非遗系列，有景泰蓝，有瓷器等等吧，它是有一个物件作为载体的。
1: 对，
0: 但是说24节气这个它没有一个载体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保护这项非遗，我们在保护什么？您觉得
1: 保护的是那个知识体系以及那个文化，而那个知识体系和那个文化，你觉得保护起来难度有多大？
3: 很多的细节不容易保留下来。
1: 对，小姑娘答得特别对，就是很多东西她看不见是吧，非物质嘛，不可触摸，不可见，所以呢如何让不可见的东西保护下来，你必须以可见的方式来传承。你说你景泰蓝什么是它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是那个记忆，那个记忆，那个记忆你光写下来不行，你得把它做出来可见才行。所以24节气它的保护传承一个难点就是如何把那些听起来博大精深的那些不可见的东西以可见的方式把它立起来了。立到这儿了，小姑娘一下就知道了啊，这个跟秋分可能有关系对吗？
2: 刚才实际上宋老师介绍了很多的这个24节气的一些知识。我们实际上节气最早确定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四至，
1: 二至二分，
2: 然后它实际上是影成的变化， 是吧？我们冬至实际上是一天里面影子最长的时间，然后夏至呢实际上是在一年里面影子最短的时候，然后两个分呢，这个春分秋分实际上是白天和黑天等长，然后它的这个影子是不长不短。古人就用了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影长的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就很准确的去量化了我们一年中什么时候会很热，什么时候相对来说会凉爽或甚至是冷。嗯，对我们种庄稼来说，肯定是要让庄稼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长周期，然后它的这个生育最快的时候就有很好的光，然后又有很好的热量。所以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在古代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导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然后要去干不同的事儿，事物之间就产生了联系。
0: 传统的这种节气和现代的科技，我们怎么去找这个平衡点？是有什么是节气不可替代的那个部分？
2: 节气的很多的这个指导，它是指导的是我们的小麦的种植，冬小麦的种植。节气的名字实际上直接就跟小麦的种植是相关的。
0: 哦，哪些？
2: 比方说小满和芒种。
0: 小满为什么是？
2: 小满，小满这个麦粒渐满，它就正在开始、就是、
0: 正在开始灌浆。
2: 对，开始快速灌浆的一个节点。
0: 芒种呢？
2: 芒种是这个收获的，就是夏收作物要收获的时间，以及秋收作物要播种的时间。
0: 嗯，
2: 不是那个繁忙的忙，但实际上那个时候是非常忙的。
0: 对
2: 对，
0: 这个我们明老师就是也管小麦，但是最主要的是管它。
2: 对，这个玉米实际上不是我们国家这个原产的一个作物，明朝的时候然后传到了咱们国家。玉米的这个种植，因为它晚于我们的节气的这个产生，所以节气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它的节气的名字可能跟玉米的种植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真正的这个种植过程中也会参考这个节气的这些知识。
0: 哦，夏至前面一点点。嗯，
2: 对。
0: 啊，种肥。
5: 它基本上是小麦和玉米的轮作，是吗？
2: 有的地方是要一年两熟，然后有很多的地方这个一年只有一熟。
0: 然后基本上你看它都是按这个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这样。
5: 对。
0: 走向成熟。
2: 这是我们在新疆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模式。你像我们如果是到后面有这个黄淮海的夏玉米的种植模式图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另外一个节律了。
0: 哦，还真的不一样。
5: 种完小麦
0: 播种，
5: 播种它嘛，小满赶天，芒种赶客嘛，快速切换期，芒种的时候种了到白露结束嘛，结束完了以后再播种那个小麦嘛，所以就叫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
0: 哦，对。
2: 你像现在玉米是我们国家在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上最大的一个作物，现在是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小麦和水稻。虽然我们平常可能吃的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我们的肉蛋奶全都是靠玉米做成饲料，然后去喂养牲畜，然后去生产的。我们现在实际上生活水平的提高跟我们的这个玉米的种植是非常非常这个密切的相关的。
0: 每种玉米还都不一样啊。
2: 对，不一样，不一样。比方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普通一点的这个糯玉米。
0: 啊，糯玉米。
2: 这是个花粒的糯玉米。
0: 啊。
2: 然后这是云南的小穗的这个糯玉米。
0: 哦，这也是糯玉米。这是
2: 我们的黑糯或者紫糯。这个里面不仅仅是它种皮是花青素，它里面的这个它配种上也有这个花青素。
0: 花青素。
2: 对。
0: 对，为什么这么小？
2: 这是云南的这个拇指玉米。
5: 就特地让它长成这样的。
2: 营养价值应该是都差不多。但是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么小的玉米吃一根正好。对，你看这个玉米现在长这么大个儿，但是它在中美洲墨西哥原产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6: 啊，这么小。
2: 这个是它的祖先大除草
0: 啊。
2: 经过这个前人的漫长的这个筛选的人工筛选的过程，然后逐步的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5: 没想到
7: 这是祖先，这是现代。
2: 这个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想象不出来，我们先人一直在吃的这个小米儿谷子，这个祖先，小朋友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8: 狗尾草啊。
2: 狗尾草。
0: 哦，狗尾巴草。
5: 嗯，
2: 这些这个作物的这个选育，然后它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二十四节气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形成也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过程。你像这个玉米原来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雌雄同体同花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后面有一个非常 关键的这个突变之后变成了雌雄同株异花，就是上面开雄花，然后中间是果穗是雌花
0: 啊、
2: 哦。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只收果穗，然后那个雄花它只是提供这个花粉。
0: 您说的是这意思不？就这样。
2: 对，这实际上是它的雌花。
0: 雌花，我一直以为它是玉米须子。
6: 这
2: 是，
0: 对，它长胡子。
5: 我还想考一下几个小朋友，现在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都有谁？
0: 说，
7: 小麦、玉米。
2: 平常吃的米饭呢？
7: 小米饭是小麦呀、啊。
2: 米饭是水稻。
5: 觉得现在有水稻、玉米。
0: 小麦
5: 这三样是确定了，还有啥？
0: 看见我们愁苦的样子来。
2: 大豆。
0: 大豆，豆制品。
5: 然后2015年农业农村部又加了一个土豆。
7: 土豆，
5: 对，马铃薯。
0: 那个谷米呢？
2: 谷米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很早的时候有，就是一个六谷之一，就是它是在这个五谷之外，然后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
0: 猜现在谷米变成了什么？
2: 现在实际上是没有了，实际上是吃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吃它的另外一部分。
7: 薏米，
3: 糯米吗？
0: 糯米不答对。
3: 芝麻呢？
0: 不是芝麻。别往那个主食上猜，往蔬菜，就我们以为的蔬菜是吧？
7: 黄瓜、
3: 茴香、
7: 菠菜、
0: 大葱、菠菜、
3: 茴香。
0: 来，老师公布答案、
2: 是茭白。
0: 茭白。
2: 谷米实际上是也是相当于是一种稻子，它是古人这个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非常的长，它从它下部的这个籽粒成熟，以及它的到它那个上部的籽粒成熟，它的时间很长。也就是说你去采收的时候，你可能今天只能采收这两粒，然后明天呢再去采收下两粒，啊，它的采收期很长，很麻烦，所以它的产量一直都不太高。到我们宋朝的时候，这个人口大爆发，然后它的产量就跟不上人口的这个增长，所以就逐渐的退出了这个主粮的这个过程，这个行列。这个谷米很容易受到一个黑分菌的这个侵染，侵染以后它的这个上面就不结种子了，但是它这个下部的这个茎基部呢就会膨大，膨大以后就特别的脆嫩，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蔬菜茭白。
0: 哈哈，我没想到茭白是谷米过来的。来吧，孩子们每人取一个盲盒，看看打开盲盒之后告诉我你们将吃到什么。来，你写的是啥？你是立春，立春吃什么？
3: 立春，
0: 到了春天咱们吃什么？咬春，到了立春就说咬春。
3: 不知道。
2: 咬春吃春卷，是炸的，然后有的也是就是直接就蒸出来的那个。
3: 对。
5: 也可以说春饼，就是它从形义上来讲叫那个，清代诗人有这么一句诗叫春到人间一卷之，把它卷起来、然后吃下去。你咬的是什么？就是古人说的以导春气的各种细芽嫩叶，都是春天刚刚冒出来的，你就感受到那个早春时节的气息，是这样的一个形意。你说有那个相声当中不有个贯口吗？叫报菜名。
0: 对，
5: 报菜名不是有那个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花小肚、什锦酥盘，一大堆是吧？那个就是立春的时候吃的，
7: 肯定好吃。
5: 对，都卷在一起。你看报菜名里头这一段是写给立春的。
7: 这么好吃，我也想吃了。
5: 哎呀，也想吃了哈。
0: 哎呦，好喜欢吃那个春饼，放了各种那个炒杂菜，
3: 尤其是放土豆丝
0: 啊，土豆丝儿、我喜欢放那个
7: 放粉条、
0: 豆芽儿，
5: 对，
7: 粉条。
5: 粉条要放粉丝。
0: 你呢？你是啥？
3: 夏至。
0: 夏至到了盛夏，咱吃啥？
3: 吃烧烤。
0: 吃烧烤
5: 可以的，我觉得可以的、一个时代可以有新的增项。
0: 对对对对，
5: 我就想吃烧烤，
0: 就是
5: 我爱吃什么有我爱吃的道理。
0: 夏天都喜欢出去纳凉、路过烧烤摊、必须得来一根啊。
5: 但总体来说在古代呢，夏至就是白昼最长，所谓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反倒要低调，做的各种事儿和吃的各种东西相对中性和简洁，所以冬至饺子，夏至面，
0: 吃面条、
5: 对，
0: 凉面，
5: 淘过水的面，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夏至食俗。
0: 来，清明吃啥？
8: 清明吃
7: 青团呢？
0: 哎呀，
5: 青团
8: 竹笋算吗？
0: 哦，吃笋也是对的。你是啊？
7: 我秋分
0: 啊，秋分。哎呀，就现在吃啥啥都有。
1: 对，想吃啥吃啥，太多了。
7: 俺必须吃火锅呀！
1: 啊，吃火锅、哦、啊！好的，夏至吃烧烤，秋分吃火锅，
7: 暖身子。
1: 我觉得秋分至少从明老师的心意来讲，我觉得
2: 吃点玉米是吗？
1: 吃点玉米，
0: 秋菜，
6: 吃点玉米。
1: 对，是吃秋菜，但是玉米正好是新熟的时候，也可以有新的民俗是吧？所以玉米是一个好的选择，还有很多的。果啊菜啊
8: 什么呢
1: 啊红薯也可以啊你看到秋分的时候枣也有了栗子也有了葡萄也有了玉米也下来了可选择的余地特别多
0: 我老家在苏州我们有一句话我妈从小说到大叫不时不时就是不是时令的东西是不吃的然后也要顺时而食和现在就可以点外卖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到反季节的东西我们现在该怎么吃呢
2: 我觉得过去的时候农业可能没有那么发达在不同的时间然后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去把当季的食材然后能够吃上然后现在吃不上就得等下一年了
0: 对
2: 吧所以我们顺势而食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物产那么丰富以后你像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如果想吃瓜果我们海南实际上是可以生产的，
0: 嗯，
2: 然后现在实际上从海南运蔬菜到咱们北京，可能也就一天的时间。现在这个不时不食，可能确实是需要去转变一下这个想法。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在当代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原来不时不食是想我这一亩三分地上出产的，什么时候出产我就应季新鲜的吃。而现在应该是一个大食物观嘛，你面对的是全球生产，于是就考验人，需要更高的智慧。我如何进行遴选和编排？那首先一个原则，就是我喜欢嘛，我就首先喜欢特别重要。先是一个感性，然后是理性，理性和感性的这个交融。我觉得今天本身我们在一起聊啊，在这个秋高气爽的秋阳之下聊。就是一个民俗叫晒秋，晒秋的意思本来就是我们吃的那个东西，有的是鲜食嘛，有的你把它晒成干嘛，菜也是晒成干嘛，辣椒干
0: 以备冬日。
1: 对，以备冬日不时之需。
0: 这样，孩子们跟着明老师一起去下地劳动，让孩子们接触一下泥土。孩子们，走，咱们劳动去。老师跟我再聊一会儿，我们再说说节气当中的诸多学问。来。
9: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 这是咱们平常吃的大葱，
8: 葱白大概也就这么长，
7: 花生，
2: 二十来，
0: 这还有挺多花生的。人生当中做的第一个手搓月饼，
1: 我在解读了多少节气的知识？什么节气桃花开了？什么节气燕子来了？每一个人都能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那个知识体系才能活到今天。白露不露，白露不露，白露不露。

0: 孩子们知道咱们现在在的这块田是什么作物吗？
1: 花生。
2: 花生。
0: 知道为什么叫花生吗？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这个原来这个花生叫落花生。
3: 五年级有篇课文就叫落花生。
5: 对。
0: 那个花落了以后，然后它那个榛果然后钻到地里面，花生实际上是长在地底下的。咱们如果要是采这个花生的话，
6: 找茎，
0: 对，要找到它的根的这个区域，可以把它拉出来了。拉出来，
4: 这还有挺多花生的，好大呀！
5: 能吃不？
0: 能吃能吃，把它皮儿扒开。来，可以拿这个那个铲子，然后来试一下。
2: 来我来我。Yeah.

0: 每个人都挖到了是吧？
1: 嗯。
0: 谁那猪最大呀？
1: 他这猪。
0: 过来看一下，这是咱们就是平常吃的大葱。你们现在比较小，像我们小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这个冬储的大葱。这个大葱实际上把它晒干以后，然后一冬天都可以放煮。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大葱，实际上它只是它的这个大葱的叶子，吃的这个葱白还在下面很深的这个位置。
1: 葱白大概也就这么长。
0: 这得看你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了。咱们这个大葱还没有到时间，先不能把它给挖出来。
2: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感谢新善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方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2010年左右，您就开始科普节气了。您为什么这么关注或者观察二十四节气呢？
3: 我就一个字儿，玩儿。
2: 哦，
3: 一定节气，你对它的喜欢，是玩出来的。我小的时候就这样，被要求学节气的时候，背这个古籍，背那个古籍，都不喜欢。直到背节气歌谣，哎，很好玩，因为它朗朗上口嘛，合辙押韵嘛。后来我觉得，我要移植一下。10年前后呢。那个时候还流行的一个词，你还记得卖萌？
2: 哦，对，
3: 对，卖萌。
2: 卖萌，
3: 这么大岁数了，卖萌合适吗？假定合适，好的，那就跟网友，尤其是小网友一起卖萌。哎，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秋天，大家不经常说，哎呦，秋天一下雨，然后就开始凉了嘛，一场秋雨一场寒。
2: 对，
3: 爱吃萝卜炖牛腩，
2: 哎呀，
3: 它跟吃的一下子 就连接起来了，
2: 亲了。
3: 对，然后一到更冷的时候，到霜降的时候，哎。北风搞清扫，落叶满地跑。
2: 嗯，
3: 星星不怕冷，我可受不了。这个时候要添装了嘛？
2: 对，
3: 啊，所以要御寒了。所以你看这里头，我说御寒了吗？没说。我说要添装了吗？没说。我说霜降的草木黄落了，没说。所以不要把那个知识体系打扮得博大精深，一定要有一个玩的心态，大家一起玩。那个知识体系才变成平民的文化。
2: 其实它本来就是人间烟火。
3: 对，概括的特别对。你本身为什么有这个知识体系？难道我就是为了枯燥的这样一个算法、公式、节点？不是，为了人间烟火，什么节气桃花开了，什么节气燕子来了，
2: 此为物候。
3: 对，什么节气青蛙叫了。什么节气樱桃熟了，什么节气草莓能吃了，什么节气那个枣都红了，所以一下子大家觉得都没门槛嘛，这样就好多了嘛。所以我说，从所有人的需求出发，每一个人都能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那个知识体系才能活到今天，要不然你活下来都挺难的。
2: 其实它就是一种物候嘛，
3: 对，
2: 而且它就是一个天气变化，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就是绿肥红瘦的这段日子。
3: 你看他用诗词的方式，很优雅的方式解读出来。
2: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吧，就像清明时节雨纷纷，就跟节气有关的诗词在您心里一直荡漾着的。
3: 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中秋前后秋分啊，一种呢就是体感，咱们俩的穿衣指数有点不同啊，你穿的这长袖的我还是短袖的啊。到了这个时候，用谚语的说是什么，就是秋分你肯定是穿长袖了，我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示范，你那是规范的。它同样是从白露作为一个界限，叫白露不露，白露不露，长衣长裤。
2: 哦，
3: 你看我这个不对了吗？
2: 白露不露就是不能露。
3: 对，不能露嘛。哎，应该添衣了，而且呢你还应该多喝点水了。为什么？因为雨少了，湿度降低了，天气干燥了，所以呢白露之后养生的要点，多用一点生津的、滋阴的、润肺的等等
2: 啊，
3: 所以白露不露，白露不露，白露不露。
2: 老师太逗了。
3: 所以呢，到这个时候也是禾谷黄黍、瓜果飘香的时候嘛，就是我们有成就感，我们有获得感，所以这是一个获得的节气。同时呢，其实也是一个离别的节气。为什么有秋悲秋愁呢？
2: 嗯。
3: 燕子是不是走了？各种鸟该走的都走了，所以你就知道是一个 离别与重逢连续剧当中可能相对悲伤的那部分。然后呢，我就特别喜欢刘禹锡和杨万里的两个诗句，一个有画面感，一个没画面感。杨万里写的是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我为什么我穿个短袖呢，它稍稍有点凉，但是有一个提神的感觉。
4: 对，
3: 这个没有画面感，它有体感。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特别好，其实人的心情本该特别好，用刘禹锡的话说叫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像我们不太会写诗的好像都被唤醒了那种诗情。我们经常采风啊，有那样的顺口溜，因为你不是在收获吗，正好是这个秋分前后，中国农民丰收节收获的时候，其实你很辛苦啊。但是天儿真好啊，叫秋分白云多，处处好田禾，就是好像就觉得那个天空的颜值，云彩的颜值忽然就提高了。所以我说，哎，这个说的云才有资格叫云彩。
4: 您看您说的把云彩都招来了，都开始稀稀拉拉下小雨了。其实这也就是大自然的，我觉得是一种馈赠。我们说这个节气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农耕文化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知识体系，您觉得它给我们现在的人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滋养？
3: 一个呢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审美能力，
4: 最
3: 先你能去细腻的看现象。你有没有兴趣看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我觉得是热爱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通过这个细腻的观察现象，然后用相对形象和鲜活的现象再还原出来，我觉得这个链条是你认知世界非常有趣的一个序列，我觉得特别有用。第二个呢，你能够看到不同的这个季节以及不同的节气当中有什么样的节律，它与生命相关，就是什么节气你可能有怎样的不舒服，有怎样的疾病，它指导人类存在的各种生存方式。比如说指导渔猎，小雪小稻大雪大稻，就是小雪的时候就可以打了，大雪的时候更丰收。所以呢，不是说我不农耕就没用，游牧也有用啊，渔猎也有用啊，其实我在体验这个世界当中的各种情节都是有用的。你看中国人所界定的，别说二十四节气了，我们的四季都是跟你的生活相关，不见得实用的农耕。比如说什么是春，冰始融，什么是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叶知秋特指梧桐叶嘛。那春和夏什么时候交替，就是从花到叶的，刚才咱们说从花到叶的交替，框到绿肥红瘦，绿肥红瘦就是春夏之交。另外一个诗的说法叫春至花如锦，夏尽叶成萎。你看是不是这个春天和夏天的交界需要学问吗？不需要学问。你必须农耕才用吗？不需要。你觉得写诗的那些都是种地的那些好手吗？不是。难道李清照种地比我种的还好吗？未必，是吧？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二十四节气随处可见，你懂得自然的节律以及生命的节律，其实受益无穷。包括它的起源，咱们说，哎，你看是它的形意是萌生在有竹子的地方。那个节气的繁体字，你看上头也是竹。
4: 对，
3: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天有节气，人要有气节，所以你从这里头能够看到天的节律和人的坚守。
4: 天要有节气，人要有气节。您说到这儿雨都停了。那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秋天的问题，我想问问您，就是中秋也是在秋天，秋分也是在秋天，就古人是把秋分当作这个天地更续时候的一个天平，因为白天和黑夜一样的。哎，
3: 是的。
4: 但北来秋天是祭月的。
3: 对，你说的没错，最早也是中秋，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周朝的那个中秋，不特指农历八月十五，它就是秋天的中间那一段，或者是农历八月仲秋之月，可以是这样。然后呢，后来我们就秋分祭月， 不是春
4: 分祭日，
3: 对，祭日于坛高处，然后呢祭月于坎，对，日月之行节律的一个兼容。你看二十四节气总的时长加在一起是什么？太阳绕一圈嘛，其实地球绕日轨道这转一圈嘛，就是365.242天，一个节气有多长？15天左右。秋分和春分啊，在中国古代是最完美的节气，但是有一点不完美啊。
4: 怎么？
3: 月相不完美啊。哦，对吧？
4: 秋分不一定是月圆之时。
3: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变通一下，离它最近的农历8月15作为中秋节，在这个时候赏月、祭月、拜月，并且团圆，上面是圆满的月亮，下面是团圆的人家，这样就一切都圆满了，天地都圆满了。所以呢，它是离秋分最近的月圆之夜啊。
4: 节气和节日，比如说节气定时序，节日暖人心，在您心里节气和节日它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3: 啊？你老能问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啊，我们一直没太去琢磨。还是一位前辈学者就说，本质上你是研究时间的，你不可能光说你研究节气不研究节日，因为它都是平常都是寻常的日子嘛。特别的日子分两种，一种是节日，一种是节气。那个节日是看月亮的，正月正，3月3，5月5，6月6，7月7，9月9，正月15，8月15，都是有月亮的特征的。而节气是看太阳的，立春黄经315度，春分0度，到了秋分的时候180度，他要看这个的。我说节日是给人们自动提供情绪价值的，
4: 对，
3: 我到那个节日我就觉得我自然就高兴起来了，
4: 我要给自己找个高兴的理由。
3: 但节气呢好像没提供情绪价值，你必须给我提供实用价值。所以我们研究节气的人经常被问，苏老师你说节气有啥用？你就不会问，哎，那个周老师，那个除夕之夜全家一起吃顿饺子有啥用？一定不会问有啥用。它是自带情绪价值，而节气没自带情绪价值，它有产出价值，有财富价值。就是你遵守这个节气，你可能就更大概率的赢得丰收，赢得高产，获得那个产量和品质。
4: 我记得您也说，您说24节气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个宝库，但是我们不能老从里面取钱，我们也要往里头存钱。当代人怎么往里头存钱？
3: 比如说做文创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现在开文旅融合是不是？其实是，其实能够用节气这个视角下的风光、风物、风俗、风味都可以是。就是我们有一个悠久的历史，我们能把这些活化出来，就活态传承，我觉得都是。就不同的朝代他们也是往里头存钱的，我们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存的。再举一个蜀服，夏天蜀服，这非常早啊，这是当时的秦国，公元前676年。然后呢蜀酒呢存续下来特别纪实体系，什么时候开始呢？唐宋时期开始的，那不是汉代就有的，唐宋时期开始数的。你北京孩子哈，华北版本，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河开，89雁来，99加19耕牛遍地走，是不是？不是汉代就有的吧？是我们后来累积下来的。包括南方有那个夏九九，夏至入头九，五，雨山握在手，29.18，托关中捞沙，39.27，出门海鱼地，49.36，卷席露天素，59.45，岩丘似老虎等等，这些什么时候有的？唐宋时期有的。
4: 好，
3: 是不是也在不断的迭代，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接力。
4: 那我们这个时代怎么办？
3: 对，我们也在编顺口溜吗？你在做节目是不是？是不是汉代的时候没有朱迅主持的跟二十四节相关的节目？是吧？这是当代的，这存钱也是一个当代的印记。那比如说到了明代的时候，开始有了全国通用的一个描写立秋之后让人热不可耐的一种腻腻歪歪的天气，桑拿天，秋老虎。
4: 对，
3: 秋老虎这个词是在明代的时候才定型的，你看是不是也在迭代？其实现在都有一种仪式感了，就是到了一个节气我不被提醒，我们是研究者，我们都常常被提醒，一早晨起来节气海报就来了，
4: 对，
3: 节气短视频就来了，
4: 对，
3: 这样呢其实它不见得是说 我在解读了多少节气的知识，其实它有一个仪式感。
4: 嗯，
3: 我觉得这个特别唯美。
4: 无论是短视频的传播，还是或者是节气海报或者节气提醒，很多都是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您做了十几年，就是这种节气的这种传播，哇！你说现在有这么多年轻人爱上了节气，喜欢上节气，您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3: 对，特别开心。现在说那个说二十四节气，上来大家孩子们几乎没有不会背二十四歌谣的。
4: 对，二十四节气歌。
3: 本来啊，几百年当中一直有那个歌谣，但是我觉得那个歌谣是特别成功的一个传播的范本。
4: 嗯，
3: 四句是一个传播范本：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江连，秋处露冬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后面还有四句，它本来是一体的，但是你看传播的知名度就像是一个累赘一样。他说一月两节不更变，最多只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念一，下半年是八念三。前面界定的是二十四节气的所有名称，后面界定的是二十四节气大体上的分布规律和时间。二十四节气名称加上二十四节气的农耕技巧，二十四节气名称加上二十四节气的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加上二十四节气的物候标志，大家背起来特别繁琐，根本记不下来。那四句特别好。我们研究就是原型，最初建筑报端是1925年8月13号。你看，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世纪的时间，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伟大的国家知名度最高的节气歌谣。我觉得这个歌谣对我来说有很多的启示。
2: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感谢新善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方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

0: 陈老师，
1: 谢谢谢谢。今天您带着我们一起做咱京式月饼。
0: 这个模具啊，有五个传统的馅料，就是莲蓉、
1: 山楂、
0: 枣泥、五仁，还有一个豆沙。哦，咱们今天呢没有拿那么多馅来，咱们就拿了三款馅来，一个枣泥、山楂和五仁。其实这个五仁馅是众多的馅里边最难做的一款。哦，它是秋天丰收以后的各种果实，核桃仁、松仁，还有花生仁、瓜子仁，它一共有五个仁组成，然后里边最主要的这个配料，青的、红的、绿的，就是青红丝。青红丝，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把它踩在泥里了。这五个仁，个个都要去了皮，烤熟、碾碎，一步一步都是手搞出来的。
1: 好吃功夫啊！
0: 对，
1: 这是五仁馅儿，最经典的五仁馅儿。
0: 还有咱们这个五仁馅儿呀，拌料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那个行业的术语，就是手握成团，落地开花。看着这么散，在手里一转能成团，往这个案板上一搭，它能够散开。有很多五仁馅它是散不开的，拌的时候可能没这么松散。
1: 孩子们，你看这些食材其实都是秋天收获的食材。
0: 是的。
1: 而且我听说我们平时最爱吃的这个枣泥儿，要当年的枣，新下的大枣，是吧？
0: 对，大枣啊，它要浸泡蒸熟，去皮去核，然后过箩再炒。山楂馅儿也是选用当季秋天收获的最大最红的山楂。
1: 这个模具好像听说有年头有历史了。
0: 这是我师父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模子，
1: 你看看
0: 这个后面还是有签字的。
1: 人间长寿饼，天下至美楼。
0: 对，这里边是那个广寒宫嘛。哦，您看这是玉兔捣药，
1: 太适合中秋这种氛围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还有每一个都不一样哈，纹样都不一样。
0: 对，
1: 众多模具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0: 这个模具，这个月饼重达3斤。哦，
1: 3斤的一个大，
0: 对，这是一个大月饼，这里边是广寒宫。有嫦娥呀，有玉兔啊，这些图案。8月15祭月节嘛，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传统的一个图案。
1: 然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桌上摆着这几款。
0: 这个是翻毛月饼，据说是这个慈禧赐名的。就说这个拍一下桌子，它这个皮就能碎，然后风一吹，它就能随风飘扬，像鹅毛一样。
1: 因此得名，
0: 对，慈禧给他赐名说是翻毛月饼。
1: 真的有典故。
0: 中间这个是老北京的自来红月饼，对，
1: 用香油和着面，然后自己烤出来就是这色儿，叫自来红。
0: 这个是桂花丽蓉，这个是白皮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糕点。这个秋天是桂花上市的季节，桂花香气浓郁，做糕点常用的一款原料辅料。
1: 来吧，老师来教我们吧。
0: 行，那一人拿一个模子。稍微揉一揉，把它弄了一个饼形，边薄中间厚。然后包馅。
1: 山楂的。
0: 对，包馅。然后把它合在一起。这是皮啊。包完以后看沾点面粉，这个模子呀它会有一个粘连的作用，然后咱们撒点面粉，而且咱们在模子里边的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它也刻不出来了，它容易粘连。
1: 来，孩子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这个人生当中做的第一个手搓月饼，漂亮。为了大家伙儿今天第一次啊自己做月饼，来奖励一下。咦，每个人都有。感谢新善坊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善坊月饼品节气风物，享生活美学。今天大家伙儿自己做了一次就知道，有没有流水线的这种状态，全是纯手工制作，每一次手做 展现的都是秋日的味道，这些都是我们秋天的收获。
2: 二十四节气是我们认识自然世界，认识我们生活的现象和节律。那二十四节气是知识体系类的非遗，它既是科学又是文化。二十四节气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馨香，既在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
3: 古老的节气指引了我们的先民耕耘收获，现在的科技呢，守护着我们的岁岁丰收。二十四节气记录着我们与土地的漫长的相伴，希望学生们敬畏土地，爱惜粮食，把这份来自大地的智慧继续传承下去。
4: 我今天学到了二十四节气里有一些节气，比如秋分清明，对应的季节该吃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比如秋分对应的是什么季节。如果我要设计一款月饼，我会在上面画一个广寒宫，旁边站着嫦娥仙子，手里抱着玉兔。
5: 通过今天的研学，我学到了二十四节气的习俗，比如说每个节气它要玩什么，要吃什么，让我了解到了每个节气的乐趣，学到了玉米有不同的品种。比如说就像今天那个老师说的，有黑玉米、紫玉米，还有糯玉米，就是那个黄色的玉米。我还了解到了不同的地区它玉米成熟的时间段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我来设计月饼的话，我就会设计一些关于丰收的内容。
6: 学到了在土地里挖花生的乐趣，也学到了玉米的祖先是长什么样子的。
7: 我学到了每个节气该吃什么，每个节气什么丰收了，什么没有丰收，哪个节气热，哪个节气冷。我还吃了花生，花生很新鲜，很好吃。如果我设计月饼，我会设计一个秋分的图案，因为到了秋分有很多东西丰收了。
1: 当这期节目在秋分，中国农民丰收节与大家见面，我们也共同迎来二十四节气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周年。从读懂日月流转的千年时序，探寻秋分霁月演变为中秋团圆的文脉流转，到走进田野亲手触摸土地的馈赠，再到揉面压馍把丰收期盼压进一块块月饼当中，气象科学、农耕智慧、烟火食俗在这里第一次交汇了。二十四节气从来不是书本里禁止的文字，它是天地的物候，是耕作的节律，也是流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美学。古老的时序指引先辈耕耘，现代的科技守护岁岁丰收。希望同学们不只是会背诵节气歌，更学会去观察四季冷暖，感知大地馈赠，把这份中国人独有的时间智慧继续活在当下。本期研学任务全部解锁完成，
8: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9: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0: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
14: 肺，请用一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欢迎各位昆友台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3: 开城门，迎客。
4: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2: 上台，
5: 各位辛苦。
6: 就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7: 赞助我一刀了，能增高
8: 发倍凝。
9: 千里江山图，
10: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1: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12: 哎呀，
13: 恭喜你是100岁。

0: 十支跳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 俺是河南的，
2: 这名战舞就是主。
3: 这个我可来不了啊，这来不了。
4: 今天我是棒棒棒，
5: 今天我是棒棒棒。
0: 你最棒吗？
6: 我最棒。
7: 七千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8: 我要回到家乡，创作一个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9: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我们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在今天所有的舞队当中，我们只有一支队伍能够进入到年度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支舞队加油，好不好？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有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好的，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本轮我们将从曲库中随机抽取一支热曲，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那决定权就掌握在现场观众朋友们以及四位老师您的手中。你喜欢看谁，你就赶快去点他的号码，最后点赞数最高的直接爆灯，他就拥有了登上舞台的机会。来，请音乐。
2: 想过

0: one. So with the microphone, I'll touch your old school show. Yeah.
1: 我们是来自沈阳的，我们的团队名字叫沈阳小舞队。我是爸爸，我叫李峰。
2: 我是
3: 你叫什么名字？所以
2: 我叫李新棉，来自沈阳。
4: 宝贝儿多大啦？
2: 我八岁的。
5: 八岁了？
6: 八岁？
4: 你八岁了？八岁了呢都？
2: 嗯。
4: 好的，你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团队，给大家带来一支小朋友的舞蹈，
4: 给孩子们的。来吧，舞台留给孩子们和你。

哎呀，你看这多巴胺的颜色，就夏天，夏花浪漫，看着就开心，加上那个嘿嘿，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下面跟着你一起的开心。这个团队主打就俩字儿：松弛，松弛感，看看多松弛，我们来看个视频。

0: 们俩我知道他俩
1: 是我们，
2: 我也刷过一次，
3: 这个看到过。哎呦
0: 啊，是你俩呀、啊、原来。
1: 对对对，
0: 我特别喜欢你们俩停车场，就你接闺女那个视频，是不是？
1: 对对
2: 对，然后有个什么这样联动就对上了，那个
1: 是
2: 吧？
1: 是我们。
4: 你在做什么？

0: 在想，我说这个闺女有这么个爹多快乐呀。
1: 我当时就在想，现在当爹的没有点活都接不了孩子了，
0: 都不行，
1: 都能接孩子放学了。
2: 你想的是有这么一个爹多好，我说有这么一闺女多好。
0: 我的天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俩了，太高兴了。
3: 谢谢老师。介绍一下我的团队吧，我们最早的时候啊，刚才几位评委老师也说了，看到过我们，其实就是我和女儿，我们在家楼下就小区里边，然后玩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团队的最初的成员呢，就是邻居，我们家是六号楼，你是几号楼来着？
4: 我是七号楼。
3: 他是七号楼的，然后他们平时在小区里一块玩，然后后来就变成。我们不玩了，我们跳舞吧，所以我们就组成了这个团队，
5: 这是我们的团队伙伴。
3: 对，然后一点点的我们自媒体也有了一定的流量之后，很多大一点的朋友也找到了我们啊，比如说这位，他是一个专业舞者，街舞的舞者啊。对，所以说他们就是说看到我们这个开心的状态，也想加入到我们这个跟孩子一起跳舞这种团队里边啊。所以说我们最后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沈阳小舞队。然后我们也是刚刚在那个沈阳的东北超啊现场去表演。
2: 好厉害啊，但主打一松弛感，
3: 这个和我们平时练习舞蹈的状态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跳一些比较松弛的状态的舞蹈。嗯，有的时候在路人旁边看到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想跟我们一起来两下。对，有的路人他就是录着录着就跟我们就跳起来了。
2: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就只有松弛的时候你才能干出事儿来，你这个真的突破点有的时候你在松弛的时候你才能出来，而不是说你最紧绷的时候蹦出来的。来，我们松弛一下，你组织大家松弛一下。
3: 可以请一位老师一起玩一个破冰游戏吗？
6: 邱老师，
0: 我都准备好了。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伸手。
3: 我们平时是这样一个形式，就是随机放一段音乐，每个小朋友就出来跳一段，但是他不可以和前面的人的动作重复，
2: 不能重复。

0: 你不能跳得像孩子们的任何一个动作，你要是自己独创的。
1: 再见。哎，
0: 来吧，每一个圈。
2: 动起来。
0: 有吗？不不不！下一个，
2: 哎，快！
0: 动作绝不重复。
2: 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双胞胎，
1: 双胞胎，哇
0: ！OK， 可以了，来，徐老师。

0: 持这种松弛感保持一辈子？
1: 我觉得是天然，那是天然不加修饰的天然，我觉得特别好。尤其在东北有这么好的榜样，我特别受你那个视频感染，我收藏了，我相信练无数次了。
2: 对，
1: 但是我们的视频看上去它是很随性、很松弛，啊，很随机的表演，这就是真正的高手。
0: 是呢，
1: 这真正给我们产生就是温暖松弛感的好视频。
0: 是的，是的。舞蹈不光是在舞台上的艺术展现，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谢谢，谢谢徐老师，
1: 谢谢你们，谢谢
0: 你们，就坐，
1: 谢谢。
0: 蔡老师，我们团队怎么样？
3: 太棒了，因为舞蹈给你的童年增加了很多的快乐，是坚持跳下去，坚持快乐下去，好吗？
4: 一定会的，
3: 走你。
4: 啊，谢谢蔡明老师。
5: 他的眼里充满着光，太可爱了，真的在舞台上就是满满的活力，满满的希望，满满的光，给你们点赞。
4: 谢谢老师。
6: 我们用东北话说，就感觉他们刚才跳的时候哪儿哪儿都没直溜，但哪儿哪儿都对了。就所以说真的是，就刚才像徐老师说的，就是没有修饰的本真，所以你们保持住这份真，我觉得
4: 一定，
6: 你们真的是太棒了，太爱你们了。
4: 好，谢谢老师。
1: 温暖的对视，奔赴的舞蹈，带来生活的希望。
4: 啊，谢谢徐老师。
0: 好的，祝贺孩子们，希望你们不以舞蹈为负担，而以舞蹈为力量。谢谢，谢谢你们，谢谢老师。来吧，那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你说开始，徐老师说结束，蔡老师说开始，玉婷说结束，好不好？开始。
1: 停。
0: 三号，蔡老师
3: 开始。
5: 停。
0: 来吧，大门打开。

0: 是来自尔滨的何老师啊。
1: 何老师好。那今天带来的是什么？
0: 今天带来一个我们自己孩子一起展演的一个舞蹈，它代表着我们孩子对梦想的追求，对那一份自身的光芒的照耀的期望和那种希望，就是我们很开心能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希望把我们东北的孩子这一份阳光展现在这里。
1: 那孩子们来了几个？
0: 今天我们一共来了八个孩子，
1: 年龄层都不一样，是不是？
0: 不一样，有小学的，有初中的。
1: 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的，好的，
1: 加油。
2: 一起来做广播体操啦！
3: 第三套小学生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0: 上次徐老师夸我来着，说哎，朱旭你的感觉不错，跳舞的那个律动，您知道我的感觉是怎么学的吗？我就是课间操带队的队长。哇，所以就跟这孩子们一样，就每次在那前面领操啊，你不管喜不喜欢，这只要音乐一响起你就支棱起来，
1: 就是最骄傲的最自豪的，
0: 对对，反正几千人跟你跳，
1: 对，就是光就，
0: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很重要。这些孩子们学街舞并不是为了去参赛呀，或者是什么，就是课间操。90%以上的孩子们他都能在课间操里埋下一颗舞蹈的种子，
1: 是希望通过课间操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想让孩子们真的动起来，真的开心。
0: 您为什么开始想到了这个点呢？觉得课间操可以融入到舞蹈当中？
1: 因为课间操是一个可以让孩子们在一个学习比较不清醒的时候，
0: 疲惫的时候，
1: 对对，那种状态，然后一跳课间操就哇，我最棒，我最强，我最厉害，我最牛，就这个状态。但是你真的要有人带他呀，就是老师是一样的呀，你要跟他说你最棒，你最棒，你最强，你最强，
0: 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人告诉你你最棒，你很牛的，真的，特别是孩子这个时候。我们看看老师们在就真实在校园里他的状态好不好。
2: 这边的帅哥美女能不能，这边的公主王子能不能低头发一脸掌声送给你自己、啊、
0: 真的是东北人的激情四射，这比不了哈。但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有激情的人，我做不了您那事儿，但是我很佩服您。是会不会改变孩子们的性格？
1: 会，一定会的。
0: 宝贝儿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何子俊，今年11岁了。
4: 11岁
0: 你最棒吗？
3: 我最棒。
0: 哎，你觉得就是你跳了舞之后会有改变吗？宝贝儿，真的问你啊。
3: 会。
0: 嗯，啥变化？
3: 就是更有自信了。
0: 更有自信了。你觉得自己杠杠的是不是？老舞好了不？
1: 你以前跳的好不好？
3: 我以前跳的不好，也不喜欢跳舞。
0: 为啥不喜欢跳舞呢？
3: 就是跳的不好，协调性就是
0: 跳的不好，不想在别人面前跳，是不是？
3: 对。
0: 嗯，现在跳的好了，咋样了？
3: 就是每次跳舞的时候都站在 C 位。哦，
0: 真的。
1: 最早的时候是在最后边的，他每次来的时候来之前都会哭，然后站在舞蹈的就是队伍里边最后一个。啊、嗯，他现在就是跳的稍微好一点，然后就有的时候会当 C 位。
0: 真的呢，而且你特别适合街舞，你看这个酷酷的样子。你呢？
5: 今年刚上大学不久。
0: 怎么样，你觉得会对你有改变吗？这个课间操
5: 其实改变挺大的，因为之前我受过一次伤。就是因为之前跳民族的嘛，所以在排练中出现一点点小意外，就是我的双腿走路其实很困难。当时在治疗的时候就感觉很低落，我从来没想过就是我还能再站在舞台上，就是真的很难过，就是很想哭。但是后来偶然之间呢就看到老师的那个视频了，之后我就感觉
0: 被激励到了，
5: 对，感觉特别开心，感觉好像看到他以后我又想再回到舞台上，我想再试一次，努力一次，我还是想继续跳舞。嗯，我康复了以后我就找到了老师，我说我想再试一次，我想继续的就是发光。今天站在这里，我也是想把我的这份开心自信传递给所有人，传递给大家。嗯，
0: 没受过伤不知道躺在病床上的那种无奈，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我觉得他一定会是个特别刻苦的，
1: 对，特别的刻苦，从来都没有说我喊累，就是我们在排练这个过程中他从来都没有休息过，特别的努力。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孩子，我觉得我对他可能有一些激发，但是他给我的感觉也帮助了我成长了不少。
0: 是的，
1: 真的，
0: 这个真的是这样。你在帮助孩子们的同时，在激发他们的同时，你会发现孩子们也是你的老师，
1: 对，
0: 甚至他教会你更多。这是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孩子是你的老师，你陪着他成长，但他教会你智慧。
1: 对对对，
0: 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支棱起来一下，让老师带着我们像在操场上，让我们都是回到学生时代好不好？
1: 可以可以，我教一个简单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不好，很简单的一个手势舞。 好，谢谢。左手右手，嗨嗨嗨，
4: 左手右手，嗨嗨嗨，
1: 双手举起，嗨嗨嗨，
4: 双手举起，嗨嗨嗨，
1: 全民唱舞，唱唱唱，
4: 全民唱舞，唱唱唱，
1: 今天我是棒棒棒，
6: 今天我是棒棒棒。
0: 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状态，老师带着孩子们参与了亚冬会。
1: 对，亚冬会的那个沿途展演团队的一个演出，我们是在江边的防洪纪念塔，然后孩子们在前面为那个全国人民展演那个舞蹈。
0: 火炬手从你们面前通过了没有？
1: 在我旁边走过了，然后那一瞬间我特别激动，就是我很自豪，我为孩子们就是感到非常骄傲。我也真的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些孩子们的运动，我希望每个人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自己的阳光，有一份自己的能量。嗯，谢谢。
4: 哎呀，何老师，我太佩服您了，你发明的这一套课间操的这个舞蹈，在这15分钟里边让孩子们跳一种这样的舞蹈，让大家满血复活。所以我就觉得，哎呦，舞蹈真是可以帮人解压，真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1: 谢谢老师。
4: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这个西装跟这个舞蹈不是特别的贴合。你现在演的是一个课间的，如果你是一个体育老师，这挂一个哨子再跟孩子们一起跳，更容易把我们带入课间操的这个情境。这样的话我们会更相信是一个课间。走，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真的，有些人是自然型，有些人是可燃型，有的人不燃型，老师就属于自然型，
4: 自然的，他自然的，
0: 所以这有些人真的是点燃别人的那个人，特别是当老师的人。
7: 我们舞蹈老师也一样，在课堂上你真的要调动你平时没有的激情来，对不对？
1: 对对对，
7: 这种主观调动你才能感染学生，才能带动学生。所以老师，我觉得做个老师是十分不容易的职业，向您学习。
0: 谢谢徐老师。
8: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名老师，所以看到这么有激情四射的老师，觉得孩子们也是非常幸福的，能把他们所有的潜力和这种激发出来，并且一种释放，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向您学习。谢谢。
0: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孩子们，加油好不好？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轮大师小课，有请徐老师。老师先教。
7: OK， 好，跟我做啊。

0: 们是来自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舞队的名字叫春之韵。今天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垂草映花。
1: 垂草映花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它是被列为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我们三门峡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
1: 就这么把花，
0: 对，就是摘下来的那些
1: 鲜花，
0: 鲜花，对，叶子，然后放在这个粗布上，用棒槌这么砸出它的枝叶，印到这个布上。
1: 我一直说大自然就是最伟大的
0: 对
1: 艺术家，真的是
0: 是
1: 好的，来吧，感受垂草映花，谢谢。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自己去采花然后垂在布上。我最近在四川做过一次，就是你采你自己最喜欢的花，然后垂在布料上，它就一直就像这样，你可以做围巾做裙子，就是把大自然采进来，这个花是永远不会凋谢了，就留在你的生活当中了。
1: 对，
0: 哎，其实三门峡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仰韶文化是在咱们这儿吧？
1: 对对对对，七千年的仰韶文明就诞生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这里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0: 是啊，我觉得姐妹们真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都喜欢花。
1: 对，
0: 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原来是政府单位退休的。哦，
0: 政府单位退休的公务员。
1: 啊，我是教师。
3: 我是一名卫生战线上的医护人员。啊，
0: 医护人员。
2: 我的退休前我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0: 英语老师啊，哎呦，你看五花八门，每个的职业都不一样。这是大家在退休之后开始跳呢，还是原来就喜欢跳呢？
1: 啊，我们是原来在单位工作特别忙嘛，像我们在小学就没有时间去跳，所以退休之后有了自己的时间了，我们就想要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结伴儿啊去跳舞，在舞台上展示自己人生最美的时光，不只是在职业当中，还有我们的以后的未来的很远的生活当中。
0: 是的呢，我们刚刚开始。
1: 对对，
0: 你要这么想。嗯，就是我一直说我们是走到人生过半之后转个弯儿，马上奔孩子去，就我们活的要活成一个孩子的模样，是不是？今天正好方也在，玉婷也在，他们都在舞剧的表达上，在情感的表达上都有自己的见解和造诣，那有请两位老师给他们做个点评和指导，可以吗？
4: 没问题，
5: 可以啊。
4: 刚刚看了姐姐们跳的这个印花，也真的是觉得很有特色啊，所以我想可以给他们说一下简单的几个动作，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提升。你看我们在下面这样去捶它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是有一只手的这样的捶打，对不对？在捶打的过程中肯定要往里拢，这样的生活动作，对不对？我们捶过程中然后拢，拉起来一个花再放下来，然后再去举起我们的高的锤头再来锤，对吧？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可以丰富，然后在过程中把这个花去画圆，然后心里的花再出去，再过来，再锤，再锤啊，它可能会这样的，看起来动作会不会丰富一点哈？
1: 我们下面还准备创编一个舞蹈，是我们的原创仰韶文化，我们准备把彩陶运用到我们的舞蹈当中，但是呢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觉得不知道怎么能把这个彩陶它的劳作的过程和舞蹈的韵律结合起来。
0: 我记得你跳过钧瓷吧？
1: 嗯，
0: 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1: 嗯，
0: 这是钧瓷的表达。彩陶其实更朴实一点。有没有那种把钧瓷的那个状态给通过舞蹈动作表达出来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可以让他们借鉴到自己的彩陶文化当中，是不是？
2: 好呀，我先看一看好不好？
1: 好，来，姐妹们。

0: 海淘是不是？但是我是想，如果你拿着这个瓷器的时候，拿着这个物件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可以有一些拧或者倾的一个变化，就可能前面你们是正的，吧，你可能是在这儿吧。吧，有一些，对，有一些角的，然后通过你的身体去把它变得有一些层次，就是你的高低起伏和你的节奏不一定都要在一个同频率当中，可能你两下走了以后，你可以哒哒，你可以转哒哒，嗯，可能一个手就可以把它呆住。然后我觉得这个瓶子也是有 S 线有弧线的，我觉得我们的身体也要像这个瓶子一样，在我们的腰间跟它形成吻合，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动作的节奏上可以有快慢的对比的，哎，对，有一些快慢节奏的对比，包括后面转，当它炫彩可能从下到上，大，就你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给它抱住的，然后你贴到它，可能这个瓷器从下面上去，它有一些空间和节奏的变化。啊，谢谢，
1: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蔡明老师，这就是我们团队想表达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
2: 舞蹈表演上，给各位提一点点小建议。我们垂花从开始到后来，希望他的表演上有一个递进，就一开始在垂花啊，这个花放在这儿，很认真的再垂一点点啊，有点形状了，哎，很开心。然后最后到展示的时候，哎呀，那个笑容才绽放。现在咱们一开始这个笑容就绽放了，到咱们在展示成品的时候就不能再大了。这个笑容，我们笑容要有层次，
3: 要渐渐，
2: 要渐渐，要渐渐的过来。嗯，这样的话你们演起来不累，否则的话到那个时候就累了。嗯，笑已经笑累了，一定把最灿烂的笑容留在那一瞬间，好吗？哎呀，一点小建议。
1: 好，谢谢，谢谢各位小姐姐，谢谢谢谢。这是健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希望大家舞出自在，活出轻松。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个环节，唱舞盲盒。
4: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2: 预备，开始。
5: 停。
1: 二，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云朵，
2: 好浪漫啊！
1: 方，如果让你表达一个云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舞姿？
6: 我来表达的话，我可能会用一些飘逸的、柔软的这样的感觉的。我可能先是慢慢的
1: 选用自己的裙子，
6: 对，然后。
1: 水汽升腾啊，哎呀呀呀呀，你看美的
2: 美的美的美的美的美的美的，
1: 好的，来吧，

0: 好，我叫朱雨佳，今年十一岁了，来自河南省汝南市驻马县第五节气。
1: 中，中，这一听姑娘就是来自河南的。
2: 大家好，我是他们的大姐姐，也是他们的老师，我是科科老师，叫贾玉科，也是我们第五节气的主理人。哦，
0: 大家好，我叫贾西贝，今年八岁了，俺是河南嘞。
1: 那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大家表演的节目叫做，
2: 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叫做天中少年。
1: 何为天中少年？
2: 因为河南在古代都被天下之中嘛，然后我们汝南又在天下之中的正中，所以在古代时候被称为天中。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里面，就把我们家乡的元素，有天中山，有素鸭湖，还有颜真卿的故事，想通过这个舞蹈展示给大家。
1: 舞台交给他们。

0: 在表演之前，老师给大家介绍，希望能够展现我们的天中山、素鸭湖，还有颜真卿的这份精神的传承。我想让你解读一下，刚才哪一个我们展现的是天中山，哪一个展现的是素鸭湖，哪一个又展现的是颜真卿精神的这份传承？
1: 好，那小朋友们先站第一个天中山意象的队形，五六七，走。
0: 起伏的一个状态。
1: OK，
0: 那素鸭湖呢？
1: 来，素鸭湖意象。
0: 这是波浪吗？
1: 是的，这是一群小鸭子。
0: 哦，好好好。
1: OK。
0: 颜真卿的精神的传承其实是不容易的，
1: 是的。
0: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孩子们的想象当中是怎样。
1: 走。

0: 知道颜真卿是唐代杰出书法家，在历史上被视为爱国忠臣，我们称颜金留古，继职文稿。
1: 是
0: 当中他的那种悲愤、那种无奈和对自己亲人的这种
1: 悲痛，
0: 全部都溢于纸上。所以，如果用街舞这种方式来表达这种很厚重的历史，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老师。
2: 是的。
0: 但是孩子们不大，
1: 最小的7岁，7到12岁，
0: 他们才7岁，
1: 对，
0: 怎么跟孩子们去讲述这样厚重的历史，这样厚重的山脉？老师有一个绝招，用 PPT。你说 PPT 不是跟领导汇报的时候才用 PPT 吗？看老师做的 PPT， 来，就很容易懂。苏雅虎他抓重点，颜真卿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其实你先抓关键词，孩子长大了慢慢自己就会去，
1: 自己就会理解。
0: 那孩子，我要考考你们，你刚才不说种啊，种怎么用舞蹈动作去表达？谁会？你来，来，哦，你怎么表现中？哦，你怎么表现中？其实用舞蹈让孩子们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他们就知道根儿在哪儿。我记得是不是玉婷也做过《梁祝》的舞剧？是不是？
1: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个作品，想献给玉婷老师，因为我们也用街舞的方式做了一个《梁祝》的编排，他们专门给玉婷老师准备的礼物。哇，
3: 谢谢你们！
0: 要不你到台上来看好不好？来来来，
3: 好，太期待了。
0: 两小无猜，一起上课，骑马。

0: 是在怀念往昔的同学时光。化蝶了。
1: 哦，我觉得你这个手势要跟老师去学一下。同样这个音乐，你看看老师怎么跳，好不好？

0: 们在刚才非常小的一个片段里面，能够有我们出居的快乐的一起玩耍的这个片段，还有你梦幻的一段跟同学一块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到最后的化蝶其实非常好，但是可以再多有一些古典舞身体的韵味。但我其实脚下已经非常丰富了，我觉得这个小朋友跳得特别好，刚才我看到他那么坚定的眼神，我觉得真的是充满希望，这也是舞蹈带给每一个我们在场孩子的一种希望，一种力量。他们酣畅淋漓的舞蹈，通过舞台上的状态表现他们当下的一种对文化对精神的一种传递，特别美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于婷，谢谢，
2: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任何一个好的作品，一个好的团队都需要很扎实的这个情怀在那里，而不可动摇的这份情怀。
2: 因为我们的家乡汝南是一个很小
0: 的一种希望，一种力量。他们酣畅淋漓的舞蹈，通过舞台上的状态表现他们当下的一种对文化对精神的一种传递，特别美好。

0: 的室友啊什么来我们家乡游玩，他们觉得我们这里是一个宝藏的小城市，有山呀有水呀，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汝南这个家乡就缺少了一个输出的一个端口，所以我就想把我们家乡融入到街舞里面，就像现在一样站上这么大的舞台，让全国的观众都认识到我们汝南这座小县城。
1: 嗯，还有你自己求学的时候，
0: 对，还有就是因为从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县城里面没有街舞工作室，所以我妈就每周往返的把我送到市区里面去学习，然后有一次突然接我的不是我妈妈，是我爸爸，我就很疑惑怎么我妈妈没来，后来就发现然后我妈就在路上不小心磕蹭到了，就在包扎，我当时就想如果在县城里面有一个跳街舞的地方该有多好，所以我就从那之后一直有一颗种子在我心里，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把这个种子开花结果带给现在的孩子们。
1: 所以你那个发心很重要，就你为什么要开这个事情，这就是他的初心，这个是不可动摇的。
2: 为了母亲，然后为了能让家乡的孩子以后不再遭这个罪受这个苦，那我们把更多的力量去放到舞蹈本身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并且我记得你在这个作品当中有一个特别小的那个小演员，然后有高高的托举，从上到下这样穿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仿佛就看到了在山和水之间，然后我们有这样龙的精神在传递，在表达，在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也是埋下这么点小朋友的一个内心的我们说的小种子，我相信这颗种子一定能在你爱的呵护下慢慢的茁壮发芽，最后长成苍天大树。祝贺你们，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孩子们的作品给了我好几层级的感染，我觉得很触动，而且你们真的用街舞跳出了中国文化的精气神儿，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棒，
0: 谢谢老师。
3: 第二，我觉得老师这种教育的方式去吸纳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开拓性的一个行动，我非常欣赏，感谢你们带来这么好的作品，
0: 谢谢老师。
4: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孩子们会为了喜欢上一个老师而爱上一门技能，
1: 是呢，
4: 所以孩子们你们很幸福啊，啊，在你们这么像花一样的年纪碰见了一个花一样的老师啊，以后继续努力好好的，祝贺你们，走，你
5: 给你们点赞，
1: 祝贺孩子们，棒棒的。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舞力全开，
6: 我们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1: 来吧，大门

0: 也争取到了今天最后一个名额。
1: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绵阳游仙区芙蓉真烟舞蹈队的萝卜妹妹。
0: 萝卜妹妹你好，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节目？
1: 今天我带了一群非专业的阿姨们来给大家讲故事来了。
0: 讲故事，讲什么故事？
1: 我们用舞蹈讲乡村故事，然后想让乡土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对，然后我们这是一支大家能看懂的舞哦，这也是我。

0: 点点吗？
1: 就是跟大家劳作相关的。
0: 劳作相关？
1: 对。
0: 种个什么？
1: 种的红萝卜。
0: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加油啊。好。

0: 哎呀呀呀，做的好像啊，还有小绒毛呢。
1: 对，
2: 嗯，胡萝卜吧？
0: 不是胡萝卜，叫红萝卜，
2: 南方的一种萝卜吧？可能北京没有。
3: 对，是咱们那儿特有的，蔡老师。我们那边就是我的家乡四川绵阳，我们游仙区有一个专门的红萝卜种植基地。对，就是大片大片的，全部是种这一个种类的红萝卜。然后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些使用红萝卜制作的小菜，请大家品尝。因为现在不是萝卜的季节，要冬季，所以我们给大家带了凉拌萝卜丝儿。对，啊，
2: 我先尝一下。
3: 我们这个红萝卜它是国家地理标志，然后有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0: 啊，谢谢
4: 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哎呦，
0: 真的很好吃，还不咸。
2: 我再尝一个。这个萝卜有点像笋的味道。哎，
3: 我们这个萝卜就是它的芯儿会比市面上的萝卜要小，然后颜色也会红一点。哦，每年过年我们桌上都会有各种做法的红萝卜。
0: 同志们，我们不是个美食节目，我们是舞蹈节目，但是这个美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
3: 对，
0: 我们的舞蹈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所以你刚才的很多动作其实我们是看出来了。刨地有没有？
3: 有有有。
0: 有撒种有没有？
3: 有有有。
0: 然后它长，
3: 朱迅老师，
0: 然后拔啊，
5: 形象啊，
0: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啊，才有他。我觉得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我是学舞蹈的，我想编一个大家能看得懂的舞蹈，来跟大家说说。
3: 因为我从小习武嘛，然后就一直在外地，然后在一线城市看到了就是很多制作很精美，就是很大型很高级的一些舞剧也好，然后作品也好。然后我其实刚回家乡的时候，我想着我也要做一点这种大城市的百姓可以看到的东西。但是呢，我要回到家乡来做这一件事情的话，我要根据我家乡的一个生活的样貌也好，条件也好，去创作一个。

0: 我家乡的老百姓能看到的东西，对，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1: 这就叫扎根生活，扎根人民。
0: 对，
1: 确实是，不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你会发现从以前到今天能真正留下来的经典，全都是既有烟火气既有根儿又有艺术水准的东西，不是亭台楼阁上高处不胜寒的那些东西。的确是啊，那今天把这样的一个带着泥土带着露水带着萝卜清香的一个作品搬到了舞台上，今天你有什么愿望？
0: 我的愿望就是想跟徐老师一起跳一下您的那个经典
2: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
0: 阿姨们都很想跳，都很喜欢徐老师。
2: 来吧。

0: 施工活力，每一天畅享轻松。耶！这是您的常规版，
1: 对，
0: 能不能变成劳动版？
1: 这确实有时候比较难结合，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擦呀回来，擦汗。哦，要这样擦。然后呢，甩汗，甩汗，勒裤腰带。然后呢，这是啥来着？
2: 拔萝卜。
0: 您可能以前是这样，现在后槽，
1: 拔萝卜，
0: 后槽，
1: 拔萝卜，甩土，
0: 甩土，
1: 对吧？簸箕，簸箕，簸箕。其实你看，确实艺术是来源生活，对不对？舞蹈，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前两天我的老师高舵老师，因为他一直在做那个民间舞的那个
3: 收集工作，
1: 收集工作，我很惊叹，他说，我们中国的民族民间舞种类有多少？你们知道吗？你们猜猜有多少种？
3: 多少种？
1: 17900种。
0: 民族民间舞吗？
1: 我们在中国这个大地上，中华民族的舞蹈文化确实是丰富而博大精深。我们在这片土地生存，我们特别特别幸福。这是我们的瑰宝。
0: 是的呢，
1: 是
0: 真的是。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有出处的话，
1: 对
0: 你就觉得在舞台上你心里有底，脚下有根的感觉。
1: 他特别形象，说，哎，说蒙古为什么会这么出来哈？
0: 为什么呢？
1: 他那蒙古包不是很低吗？啊、哦，他必须得低头。形不形象？
0: 是的，
1: 很形象。
0: 是的，
1: 很多动作都是来源于生活民族的生活。
0: 所以无论我们已经站到了哪里，还是要脚踏踏实实地站在大地上，
1: 是滋养我们的土地。
0: 谢谢
1: 你们带来这么好的
4: 土地。谢谢老师。
0: 我觉得以前我们是，这就是传统当中我们对耕种的概念，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也希望你们把最新的，比如说像机器人耕种、无人机播种，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乡村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与时俱进，全变到我们的舞蹈里，好不好？
5: 好，
0: 活让机器人干，舞我们自己跳。好嘞，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方，
6: 真的，我觉得他们可以把向下生根、向上开花这句话诠释得非常好，在你们的舞蹈作品中能够看到我们乡村的这样的一种面貌，也能看到大家热爱生活、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所以我觉得土地是这样的，这片土地不仅养育了我们辛勤的劳动者，更让我们的艺术的这个土壤非常的富饶。你们能把生活中的东西搬到舞台上，搬到作品里，然后去传播、去推广，向你们学习。
7: 我觉得你们这舞蹈好就好在它是土里长出来的，让所有人他不仅是能够看得懂，然后每个人都能够去感受得到。必须给你们打 call。
8: 这个舞蹈是扎根在土地上的，我觉得是非常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它是充满着地气。然后你们还能够通过舞蹈去回归你们的生活，回归到自然当中，还能带着对社会的这份责任，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0: 谢谢老师。
8: 别赞。
1: 我也喜欢从土里边长出来的。总结下来一句话就是，美来源于生活和我们。谢谢你们。
0: 谢谢老师。四票齐了，祝贺你们。谢谢老师。谢谢。那亲爱的朋友们，最后我们要进入的是今天的拉票环节，每支团队有30秒的音乐，看看他们会亮出怎样的本事。

0: 谢，
1: 请大家为我们三门峡春之韵投上宝贵的一票，谢谢大家。
0: 沈阳小五队，
2: 山海关不住，
3: 东北超级酷，
2: 沈阳小五队，请你们吃鸡架，光吃鸡架能体现我们东北人的热情吗？
3: 那可不能够。
2: 今天只要你们投票不停，我们就。

呀呀呀，孩子不能再转了。游仙区芙蓉

0: 那接下来刺猬老师请合意。
1: 他们的舞蹈故事性很完整，
2: 从艺术水准来说，两个传统舞蹈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他们的舞蹈

0: 可塑性很强，看他们的舞蹈很欢乐，感染力很强。
1: 我们刚才一起合一之后，我们决定把这一票和最后的结果留给
2: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3: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合一之后，我们决定把这一票和最后的结果留给第五街区少年团。
7: 我仿佛就看到了在山和水之间，我们有这样龙的精神在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力量。那接下来反选的时间，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8: 我们选择胡一婷老师啊，
7: 中国舞，你希望能够融合一些中国舞的元素。
8: 对，我希望给我们多指导一下，把中国舞跟我们的街舞融合到一起，能呈现出更好的作品。
9: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
7: 那我们年终展演的时候，请辅导一下孩子们。
8: 好的，
7: 好不好？
8: 谢谢。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

0: 前天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

0: 迎各位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1: 开城门，迎客。
2: 今天会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0: 上
3: 台，各位辛苦。
4: 赞
5: 我一刀了，
6: 能增高
2: 发贝宁，
7: 千里江山图，
8: 这是我们城市文化月。
9: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
10: 哇，哎呀，功法
11: 无情的是一百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的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2: 好好好好好，
1: 准备好了吗？
2: 好好好，
1: 来啊，五六七走，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2: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1: 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
2: 那行，在我想象中你还跑调了。
1: 我咋跑调了？
2: 你这手走的，你能按上琴吗？你
1: 我这不帕金森吗？你抬杠你。
3: 得，又撕吧起来了。哎，你们先撕吧啊，撕吧完了叫我。
2: 你看看他这啥态度呀？不排了。
1: 老马。3万多块钱的琴你说摔就给摔了？
2: 哪有琴呐、啊、这不都是想象的吗？行，你不要琴是吗？大大大来给。哎呦啊，你不有帕金森吗？来站好了，你走。
1: 你是不是跟我扯呢？再说了，咱们没有乐器这个事儿怪我吗？那这几个孩子看咱看得太紧了，你说要是真背上乐器，这老哥几个谁能出得了门？
3: 哎，就是我姑娘跟我说了啊，你上广场上怎么跟老太太玩都没有关系，就是不允许我碰琴，尤其是不让我跟你玩。
1: 要我说呀，啊，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2: 对呀，
1: 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
2: 组乐队，
1: 我要
2: 玩摇滚，
1: 我要。
4: 爸，干嘛呢？
1: 我要不起啊，这对丝儿太大了啊！
2: 谁放牌呀、啊？这也
1: 太大了。
4: 玩呢？啊啊，
2: 打扑克呢？啊、
4: 哦，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1: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玩啥呀？
3: 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1: 行行行，慢点啊！
2: 哎，老马，我那贝斯
1: 别要了，
2: 我这有，来。给，走。哇，最新款的。
4: 慢走啊，师叔。哎哎，
1: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4: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1: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啊、
4: 哦，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1: 不可能，那正经的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啊？
4: 是不是？
3: 不能。
4: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1: 吃了。
4: 药吃了吗？
1: 吃了。
4: 马叔抢拍没？
1: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4: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我的爸爸，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1: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约会呀。
4: 你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1: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寻先玩呗。
4: 又狂又躁啊啊！也不知道是谁唱着歌呢，嘎一下子撅过去了。要不是台下观众接着您呢，我的爸爸，您都能摔碎喽。
1: 那乐队演出演一半跳到观众席里，是我们一种互动的形式
4: 啊，形式。那您摔琴呢？
1: 那不营造气氛吗？我琴一摔，底下全嗨了。
4: 太嗨了。又是谁啊？拎着俩鼓锤子追着我马叔满台跑啊，这也是形式吗？
1: 那回我俩是真急眼了，但是那也不是形式啊，俩老头也没打起来，民事都不算。
4: 我跟你闹呢。
1: 我这不跟你唠呢吗？
4: 太危险了，爸爸，您都这样了，我再不管这点您就废了。
1: 听你的行不行？我以后不玩了行不行？
4: 你说的啊，写个字句。
1: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4: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5: 好。
1: 啥意思玩他呀？
5: 哎，死不得。
4: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三好小老头。
1: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4: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
5: 哦，老哥哥你好啊。
3: 自编。
5: 造造。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3: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5: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3: 我不种。
5: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3: 我喜欢重金属啊。
5: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3: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
5: 棒啊。不要紧啊，既然老哥哥不喜欢植物，那我们就聊一聊饮食。老年人饮食一定要清淡啊，少油少盐少吃肉。
3: 那不行，我最乐意吃肉了。哎呀，
5: 老哥哥，那你喜欢吃什么肉？牛肉、羊肉还是鱼肉？
3: Rock and
5: roll。 Rock and roll 是什么肉？听起来好拉嗓子哟。
3: Rock and roll 是一种音乐。
6: 他啥都不懂，你找来干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咱俩就不行啊？
5: 行。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呀， 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4: 听听。
3: 多业余呀、你
5: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3: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5: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3: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5: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0: 紧房角，倒紧房角。
1: 耶，小川儿推开了婆呀，
0: 我倒紧房角。
2: 王叔啊，
0: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面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3: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0: 让我们打起双脚。
2: 王叔，王叔，叔，
3: 你王叔输了。
2: 那你看点车啊。
3: 姑娘啊，你说你里外里给我找三个老头全让我拿下了，何必呢？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他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那爸不愿意那样啊。
2: 爸，您怎么净说这些少数人呢？啊，再说了，我是不是为了您好？
3: 来，打住，你可别为我好。来，你想想，你小时候你一整你想干啥，然后我跟你妈就拦着不让，说的都是为你好，当时你咋说的？
2: 好的，爸妈。
3: 你凭良心说，你当时到底咋说的？来，
2: 我说你俩少管我。
3: 对呀，那怎么现在你又说为我好来管我了呢？
2: 那我不是翅膀硬了吗？嗯。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3: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
2: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哎，没事儿多出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们玩一玩，对不对？
3: 姑娘，
2: 爸，
3: 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我跨上琴的时候就是我最神经的时候啊，那个最精神的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说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决定了啊，从今天开始，只要您开心，您愿意玩什么就玩什么。
1: 但是爸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0: 怎么啦？
1: 你马叔又抢拍了，你给我站住！
2: 这老崽子，
1: 就是你爸的。
3: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4: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您把包给我，坐坐坐坐坐。
3: 谢谢谢谢。
4: 哎，没事没事。哎呦，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爱人一点没跟我说说您家访这事儿，我这什么都没准备。您
3: 来的比较突然。哎，
4: 喝水不喝？
3: 好，不了，小明爸爸。哎，您坐吧。
4: 哎哎哎，
3: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跟您反馈一下小明的学习情况。
4: 好啊，哎，小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您敞开了说，我都给他记下来。
3: 我呀，当了20年老师，17年班主任。像小明这样的情况啊，我真是第一次见。
4: 这么严重啊？
3: 也不是严重哦，他上课的时候啊，老是喜欢接话。
4: 是啊，
3: 听着就像在捧哏。哦，严重的时候啊，
4: 怎么着？
3: 这老师都没法正常说话。
4: 嚯啊！
3: 您知道这情况吗？
4: 我呀，没听说过。
3: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
4: 您接着说。
3: 哦，还有啊，他上课的时候老是抓不住重点，总关注一些个细枝末节。
4: 他周几的课抓不住重点？
3: 他周几都有点抓不住重点。老师也都跟我反馈过。
4: 是天好的时候反馈吗？
3: 下雨天也反馈。
4: 下雨天那叫反潮。我跟您说，南方那个回南天，
3: 小明爸爸，哎，
4: 南天门的神仙，
3: 小明爸爸，小明是不是跟您有点像啊？
4: 一点没随我。他还有什么问题？您接茬说。
3: 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了，每天在班里面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
4: 不像话。
3: 有的时候我就那么一回头，我简直连人家长，家长，
4: 家长在呢。
3: 您要不调整一下坐姿？哦，
4: 那您接着说。
3: 昨天上课，我就那么一回头，就抓着他偷吃干脆面。
4: 初二了，
3: 是啊，
4: 课上吃，
3: 可不，
2: 吃的什么味儿的呀？
3: 焦香麻辣，这是重点吗？
4: 那重点是？
3: 重点是啊，就这个干脆面的问题啊，我在班里无论是
4: 我以为您让我来点呢，
3: 我在班里无论是怎么纠正，大家就能好那么一阵儿。锅，您想吃可以吃，
4: 我不吃。孩子吃的我

0: 没有。您接着吃。啊，不是，您接着说。
1: 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恢复原状，反反复复，反反，您直接吃就行，真没事儿。
0: 我那个没吃早点，我垫吧一口，
1: 垫吧，垫吧，垫吧，垫吧，
0: 谢谢您啊，哎、
1: 我这。小明爸爸，您平时在家就这么吃干脆面啊？嗯，这不得不说太眼熟了，就好像昨天上课见过似的。
0: 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呀，嗯，小明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最近有一点没大没小。
0: 他在学校敢不尊重您？啊、
1: 那没有，孩子是个好孩子，他就是跟谁他都称兄道弟的。前两天跟我们校长勾肩搭背。
0: 这事儿我知道，小明啊，在您班有一个哥们儿叫王超，就这些个臭毛病，全是跟他这哥们儿学的。
1: 王超，嗯，就是我们校长，他跟您说这是他哥们儿，
0: 我这孩子太没大没小了，不像话呀、哎！
2: 哥们儿，妈呢？
0: 哎呦喂，您怎么来了？在屋里聊啊？哟，
2: 家来人了，谁呀、啊？这是？
0: 甭提了，小明他们班主任。哟。
2: 老师都挨家来了，是骂你呀、啊，还是骂小明啊？
0: 这叫什么话？我多大岁数了，骂我干嘛呀？
2: 挨了骂你也别藏着掖着，跟我说，哥们儿帮你出头。
1: 这位是您街坊？
0: 我父亲。
1: 嚯！
0: 啊，您这上哪儿去了又？
2: 我钓鱼去了，我。哎呦，
0: 成天叮了啷当也钓不上来，一天。啊、是这样啊，刘老师。我们有时候工作忙，孩子也是老家带，所以有些个问题你没法说、
2: 哦。老师好，
1: 您好，
2: 怎么来的呀？
1: 我开车来的。
2: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1: 92的呀。
2: 92好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那小姑娘滋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0: 说什么呢？扎猛子谁不会啊？去年大众浴池，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缝了八针吗？
2: 八针好啊，八针豆腐，天津名菜，将那蹄筋、虾仁、海参丁切吧切吧，剁吧剁。
0: 怎么又做上菜了？
2: 你说的扎猛子呀？
0: 那哪儿也不旱，哪儿老是这样。
2: 老师什么呀？我老师，
0: 老师姓刘，
2: 刘老师。
1: 哎，这是怎么绕回来的？这是。哎，
0: 您甭聊了、啊，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小明在学校一大堆问题。
2: 那有问题找同学呀、啊？
0: 找什么同学？
2: 小爱同学，
3: 我在。
0: 你退下，
2: 那找那王超啊。哎、
1: 那还是我来说吧。小明在学校偷吃干脆面，
2: 不像话！哎，麻辣味儿的，麻辣味儿的，老师能不送家来吗？啊，这要是鸡翅味儿的，老师自个儿就吃了。
1: 我至于吗？我
2: 说我跟您说啊，这干脆面啊，它就得是鸡翅味儿的。
1: 您钓鱼怎么钓上来这个的呀？哎、
0: 正合适，老师。哎，都是现成的，
1: 这不是
0: 咱家吃。我跟您说，
1: 重点
0: 特别的
1: 是
0: 重点，我们、啊。我给您弄点水吧，还是、哎、
1: 不用了，不用了。哟。咱坐着聊吧。哎哎哎哎哎！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课的质量很重要，要不然你就改一个毛病，就是交头接耳。因为你不光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还会影响其他同学，你们俩分开坐，分开坐。
2: 老师，您说，我们记。
1: 好，
0: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1: 别接话了。哎，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我甚至对我的老师说过：“您别吃了。”后来我老师一个问题让我醍醐灌顶，他问我：“
0: 醍醐怎么写？”
1: 拼音代替。哎。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不光是要成为自己家庭的栋梁，
0: 那您还想成为哪儿的？
1: 我还
2: 社会和国家。
1: 您别接话了，这重音对吗？这重音，
0: 社会和国家。
1: 您坐姿，
2: 你瞅瞅你那个坐姿，
1: 您瞅瞅您这个重音。我问两位，小明的作业你们看过没有？
2: 还有作业呢，
1: 拿出来一起看看。
2: 我没带，
1: 没带就是没写。
2: 您听我们解释，
1: 解释就是掩饰。
0: 老师，小明的问题都是随他
1: 说，他没说你是吧？把你爸爸叫来。
2: 老师，我在这儿呢。
1: 我糊涂了、啊、您这么认真这是画什么呢？
2: 干脆面。
1: 您是真饿了、哎、您吃点吧、哎、我的包呢？我的包。
0: 哎哎，不是不是，老师您别生气，您别走啊。
1: 不是，
0: 老师，老师，听我说，
1: 把包给我吧。
2: 您吃了再走，吃了
1: 真的把包给我。
0: 老师，老师，老师，
1: 您把
0: 这您拿着。
1: 拿着什么呀？
0: 一点意思
1: 意思什么呀？二位，我这次来 是因为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小明，
0: 给好朋友的一些小建议。
2: 这谁写的？这
1: 王超，
0: 小明那哥们儿。
1: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建议二位也好好看看这个信。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刘老师，我送您啊。
1: 您留步吧，二位真的可以看看这个信。
2: 慢走慢走。
1: 二位再见。
0: 您慢点。行了，咱看看信吧。
2: 你回你座位去，我先看。
0: 行了吧，老师都走了还没完没了了，我还不看了。一会儿啊，小明回来咱就跟他说今儿老师。
3: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4: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5: 兄弟，哥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你怎么不喝呢，兄弟？
6: 爸，你喝多了。
5: 爸没喝多，那爸这样不是怕跟你有代沟吗？那你说咱全家人都是做喜剧的，你怎么就那么不想干喜剧，非要走呢？
6: 我就是不喜欢喜剧，我不想干，我就想出去闯一闯。
5: 儿子，那是你对喜剧还不太了解，那喜剧有很多门类啊，你看有什么小品呢、二人转呢、脱口秀啊、默剧，还有相声。
6: 我也不会说相声。
5: 看你这个嘴这犟，你跟我学，说打南边来了个嘎啦。
6: 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5: 拎着半斤嘎啦，
6: 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
5: 你看你多适合说相声，你嘴都不瓢。
6: 就您嘴瓢。
5: 接下来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儿子，非常的优秀，很有名气啊。
6: 您跟谁介绍呢？我有什么名气呀、啊、我呀。
5: 对，他的名字呢叫云南啊。
6: 哎，您等会儿，云南那是省份、我叫于钦南。
5: 对，于钦寒啊。
6: 哎，等会儿等会儿，钦南没有心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5: 对喽，你呀、是我的亲儿子。
6: 您是我亲爸爸。
5: 我呀，去你的吧。
6: 咱俩是说了段相声吗？
5: 你看多默契啊，都没排练过。
6: 还什么练呢？您别勾我了。
5: 那听你这意思是执意要走了？
6: 我执意要走。
5: 一定要走？
6: 一定要走。
5: 哎，你站过来，过去。现在还走吗？
6: 我为什么不走呢？
5: 我让您当逗哏，我给您捧哏呢，我的娟儿。
6: 没有逗哏，没有捧哏，我的父亲。
5: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我没法当了，我必须把你妈叫上来。来，下面有请我的黄金搭档闪亮登场。
3: 来了，哥。
5: 来了，老妹儿。
3: 哎，
5: 来了就卖点力气
3: 啊！
5: 说说你儿子，
6: 这是二人转吗？这是。
3: 哎呦，怎么了儿子啊，这一头大汗的。你爸是不是又跟你说没用的了？跟妈说啊。
6: 我爸非得让我干喜剧。
3: 那儿子愿意干啥就干啥呗。妈替你说他啊，你又跟儿子说什么了？
5: 我说我肯定没我唱的好听。
3: 那你唱。
5: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寒事儿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事儿啊。
6: 也是没有二人转，没有手绢儿。哎呀，
3: 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有小时候听话了。你说小时候咱俩都不管他，他还是爱学习爱写作业，为了这个你还特地给他打了张桌子呢。
5: 谁说不是呢？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啊！我哪干过木匠啊，我是硬着头皮打的呀。
6: 我也是硬着头皮用的呀。来来来来来，
5: 还学会顶嘴了。你这
6: 爸爸，来来来，
5: 这孩子
6: 让大伙看看。
2: 这桌子是为了让我做功课？
4: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2: 没有相声，收了神通吧，爸爸。
4: 你再给我点时间，你都学会了。
2: 你们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呢？
7: 爸，
2: 妈，你们让我走行吗？
7: 走？谁要走？
2: 爷爷，
7: 大孙子，怎么了？
2: 他们非得让我干喜剧，不让我走。
7: 我大孙要离家门，让我脸上有泪痕。我大孙要是干喜剧，那冒青烟的是咱们家祖坟。
2: 爷爷，你干什么呢？
7: 大孙子，这叫四六八制，在小品的舞台上很常见呢。
2: 爷爷，我不想干
7: 喜剧。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40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好，
2: 咱不能好好说话吗？
7: 大孙子，你在小品的舞台上不这么说话，观众是真不给你掌声啊。好使。
8: 哎呀，爸，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2: 是我把我爷爷叫过来的，我想让我爷爷来劝劝你们，谁知道上来就整四六八句儿。
9: 哦，闹了半天是你小子把你爷爷引到这儿来的。
2: 我想托我爷爷给您带个话。
9: 带什么话？
2: 只要你们不让我干喜剧，我以后大大的听话呀。
9: 嘿，白日做梦啊！我以为只有长成我这个样子的才能没事找你爷爷。没想到啊，没想到于亲男，你长得这么浓眉大眼的，没事也找你爷爷。我枪毙了你！
2: 别开枪！我哎，
10: 不对呀、啊，
9: 怎么不对呀、啊？您是主角，我是配角啊。
2: 没有小品，没有主角与配角。
4: 这边气氛轰到这儿了吗？
10: 你们让我走吧，行吗？你们让我走啊。爸，你别
9: 等会儿。你执意要走？
10: 我执意要走，
9: 再也不回来了
10: 啊。
2: 哎，
9: 把这衣服脱了。
2: 爸，你干嘛？
3: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9: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2: 没有八大褂，没有相声，别使活。嗨，
7: 咱能好好说话吧？
9: 能。
7: 爸，
9: 儿子，
7: 妈，
3: 儿子，
10: 爷爷，
2: 孙子。
10: 我跟你们真的沟通不了了，我走了，别拦我。
9: 你看这，
3: 爸，你看你孙子的这形体，
9: 多有默剧天分，
7: 小张双剑。
2: 别埋汰张双剑了，
9: 张双剑啥事儿啊？
2: 谁往里边放的哑铃？
9: 我放的。
7: 大孙子，那我们这样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边吃不饱穿不暖吗？
3: 再说了，那你在外边还能吃着妈做的饭菜了吗？
9: 对呀、啊、那你妈做的饭菜多好吃啊。她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四凉四热那个八碟菜白根老酒啊烫一壶，
3: 烫一壶，
9: 我走，
2: 这走哪儿？
9: 走四方。哎，你看一看，你尝一尝，你妈妈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2: 告辞。
7: 哎呀呀！
3: 哎呀，爸！哎，
2: 爷爷，
3: 快！
2: 爷爷怎么了？哎呀！
11: 大孙子，爷爷刚才来的着急，来的时候脑袋让门夹了一下。
2: 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11: 你想不想知道爷爷的感受啊？
2: 啊，
11: 就是啊，你不干喜剧真是家门不幸啊。
9: 谐音梗。哎呀妈呀，搞我
2: 来了。
12: 这个时候你还能使出谐音梗，
13: 能听出来，
12: 高级啊！这活绝对掉不掉台，太好了。
6: 他还不感谢三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传出这么多大活，
13: 挺累，
12: 掉不掉台，太好了。
6: 他还不
14: 感谢三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传出这么多大活，
13: 挺累的。
12: 冒昧了，那咋整？第一个演，顶撞他干呗。
14: 说实话，我真没觉得好笑。

0: 门不幸啊。
1: 爷，小心门呐。
2: 儿子，你要走，妈也不拦着你。妈去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3: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
4: 没包袱了吧？
3: 没有。

0: 我就猜到还有一个招数，是不是掉那儿了？
1: 我
0: 一些小技巧
1: 没，哎呀，没有，爸刚才真的是被划到了。你看，来来来，儿子，来呀，没有，真的没有。儿子，你说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2: 爸，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传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1: 那你说哪行容易呢？那包袱那不就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吗？
2: 是是是是是，爸，你们都演半辈子喜剧了，不还这样吗？
1: 那你想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我年轻，我想出去闯闯，干点别的。
1: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了这么……
2: 爸，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2: 你为什么干喜剧？
1: 还我为什么干喜剧？我。我为什么干喜剧？
3: 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4: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5: 张小斐，
4: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5: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4: 妈，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5: 粉啥丝？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4: 你看了？
5: 妈看了。
4: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5: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4: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5: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4: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5: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4: 啊，那妈咋这样呢？
5: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4: 那你没劝劝妈呀？
5: 我劝了。
4: 你怎么劝的？
5: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4: 这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5: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4: 快点吧。妈，您来了。
3: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4: 你看我冤枉他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5: 没事，有老公呢啊。
4: 嗯。
5: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4: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3: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

0: 菜。
1: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0: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0: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0: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1: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0: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0: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0: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0: 你创作？
1: 嗯。
0: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0: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0: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嗯，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斐，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哼，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 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你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妈，以后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不明白。
1: 妈，我这么跟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0: 上上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妈，你
0: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2: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1: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看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0: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2: 可那么用的呀。
3: 哎哥，
2: 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
4: 哎，
3: 给您带了点东西。
4: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端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嗯呢、哦。
4: 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嗯呢，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嗯呢，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2: 哎，
3: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0: 那个哈屁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3: 你可给我爸乐的。
0: 哎呀，
4: 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3: 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4: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1: 我放的。
3: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4: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3: 嗯呢。
4: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2: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4: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1: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2: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4: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1: 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4: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3: 好了。
4: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1: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4: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1: 理解。
4: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3: 嗯呢。
4: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
4: 就不能看见你，
5: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4: 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
5: 不是，
4: 对了，
5: 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赵老师，
6: 关于我们三个人谁当大哥，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探讨。
7: 有人说按照年龄，
6: 有人说按照颜值，
8: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按照身高。
9: 二位大哥，听我口令：
10: 稍息，立正，向左转，跑步走。
11: 冰冰哥哥，你去哪儿啊？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0: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欢迎各位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1: 开城门迎客。
4: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
5: 上台，
6: 各位辛苦。上台。
7: 产品赞，
25: 我一捞了，能增高，
26: 发倍凝，
27: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28: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29: 哎呀，
30: 多好，
31: 我请你是一百岁。

0: 贾冰老师，
1: 对，好像啊，
2: 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须子都没有。
3: 告诉心月该选几号？
1: 告诉大佐我们该选几号？
2: 怎么还有什么对山歌的感觉？
4: 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5: 我是南泥歌手。
6: 我们走遍
7: 全国，拍下
8: 诗词里的中国。
4: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2: 哪一组的身份是全国冠军？
9: 越来越难了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牌补肺丸。
14: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晶莹，新晶莹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信息纷繁复杂，很多朋友大呼看不懂，幸好有越战越勇陪你作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真真假假的隐藏者需要我们开动脑力锻炼眼力，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4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将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完成今天的挑战。冠军队的观众还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哇，那么疯狂！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大锁身后的观众，前几期大锁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得到0分。
15: 没事，
16: 以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现在是不挂零，希望你结束的时候也能笑得这么灿烂啊。
2: 除了大锁，另外一位嘉宾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其实也特别想挑战冠军领队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黄晓娟老师，欢迎。
17: 今天我一定要挑战成功，大家有信心吗？
2: 来吧，也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刘新月，我的搭档。
18: 大家好。
2: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老师，
19: 加油。
2: 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啊，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4: 好，杨帆。
2: 哎呀，你在呢？
4: 我在呢。啊，我想问一下大锁。
16: 哎，
4: 今天你的战队为什么这么兴奋？
16: 你别说我，你看心月后面那观众，那家伙就
4: 是。黄老师，为了能让您今天晚上夺冠，我们特意找了4个辽宁的，6个沈阳的。
20: 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21: 我选3号的理由呢？
20: 离沈阳最近哈。
4: 但是也要跟施老师。

0: 一下，虽然之前得过冠军，您也不能太骄傲了。最后想跟新月说一句话，越战越勇，主持人的位置永远为您留着。哎呦，
1: 那个狗咬我，是不是你放出来的？你就盼着我主持不了节目是吧？好，言归正传，今晚呢我们分为五关，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哟，我的妈，贾冰老师，
2: 对，好像啊，
3: 对，太像了。这家伙贾小兵
1: 请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4: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5: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6: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 都说自己是男低音歌手，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成为男低音呢？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职业。
0: 男低音是人声音域中最低沉的声部，在歌曲中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与意义。这位男低音歌手经常登台演出，以醇厚温润的低频质感赋予歌曲独有的厚度与情绪张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手？
1: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大锁打个样，
6: 既然是男低音，那我就问一下最高的，多高啊你？
7: 2米。
6: 我知道好多篮球运动员，他身高越高，他的声音就是越低沉。那您这个身高为自己的这个男低音有什么帮助吗？
7: 那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一样，那长得高呢他就适合唱低音啊，相反呢，如果长得矮呢就是唱高音。
6: 一号同意吗？
8: 我不同意。
6: 也不同意。
8: 对。
1: 哎，但是其实这个声音一讲话它是藏不住的，对不对？
6: 对。
1: 但是三号我们现在没太听出低音的感觉。
6: 是啊，是。方便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里唱歌吗？
8: 我是在酒吧里面当驻唱歌手。
1: 二号。
5: 我是做自媒体的。哦，在网络上。
6: 三号嘞？
7: 我是科班出身，现在在我们本市里面接一些商演，然后一直在唱歌。
6: 好，我大概了解了。
2: 三号的声线特别像男高音，是不是？
1: 是。
2: 难道你是故意的吗？
1: 有可能啊。
2: 你能低点说话吗？让我们听听。
7: 低一点就是这样，
1: 已经最低了。
2: 下不去了。
1: 对，你想2米，他能低哪儿去？
6: 没炸出来。
1: 哎，我其实可以给你一个提示，新月。
2: 什么？
1: 就我发现男低音他为什么声音低，就是一是声带的结构可能偏长，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喉结。我发现男人这喉结越大声音越低。方便吗三位把脖子伸一伸，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喉结。哎，
6: 没有，
1: 这喉结还让人掐过，
6: 对不对？
1: 为了装男低音你肯定揪他了。
8: 我那金的
1: 贾冰老师，你一点都没有
5: 猫下来了，
6: 这是双下巴挡住了。
1: 您这也一点都没有？
2: 这也没有啊。
6: 完了，这把藏太好了。
9: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一号是在酒吧是吧？
8: 是的，老师。
9: 你是四重唱还是说合唱啊？你唱低音啊？
8: 个人的。
9: 独唱？
8: 对，独唱。
9: 一直是唱低音的还是后天练出来的？
8: 一直唱低音的。哦，
9: 二号，你是做自媒体直播给大家唱歌吗？
5: 是的。
1: 你自媒体唱歌为什么要扮成贾冰的造型？
6: 对呀，
5: 长得这样没办法呀。
9: 你是来自沈阳吗？
5: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哦，
9: 我再问问三号，你都唱什么歌？
7: 我都唱一些，比如说，王琦老师的《悲赞木主》，还有一些，《亲密爱人》之类的。
1: 这个音乐啊，唱歌这个还应该请教一下施鹏老师。
10: 再问问一号，平时您在酒吧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
8: 主要是翻唱，然后《鸭声所爱》，
1: 广东话。
8: 对，鸭声所爱，鸭声所爱是我入门的唱的第一首歌曲啊。
10: 然后呢？
8: 然后再是亲密爱人。
10: 亲密爱人。
8: 对，再回首。
10: 二号，您平时演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歌名
5: 是故乡的云，还有跟往事干杯，还有跟他一样亲密爱人。
10: 哎呀，这还真是。
1: 您以前接触的男低音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特质？
10: 说话就很明显。你看王希说话，他一听就是，对他，但是他们三位还真是有点难。
2: 我能补充问一下吗？ 请三位分别回答一下你们最喜欢的男低音歌唱家是谁。
4: 我最喜欢的就是赵鹏老师，他翻唱的版本《鸭声所爱》。
2: 哦，是这首歌。
1: 就是喜欢鸭声所爱。
2: 那么二号贾老师，你回答一下。
5: 我跟他一样。
2: 哦，
6: 这声也太像了吧！
1: 哎、他的表情其实都像贾冰，
6: 太像了。
1: 那个笑的。
2: 哦，三号老师。
7: 我会唱Josh Turner 的 Your Man。
2: 哦，
1: 怎么样，这个回答满意吗？心愿
2: 不明觉厉，就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
10: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您可以唱到低音的哪个位置？
4: Low E。
10: Low E 啊，
5: 对。
10: 三号呢？
7: 应该是 Low C 吧。
10: 二号呢？
5: Low D。
2: 不是跟他一样了。
0: 施老师，这有一个声乐问题想请教您。男低音一般来说的音域应该是在什么到什么之间？
10: 他们现在三个人说的基本上都合理，但是因为他中间差一个，你都摆到那个位置也是可以的，估计他们都做过功课了。
1: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就到这里，接下来请四位嘉宾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0: 这还真有点难，他们的声音没有特别明显的特点。
2: 二号，他有点故意隐藏自己的技能，是不是？
6: 三号前后逻辑很统一。
1: 先问施鹏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新月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二号。
1: 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
11: 一号。
1: 来吧，那接下来就看看四位探针达人他们的选择是否和身后的观众一致？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男低音的歌者？三二一，请按键。
12: 我不想跟着大锁走。
2: 我也是。
12: 大锁，你摁的几呀？
6: 一。
12: 我天哪！我只要跟他不一样，我就安全了。
6: 来，来，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11: 一号。
2: 告诉大锁，我们该选几号？
1: 这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0: 新月姐，就您身后的那位，您保护好了，他敢一个人挑一帮人。
1: 另外两位老师呢？没有按键呢？
12: 我其实特别想按一，但是大锁按了。
6: 娟姨啊，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解释解释，里面是有一定原因的，是吧？
1: 还拉人家下水。
6: 哎呀，
10: 我们选几？一九一。
2: 啊，都一号。
6: 都选一号。
2: 二号，我们相信你。
1: 来吧，那你们三位究竟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者？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6: 三号吗？
12: 那肯定不是。
7: 滚滚长江东逝水，
10: 肯定不是，他的声线绝对不是。
7: 滚滚长江东逝水。
2: 哦，这么个低音。
7: 滚滚长江东逝水。
6: 完了，这还滚滚长江。
2: 二号，咱们趴着唱。
10: 哎呀。
12: 三号，咱们趴着。
7: 哎，不行，蹲不下去。直接唱吧，我。

0: 我才是真的。
1: 真的吗？
2: 没有翻转，正确答案三号。
3: 全错了。
1: 所以嘛，跟着你肯定是错的。
4: 真人在这儿，怎么证明没有人信？
1: 他三号是太像了，一看就是专业歌手，所以不太敢投他。
4: 一号，我猜他有可能不是会唱男低音的，但你不会唱歌这件事儿，我是没想到。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大家好，我叫王春生，目前是一位连锁咖啡品牌的管理人员。
6: 对，
4: 贾老师呢？介绍一下。
7: 大家好哈，我是李东旭，我是一名演员。
4: 啊，也很优秀哈，谢谢两位老师哈，欢迎你们。也欢迎竹浩明为我们带来《亲密爱人》。
8: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0: 为实力歌者啊，我们台上的唯一的男低音朱浩明。你刚才是一直特别控制的吗？
1: 啊，对，嗯。
0: 哎，如果你真正就比如说很松弛的跟朋友聊天，大概什么音色？
1: 那我就这样的。哦，
2: 真的吗？
3: 真的假的？
2: 天哪！
0: 他一直控制的。
3: 你刚才一直夹着声音
4: 跟我们说话吗？
1: 对。哇呀！
0: 哇，他条件好好哦。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嗓音的？
1: 初中毕业，然后变声之后发现，哎，这声音好像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0: 就老师给家里打电话分不清谁是家长、
1: 对，然后老师就拉着我说，哎，你这个声音挺好啊，合唱团你去领唱啊，然后就唱歌。再后来发现原来男低音是非常稀有的，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而且现在在自己学习写歌。因为其实低音这个唱法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少的，当然除了赵鹏老师、王希老师，然后还有其他的男低音的美声老师之外，作品是非常少的。但我们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就他平时讲话跟他唱歌就是区别特别大。
4: 是，
0: 那王希，我听他说话有时候也犯困。哎，你好，
1: 对，
0: 就是那种的。这真的是老天给的条件。
4: 对，
0: 不是说你想唱男低音就能唱出这样的声音。
2: 哎，所以核实一下，这个真的身高越高，声线越低，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0: 不准确，但是从概率上来讲会多一些。
5: 他是这样的，一般的一个大部分的高个的人呢，他的脖子比较长，他就相对来讲低音会多一些。
0: 所以你看球宝，因为他没有脖子，
3: 他没有脖子，
0: 男高音。
6: 你们这么聊天出去不挨揍吗？
4: 球宝声音男高音，
0: 所以非常开心啊！今天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首先一开场就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然后现在也开始自己独立创作，希望未来听到更多你创作的男低音专属曲目，加油！
1: 好，谢谢你。
0: 好，那我要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
6: 哇，太壮观了，
2: 非常统一，
3: 没有变化，
0: 跟这节目没开始一样，
2: 全军覆没。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哦！有请三位，都是国风的造型哈。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8: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9: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3: 实景
0: 啊，这个实景指的是什么？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吴桥杂技实景杂耍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它以口雕技、头顶技为核心技艺，演员用牙齿咬住横切一端，将竖切立起，再在顶端放稳盘碗、茶壶，甚至是100摄氏度的热水，需要惊人的平衡力和身体控制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0: 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我觉得实景杂耍，刚才看了球宝的介绍，咬合力一定很厉害。
0: 那就看谁腮帮子大，
3: 看看咬肌。哎，
2: 对，看谁的劲儿比较发达。
6: 谢姐，我们是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不是三位，谁是鳄鱼？
2: 二号肯定是现在看咬肌是最厉害的。
4: 他应该纯是脸方，就是跟我一样。
5: 哎，我问问一号。您是从几岁开始练习实景杂耍？
7: 8岁。
5: 8岁，练了多少年了？
7: 练了20多年了。
5: 20多年，这个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7: 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练得比较长，基本上每天都在练习。但是练成了之后呢，每天就稍微熟悉一下就 OK。
5: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如果练实景杂耍，杂技演员的基础功夫要练吗？还是只练嘴上的功夫？
7: 杂技都会先练基本功。
0: 实景杂耍。其实它应该是杂技的一种吧？
7: 对，
0: 它属于杂技的哪一个分类呢？
7: 平衡。
0: 平衡。
5: 那我问二号，您是几岁开始练的？
10: 10岁，我说好像稍微晚一点点。
5: 啊，您是练的什么基本功？
10: 压造，就是保持平衡。
5: 其他的基本功呢？踢腿啊，压腿啊，
10: 也会有，也会有。
5: 好，三号老师怎么压着腿？
9: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啊，像我属于个子偏高型的，所以像压腿不是我的主攻，主攻的是顶和嘴功。
4: 那我就顺着问一下哈，就他刚才说完练腿，
11: 那一号你是怎么练嘴的？
7: 先也是压噪，
11: 压噪，
2: 压噪。
11: 什么叫压噪？
7: 就是平衡，就是我们的那里的一种行话
11: 啊，行话，
12: 压噪，嘴的平衡啊。
7: 嗯，
11: 那你比如说怎么去练？就是比如把这东西叼稳。
7: 一开始就是两个棍儿叼着，上面放很重的东西。
11: 放多重的？或者一开始放的是什么？
7: 砖。
11: 砖头啊。
7: 对。
5: 一号，您是哪里人？
7: 杂技之乡，吴桥。
5: 啊。二号，您是哪里人？
10: 我是山东泰安人。
5: 三号，您是哪里人？
9: 河北沧州。
2: 哦。
12: 沧州也有杂技。
10: 对啊。
5: 对。嗯。
2: 三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受过伤吗？
9: 有，分别来说一下你们。
7: 啊，就是一开始掉的时候，口腔里面会破的。
2: 他是会戳到是吗？
7: 对。
12: 二号呢？
10: 我是在练习挑战难度的时候，然后随着重量的增加，然后被木棍把嘴唇划伤了，缝了有五针。
9: 我是烫伤，因为在我们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叫顶壶，这个壶里得放热水，所以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很多很多刚开始练的时候都容易被烫伤。
12: 您是烫到哪儿了？
9: 我是烫到肩膀和脚，因为它不可能直接灌到嘴里。哦。
2: 是哪年被烫的？
9: 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12岁左右基本功就不怎么练了，开始更新的一方面的训练了。
13: 哦，我问一下三号啊，你说12岁以后就不练功了？
9: 不是，12岁以后的话呢，练功，但是不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了，就开始练一些个像顶手帕、顶伞，包括用嘴去顶鸡蛋这样的细节。
13: 你们有没有和那个杂技一样躺在那儿顶缸？
9: 顶缸不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主要训练的内容，
13: 就不是我们实景
9: 对实景杂耍里面主要是生活常见的东西，鸡蛋、碗、伞、手帕这些东西，包括八仙桌、自行车都算
13: 啊、这算实景。那一号，我想问问你，练这个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是什么事儿？
7: 就是那顶那壶开水，
13: 你也开水烫了？
12: 你也被开水烫过？
7: 对，
12: 是不是被串了？刚才可没提开水的事儿。
11: 对啊，
7: 开水也被烫过，演出的时候失过误。
13: 哦，现在一号和三号都烫了，二号你烫过吗？
10: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练习。
12: 我告诉你，你要没被烫过，
11: 要说没烫，
12: 我们可就不选你了。人家两个都被烫，
11: 快说被烫过。
14: 黄老师，
13: 嗯，
14: 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二号动手。
5: 一号，我问一下，
7: 应该是在12岁的时候。
5: 为什么？
7: 因为被老师选中了。
5: 他是因为条

0: 件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身体结构的问题？
1: 应该是条件吧，感觉我比较适合。
0: 那三号，我问一下，您是一直练还是转过去？
2: 我是从6周岁开始正式开始练习的，因为家里有干这个的。而实景杂耍相对比其他杂技内容要简单一些，而且我长得喜庆，不太适合练其他的。
3: 我最后问一下，三位都获过最高的奖项是什么？能说一下吗？一号
1: 没有过，
3: 没获过奖。
1: 对。
3: 二号呢？
4: 我也没有。
3: 三号呢？
2: 我也没有过，但是在国外演出过很多。
3: 啊，演出过。
5: 你最近一次在国外的演出是什么时候？
2: 过年左右。
6: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根据刚才他们的回答，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5: 越来越难了呢。他们可能是一个团的。
7: 杂技演员啊，二号他的高度有点高了。
5: 我也觉得三号，我也觉得。
6: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看四位如何选择哈。
3: 方哥，少个环节呢？哦，告他们选几号？
6: 二号。来吧，那遥相呼应一下。
5: 来，三二一。
3: 不行了，统一了，
5: 灭了吗？这声儿怎么回事？
3: 我们赢了。
6: 来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通过按键来表达态度，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
5: 哎呀，我得看那个。二号。哎，有诈！
6: 你不用挡那儿，你抬头看看这上面。嗨，
3: 跟不跟？
6: 大锁已经投完了哈，三号，
3: 跟不跟？哎，英雄所见略同。
8: 哦，大锁答题的正确率居然还有人跟，
3: 心悦诚服。
8: 哎，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这道题如果你答错的话，算上上一次节目，你是不是已经连续7轮没有答对过一道题了？啊，
3: 可以这么说。
6: 那怎么能是只算上一期呢？上上期呢？上上上期呢？
3: 咱们也创造个历史。
6: 好，石鹏，为什么选一？
0: 我也考虑他们可能都是杂技演员，但是像二号这个选手在杂技演员里面，他的高度太突出，很有可能发育到一半就不让你再练杂技了。从我们后头的团队来讲，一号和三号的呼声比较大，他们仨都在三号上，我们就支持一下一号。
6: 好，金月，
5: 我还是坚持己见，我们智囊团说了三号就是三号，只要三号姐姐一直非常坚定，就很遗憾和大锁同样的答案，就
6: 是大锁为什么第一个选的就是三号？
3: 我也在一号三号纠结啊，但是我看篮球，在那个 NBA 赛场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顶碗大姨，就是全场都为他欢呼，那个跟他最后说的那个去国外演出那个感觉一样。
6: 娟儿姨，
9: 我主要是想听大家的意见。
6: 好，
8: 杨帆，其实到了这个阶段都已经选了，我也不怕告诉四位探针达人，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位是杂技演员。哦，
6: 今天咱们就通过接下来的揭晓来看看谁是真的，有没有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哈。哎，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0: 完了，这先去的肯定不是。
9: 肯定不是了。
3: 等一下，别着急。
0: 你看，先去的肯定不是。
6: 走了
3: 啊？直接走吗？
6: 车都到了是吗？
5: 道具不留下。
2: 不拿了，我是假的。啊！
3: 真的假的，兄弟？
5: 真全军覆没。啊！
9: 说不能跟大锁一样吧？
10: 不好意思，老师们，我也是假的。啊！
6: 那肯定有真的呀，真的那位是谁呢？
5: 三号回来。
3: 啊！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11: 我是真的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6: 正确答案是一号。 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4: 好，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我叫王娜娜，来自吴桥杂技之乡。
6: 嗯，我刚才也介绍了，这咱们实景杂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表演的道具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这些物件。
4: 对，就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在我手里都能作为道具。可以看一下，现在手里拿着有一块小手绢。检查一下，很软。
6: 咱不是杂耍吗？怎么感觉变魔术了？
4: 看一下，很普通的手绢。
5: 哎呦，这手很巧。
0: 往手绢里倒热水，
6: 您就记住热水。哦，这个呢也能顶吗？啊，
5: 不能吧？
0: 这个软，
6: 怎么感觉？啊，哦，软的东西也能顶？哎呀！
5: 到
6: 呢，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4: 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哇，
0: 还真是。
8: 那海豹，你歇会儿。
4: 再换物件。
6: 铲子、勺子、碗，
0: 嗯。哦，这么顶啊，还能转。哇，这个就已经好难了。哇。
6: 哦，还能在勺子沿上转。哇。
0: 我的妈呀！
6: 哦，帅，
5: 好厉害！
6: 帅，
0: 来插壶行吗？
4: 可以，那我要往这个壶里倒上一壶开水。哦，
0: 开水
4: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哦，那麻烦杨曼老师帮我倒一下。哎，
6: 那我怎么合适呢？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给大锁啊。
0: 来了来了，真是热水吗？
4: 倒的时候冒热气，大家就能看到了。哦，有热气的。
6: 有看得见吗？哎呀，
0: 太烫了。哎呦，我倒着都觉得烫。哎呦，
7: 倒少点吧，你都快满了。
4: 没关系，好，可以。
0: 停啊，可以啊。
4: 那我开始了啊。
5: 真是热水，你看他得拿手绢包一下那个壶。
0: 哇，尖对尖儿。
6: 不着急啊，让他慢慢来。

0: 我都有点不敢鼓掌。
1: 我也不敢鼓掌。
2: 哇！肩对肩竖起来了。哇！
0: 我的天呀！
3: 这怎么拿下来呀？
1: 怎么下来呀？
3: 怎么拿下来呀？
0: 怎么下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要帮忙吗？拿下来。
1: 你别动，你别动，方哥。
4: 他得自己来。
3: 我的妈呀，太厉害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再来一个好不好？
1: 一个盘子和乘凉用的团扇也是可以组成在一起。
0: 这个看起来倒没什么危险啊。
1: 对，
2: 这转
0: 他这个表演应该是视觉效果很好看。
3: 对，哦，
1: 哇，好漂亮。
3: 凉快不
0: 凉快？哎呀，家里不用安空调了。哎，我最后好奇的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大盘，
0: 大盘
1: 要想把这个盘子转起来，得用小飞叉放在额头上转动。嗯，
3: 这是头部的任何部位都能，居然朝下呀！啊啊
1: 啊啊！天哪！
0: 等会儿我看一下
1: 额头还好吗？
0: 头上这有一个印儿。我的
3: 天哪，
1: 因为长时间表演这里都有个坑。哦，
4: 不容易。
1: 没事，习惯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娜娜，
4: 真厉害。
0: 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见到实景杂耍这样的表演，而且娜娜也经常带着这样的表演啊，以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到世界各地去交流。
1: 对，经常的走出国门，然后给国外的观众朋友们，然后展示我们中国杂技魅力，让他们更多人知道中国有杂技之乡吴桥。
0: 就外国的朋友看到刚才这些表演的时候，跟咱们今天越战越勇的观众的反应会有区别吗？
1: 也是叫好，然后伸大拇指。
0: 那一刻是特别骄傲的。
1: 对，也希望我的表演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加油加油。唯一就是提醒啊，娜娜，表演当然惊险刺激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继续加油。
1: 好，谢谢，
0: 谢
1: 谢大家。
0: 好，那我们看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哎呀哎呀，节目终于开始了哈，祝贺。唯一就是提醒啊，娜娜，表演当然惊险刺激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继续加油。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好，那我们看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哎呀哎呀，节目终于开始了哈。

0: 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哇！
0: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杂技，现在就是魔术。哎
1: 呦，那太可爱了吧！那个
0: 变出了3位隐藏者，而且他们的妆造有特点哈。来，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3: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4: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哎呀
0: ，这个小美人鱼哈，
1: 好可爱。
0: 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美人鱼的背景资料。
5: 水下美人鱼表演是一种融合了自由潜水、花样游泳、舞蹈艺术与戏剧表演的水下演艺项目。如今，它也从最初的娱乐体验发展成为一项运动项目。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还在相关赛事中获得冠军。请问，谁是真正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0: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我想问问一号，您的身高是多少？
2: 我的身高是1.76米。
1: 76？
2: 对。
6: 二号的身高呢？
3: 我的身高是1.78米。哎呦，
7: 啊，这更高啊！
6: 一个比一个高。
0: 哇，三号你1.7米几啊？
4: 我1.3米。
0: 我是鱼宝宝哈。
6: 那一号，这个美人鱼在水下训练的时候，需要憋住气多长时间？
2: 憋气的话，并没有需要非常长，几十秒就可以了。
6: 那二号呢？
3: 我的个人极限是在2分半左右。哦，
0: 嗯，二号姐姐2分半，你能多长时间？
4: 1分钟左右。哦，
0: 你能憋1分钟？你扮演美人鱼多长时间了？
4: 很长时间了。
0: 很长时间，有多长？有1年吗？
4: 有
0: 1年了哈，老美人鱼了。哎，叔叔想问你，你看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怎么连须子都没有啊？
5: 杨帆，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嗯，现在台上这个画面就是老人与海。
1: 我可以问一下吗？我们美人鱼装这个服装啊，重量大概有多重？分别可以告诉我吗？一号，
2: 这个的话是有25斤重。
1: 您现在穿的这身有25斤重？
2: 对。
7: 人家不取决于吸了多少水吗？
0: 对呀，他下水的时候那个应该重量会更重吗？
2: 还好它是硅胶的。
1: 二号呢？
3: 就是我们的美人鱼这个衣服它是分布料和硅胶的，布料的话是10斤左右，那么我现在这个就是20到25斤左右，我这个是硅胶的。
1: 哦，回答得很详细。
0: 宝宝，你多重？哦，不是，你这个衣服多重？
4: 我也不知道有多重，但是游泳的时候就不重了。
1: 那三位在比赛当中得到过一些名次吗？或者得到冠军吗？
2: 是的。
1: 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冠军呢？
2: 24年。
1: 那二号呢？
3: 我是23年在上海得的冠军。
1: 什么类型比赛的冠军？
3: 就是美人鱼公开赛。哦，
1: 那你们分组吗？比如说有儿童组有成人组吗？
3: 成人组和儿童组。
1: 哦，真的有儿童组？
3: 是的。
1: 所以三号宝宝，你参加过比赛吗？
4: 参加过。
1: 什么比赛呢？
4: 美人鱼比赛。
1: 美人鱼比赛。
0: 美人鱼比赛。
1: 那你得奖了吗？
4: 得了。
1: 什么奖？
4: 美人鱼奖。
7: 最佳美人鱼奖。
0: 最佳美人鱼。
1: 很可爱。
0: 有奖品吗？
4: 有。
0: 什么奖品？美人鱼。
6: 那我问一下那个一号选手，您在哪个地方表演？
2: 我在广州。
6: 那么一次表演的时间是多长？
2: 正常表演来说，我们是15分钟的剧目。
6: 工作时间呢？表演多少场？
2: 我们是4场。
6: 4场。
2: 对。
6: 那二号选手呢？
3: 我是在上海进行表演的。
6: 一个表演时段是多长时间？
3: 时段的话，它分为就是工作日和节假日。节假日的时长会长一点，就一天排个差不多5场左右。然后工作日的话是3场左右。
6: 那每一次的表演时间呢？
3: 时间分个人和团体吧，就个人的话就是5-6分钟，团体的话差不多15分钟。
0: 怎么三号没有人问吗？
1: 我想问一下三号宝宝，你那个水下表演是淡水还是咸水啊？
4: 淡水。
1: 淡水。尝过吗？
0: 淡水好喝还是海水好喝？
4: 淡水。
5: 心月，哎，你这个问题是在判断我们三号到底是鲤鱼还是带鱼，是不是？
0: 是河鲜还是海鲜？

0: 所以另外两位，你们的水是海水还是淡水？
1: 在海水里面。
0: 在海水里面。
1: 是的，我们在的海洋馆是海水缸。
0: 哦，也会有鱼是吗？
1: 对、
2: 哦、美人鱼表演旁边是海鱼嘛，对吧？
3: 对。
2: 那三号小朋友，你旁边都是大闸蟹呀、啊，
3: 还有小蝌蚪找妈妈，
2: 小青蛙是吧？
4: 可爱。嗯，三号小朋友，你跟谁学的美人鱼表演？
5: 我跟教练。
4: 教练呢？嗯。你跟他们两个认识吗？
5: 我和我妈，昨天认识的。
3: 他跟他妈昨天认识的。
2: 不是，他和妈妈昨天认识这两位姐姐的，对吗？这个肯定不认识，海水淡水都不是一个水系的。
4: 那小朋友，你有没有参加过表演呢？
5: 参加过。
4: 你像两位阿姨，她们天天都在演出，你是吗？
5: 我偶尔会参加过一次比赛。啊，
4: 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叫好吗？鼓掌吗？
5: 有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
4: 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呢？一起表演啊！
5: 他们和我一起的。哦，
4: 一起表演的。
2: 哎，你表演的时候，我们观众在哪儿看呢？
5: 在岸上看。
2: 你在岸上看？
6: 老三，别问了，我们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7: 我想问问一号，您在表演的时候，身边都有什么鱼？大型的鱼？
8: 有鲨鱼。哇、哦。还有鳐鱼。
0: 鳐鱼。
7: 二号选手吗？有鲨鱼吗？
9: 有。
7: 多大的鲨鱼？
9: 按品种来，有像锤头鲨的话体型就比较大。
3: 问一号二号吧，水族馆里有个著名的爱吃同事的鱼是什么鱼？
9: 鳐鱼。
8: 鳐鱼。
3: 鳐鱼啊。哦，二号率先打上来的。
7: 那我想问问美人鱼的这个招聘工作，那要符合什么条件在游泳上？一号您先说。
8: 应聘的话，就首先你得先学过美人鱼。
2: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学美人鱼学什么？
8: 学游动，还有一些花式的技巧，就各种各样的游动。
7: 那他有要求游多长时间，或者是憋气憋多长时间，有这些测试吗？
8: 有的，他会有那个让我们去跟着其他的演员跟在后面去看你的游动的能不能跟得上。
7: 那二号应聘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测试？
9: 有。
7: 多长时间？有标准吗？
9: 憋气的话是在1分多钟。
7: 那么游泳的长度呢？
9: 游泳的长度的话，就是看我们下潜的那个深度。
7: OK， 好了，
2: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0: 几号？二号的细节说的都很准。
3: 你看一号那个妆造啊，就很像动画片里经典的美人鱼。
10: 一号、二号都有可能。
2: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三、二、一，请按键。
0: 啊，你干嘛要跟着我一样呢？
11: 又跟你一样了？
0: 完了，大锁又跟
11: 我一样。那我们只能给我的淡水鱼。
2: 好家伙！啊！来，咱听听。但我知道新月首先99%的原因是不想和大锁一样，所以在一三里边做选择。然后为什么选的是三号没有选一号？
0: 我们智囊团说是三号，是不是？
2: 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
0: 原因是什么？请问？啊，胖嘟嘟，
2: 胖嘟是水给泡的是吗？
0: 泡的时间足够，就是最不像的，可能就是最真的。
2: 来，大锁，
3: 我一开始特别相信一号，因为一号他这个辫子编的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美人鱼那种经典造型。
0: 是。
3: 后来我问的两个问题，好像二号都是第一时间给我的回应，为此我就非常相信的二号啊。
2: 黄老师
4: 提问题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声张，没有刻意去努力的表现我是真的，但是恰恰我觉着他最像真的。
6: 但是黄老师，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您又跟大锁一样。
4: 是。我这个有点忐忑。
2: 那接下来我们三位美人鱼哈，其实已经造型完毕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揭晓身份，非常期待。准备好了吗？
3: 上水缸，
2: 上道具。真有。
3: 完了， 这是个大人，
7: 肯定不是三号。
3: 看不出来是谁啊？
4: 那像一号啊。
7: 有个牌子，
0: 号码牌。
2: 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美人鱼。
4: Hello。
2: 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教练训练官，也是亚洲冠军。哦，
2: 做美人鱼接触这个行业多久了？
8: 我演出加授课一共10年了。
2: 10年的时间。最开始是什么机缘然后接触到这个职业的？
8: 其实最开始接触的是因为我的老板，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潜水推动者。
2: 对，其实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强烈感受，就美人鱼好多基础的动作，其实就和潜水运动员是一样的，对吧？
8: 但看潜水的种类不同，但我们是闭气潜水嘛，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游动跟蝶泳以及浮泳还有自由潜水里面的单浮项目会非常的像，但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太一样。
2: 那从事这样的表演哈，你看一干就是10年，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8: 最吸引我的是我把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我的一个职业，但是又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倦怠感。同时在下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非常的纯粹，内心也会非常平静安宁。
2: 其实美人鱼的表演它不仅很优雅，很美，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表演在传递一种信息哈。
8: 是，美人鱼作为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形象，它非常合适对于小朋友去输出海洋保育的这么一个意识，增强小朋友们对于海洋生物的一个喜爱。
2: 了解，非常不容易哈，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4: 谢
2: 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的变化。
0: 没变化，
2: 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狮鹏战队。哎，
3: 这个就怪不着我了吧，跟我一样不一样都零分。8连错。
6: 梁帆，我忍不了了。三轮四位探针达人一共1000分，
0: 平均一人250。哎
2: 呀，接下来第四关，我再加点筹码，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
0: 好，
2: 我就不信分数还是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哇，不是三位了啊，三组隐藏者，来有请。
3: 好，
2: 请你们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12: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13: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2: 全国冠军，看他们三组不同的装束，应该都不是一个项目，背后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首先要告诉四位探针达人，这也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方式。他们三队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领域，在竞技场上默契是最好的战术，信任是最强的后盾。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并肩作战，在无数次跌倒与爬起中磨练出极大的默契，并在全国赛事的双人项目中获得冠军。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对搭档获得过全国冠军？
2: 组合能够成为冠军，默契很重要、
0: 没错。哎，所以一号你们是祖孙吗？
10: 是。
0: 那爷俩搭档多久了？
10: 我们爷儿俩搭档了1年吧，
0: 然后就得到了全国冠军。
10: 对，我们的法宝是我们爷儿俩特别默契。哦，
0: 大孙儿都不敢说话呀。
2: 孙子敢说两句话吗？你几岁？
14: 17。
2: 17岁。为什么跟爷爷练这个项目？
14: 因为小的时候看爷爷就在踢，然后长大了对这个也很感兴趣。然后我是天目小学的，花线是天目小学的特色项目。哦，然后所以说就跟着一块就训练下来了。
3: 那二号是什么？
0: 二号呢？
3: 我们是武术，空手枪。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扎扎扎扎扎，然后一边叫的很夸张，然后那边叭叭叭叭叭，
2: 就是脑袋躲那个枪那个吗？
3: 对，
2: 那个
3: 很厉害，
2: 那个速度很快，
3: 那个、很厉害。
7: 那二号，我要问一下，这个项目它是从哪个行业里出来的？
3: 武术。对，三号是什么冠军？
13: 跳绳。
3: 自己摇自己跳的那种绳吗？
13: 不是，双人配合。哦，
2: 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13: 对。
2: 哦，
0: 那三号你们从几岁开始练的呢？
15: 9岁。
0: 现在多大呢？
15: 14。
0: 什么时候得的冠军呢？
15: 12。
0: 言简意赅，
3: 简洁，
0: 多一个字不给我。
7: 那我问问一号，比赛的项目里面这两人干什么拿的金奖？
10: 基本功，花线的基本功，两个人的密切的配合度。
3: 那爷爷是他教你多一些还是您教他多一些？
10: 互相互补，因为年轻的时候踢，后来身体也出一些问题就不踢了。但是呢，前几年的时候国家有这种项目了，其他人跟他配合的有些不默契。你考虑我们爷俩呢，这个默契程度还高一点，
3: 挺高，
10: 所以说我就跟他配合。
3: 好，那我接着问一下二号，你俩搭档多久了？
16: 3年。
17: 3年。
3: 怎么走到一起的？
17: 在武校认识。
3: 是老师给你组合到一起，还是你俩就是
16: 老师跟我们组在一起的？
3: 组在一起的。
16: 对，
3: 这全国冠军就拿了那一次，还是有什么别的战绩吗？
17: 去年拿了一次。
3: 然后我问一下三号，你们俩是怎么啊？那应该是妈妈介绍认识的哈。你们那个分年龄段的组吗？
15: 有9到11、12到15，还有往上面的。我们比的是12到15的。
3: 那怎么算赢？比如一分钟多少个？还是说
15: 我们跳的是花样？哦，
4: 我想问问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哪儿的？
17: 我陕西人。
16: 我是安徽的。
4: 你们现在是叫什么武术学校？
16: 河南登封。
3: 哦，武校。
4: 你们俩现在都在河南？
17: 对，
4: 学武术。
17: 对
16: 对。嗯，
7: 说句河南话。
16: 中
4: 中。三号小姐俩，你们俩那个默契度是节奏上啊，还是速度上啊，还是说
15: 节奏上面？
2: 要有节奏，要有技术技巧。
4: 对，
15: 是难度难算的。哦，
2: 好，那我们这一回合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凭借着刚才和隐藏者的对话的过程，我们做一下判断，哪一组搭档可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
3: 这有点难。
0: 那三号应该看起来确实挺默契的。
7: 他俩是双胞胎，
3: 二号对吧？
4: 这有选一的，有选二的。
3: 你选三号吗，心月？
0: 怎么着？我选三号，你不能选哦。
2: 我选。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按键。
0: 观望一下，
3: 咱们告他们选几号。
2: 你们跟我不统一是吧？啊，
0: 你的团队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3: 信心还是在的。
4: 按照排除法，三号肯定不投了。
3: 娟儿姨，一会儿听听我的分析。嗯，
2: 现在不是黄老师不想和你一样，人家身后的观众也不屑于和你一样。
3: 你看看，
2: 剑走偏锋。大嫂有解释，
3: 有解释。因为我前天正好看到一个就是中学生跳绳的那个比赛的视频，首先个头必须齐，然后他们摇绳的频率啊必须得很默契，很默契。
2: 这意思是有点像他们俩是吗？
3: 不是像他们俩，就是我说他那个需求的条件就很像。对于二号扎枪的这个事情，我好像看到都是女孩会多一些。
2: 新月为什么选三号？
0: 首先二号呢，我的智囊团告诉我认识的太晚了，才合作一年就夺得冠军，好像希望没有那么大。然后一号呢，觉得好像爷爷比较强势，孙子真的不太敢讲话。然后三号其实是基因给予的默契，比如说有一方生病了，另一方可能有点不舒服，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的时候吗？
15: 没有。
0: 没有。默契。
2: 现在改还来得及。
0: 不改就三号了。
6: 心月，哎，选这个的时候考虑过大锁变量？哎，
3: 给你一次改的机会，真的，我跟球宝申请。
0: 要不然你改了吧。
3: 我9连错。
0: 你改个1号。
4: 你干嘛要让他改1号？
2: 你改1号，黄老师生气了。
0: 黄老师不乐意了，
4: 他要把我带沟里。目前这个情况，大锁改哪个都有人不愿意。其实呢，三号两个小孩我挺喜欢，但是没办法，他选我就不想选。二号吧，我觉得他俩太像表演的了。一号，我就撞大运试一下。
2: 世鹏， 为什么选择二？

0: 号。
1: 大锁，新月都是三，按如果我们长蹲能打赢的方式，我们就选三了。因为呢，即便输了，我们还能保持在1000分，最后可能10000分嘛。
0: 对，
1: 后头还能搏击一次，所以我有一次试错的机会。
2: 好，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场上这三组，哪一组的身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来吧，接下来揭晓身份。
3: 这不好猜，真的。
4: 接下来我们从三号开始。啊！
3: 秋包，你这么说，我对自己的答案不自信了。
0: 完了，看着不太像，感觉没那么默契啊。
1: 对不对？这不是。
3: 哟不！
0: 哇哟！
3: 哟！哇哇！厉害！很默契啊，是三号吧？
1: 哦，厉害！
5: 他俩很有默契啊！
0: 哦，厉害厉害！
4: 虽然表演很精彩，但是你们可以回去了。
0: 哎，
4: 接下来有请一号。
3: 哟呼哇！
0: 行不行？
3: 可以可以可以。哦哦哦，这个腿好灵活。
2: 这段表演我们明显发现黄小娟老师比一号的爷爷还紧张。
5: 怎么还不给爷爷踢呢？
0: 哦，帅。哦，
2: 好啊，
0: 结束了吗？
3: 爷爷呢？
1: 爷爷没练、
0: 啊、爷爷起到一个增益的作用吗？
3: 完了，真是二号。
6: 我获得2024年全国毽球锦标赛男子组个人花式毽球自选套路冠军。
7: 我不会提气儿啊，
5: 就错了，
1: 就看是不是二号了。
0: 我的天！
3: 哦，哎呦，我的妈呀！哇，
0: 帅，真会啊！哇！
5: 哇！哎呀，帅！
0: 好厉害！
3: 哎呦！哦！哎呦！哇！
0: 太帅了！帅，这太专业了，肯定是二号了。
8: 我是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拳术冠军。
5: 拳术。
9: 我是2024年青少年锦标赛套路双剑冠军。
8: 所以
9: 我们不是搭档。
2: 不是搭档还那么默契。
3: 三号。
7: 所以三号是真的。
0: 所以真正的全国冠军的组合是三号姐妹。哟呼，
5: 来来来。
0: 最沮丧的是黄小娟老师，就这组跟大组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先把掌声也送给我们一号二号两组哈。虽然不是组合的冠军，但他们当中也有三位是全国的冠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领域能够再创佳绩，好不好？
2: 好，
0: 谢谢你们，
2: 谢谢
0: 辛苦了，
3: 加油。
0: 姐妹花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哈？
10: 大家好，我叫沈安平，今年14岁。
11: 我是沈安静，今年14岁。
0: 姐妹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跳绳呢？
10: 3年级暑假啊、哦，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学校建立跳绳队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两个拉上去凑数的。
0: 最开始凑数的，
12: 凑出个冠军来。
0: 那最开始被硬拉过去，你们怎么就坚持下来，最后成为冠军了呢？
10: 因为看到他们出去比赛得到金牌回来，我们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努力练习。哦，
0: 那练习跳绳最辛苦的是什么？或者
10: 体操？
0: 体操。
10: 对，
0: 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跳绳的体操是什么意思？
2: 哇、哦，好看！
0: 当时是参加的什么比赛，成为了全国冠军？
10: 2024年12月25日在广东参加花样跳绳车轮跳的冠军。哦，
0: 你们姐妹俩一共拿过几个冠军？
10: 2025年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0: 哦，亚洲级的冠军
10: 哦。然后还有一个2024年之前有一个选拔赛也是冠军。
0: 厉害啊。嗯，你们接触上了这个跳绳之后，从最开始被迫营业到拿了冠军，有总结吗？说这个爱上跳绳之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10: 嗯，从内向变得比较外向一点。
0: 确定现在算外向？
12: 听这个声音的颤抖程度不太外向。
3: 妹妹都没说过话。
10: 比之前好一点。
0: 这样我主要问问妹妹，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更不爱说话了。
0: 身高有变化？
10: 有。
0: 长个长得会快吗？
10: 五年级长得很快。哦，
0: 学习呢？
10: 还有我们班那个都上这样。
0: 那下一个要冲击的目标是什么？
10: 得更多的全国冠军。
0: 那就更得加油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姐妹花，加油哈。
3: 加油，
10: 拜拜。
0: 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得分最高的是祝贺大锁战队和流星月战队。
13: 这是多少分？
3: 我们的分五千。
0: 最能扎呼的两个方阵啊，各5000分。小娟姐战队目前积分为0，石鹏战队现在落后了哈，1000分。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终极 PK， 我们第五轮的游戏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哟吼，这次人还不一样多呢。
0: 来，有请三组。这个确实不好猜了，三组都是什么样的身份？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们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15: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16: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0: 好，这是旅游博主，还是这个文化类的达人？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步履山河，踏遍九州，他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用年轻化的创作方式打破诗词与现实的距离，
0: 好美啊，
4: 让沉睡千年的诗词走出书本，鲜活出圈。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0: 谁有这样的时间能完成这样的壮举？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3: 好，1号的宝宝你多大？
17: 我10岁。
3: 还在上学对吗？
17: 是的，上3年级。
3: 啊，那旁边的这位是？
17: 是我妈妈。
3: 是妈妈带着宝贝一起拍的诗词里的中国。
18: 是的，
19: 我们俩是合作关系。
3: 合作关系。那是亲合作关系，确实是。一共拍了多久？
19: 是从他7个半月开始。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反复去的。对，因为我们都是用在这个寒假暑假公共假期。
12: 那您不上班啊？
19: 啊，我是全职妈妈。
12: 哦，全职妈妈。嗯。哦。
3: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19: 云南、陕西。
3: 那1号宝宝去云南，你们去的哪里？
17: 昆明。
19: 还有呢？大理。
17: 对。
19: 丽江。
3: 四川都去过哪里？
17: 四川去的话都会去成都。
3: 那拍的是什么样的诗词呢？在四川？
17: 在四川就是杜甫写的一些诗词。
3: 那你去了杜甫草堂了吗？
17: 去过杜甫草堂，当时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我还挺小的，然后当时妈妈就看着风景教我背杜甫的诗词。
0: 那你们俩都谁拍谁呀？
19: 我拍他，不出。
0: 妈妈做摄像。你来背诗对吗？
3: 那会说话之前怎么办呢？
19: 可儿是诗词启蒙的。就是我那时候教他说话一般都是用诗词。
3: 比如说呢，你教他的第一句话你怎么用诗词教他的呢？
19: 最开始肯定是教爸爸妈妈。然后像他1岁多的时候，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我就会教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天他就会天苍苍这样子，慢慢的去给他积累诗词。
3: 2号选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有一个团队？
15: 我一般都是和其他朋友两个人搭档，有的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3: 你是从小就很喜欢诗词吗？
15: 对，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语文，然后就比较喜欢这种古典文学。
3: 那你去过江西吗？
15: 去过江西。
3: 那江西有哪些诗人特别有名吗？
15: 江西，我知道比较多的是写江西的一个风景的诗人，就是王勃，然后《滕王阁序》就是写江西南昌的。然后江西的话，在南昌的话，其实有蛮多的这个唐宋八大家的一些诗词。
3: 嗯，那你去过江西的吉安吗？
15: 哦，没去过吉安，我主要去过的是南昌、九江、婺源一些地方。
12: 九江有什么诗词吗？
15: 就是望庐山瀑布。
0: 那你刚才讲你还有搭档对吧？
15: 啊，对。
0: 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角色分工呢？
15: 互相拍吧，主要是我出镜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操控无人机这样子。
0: 啊，有个人操控无人机。
15: 对对 对, 对, 对, 对，包括相机，可能如果是需要人出镜的话，就是他去来拍我这样子。
3: 嗯，我们刚才后面有人说三号妹妹特别眼熟，所以你是不是不止第一次来过越战越勇？
13: 哦，我是第一次来。
12: 感觉像你们一个专业的。
3: 对，我也觉得。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13: 不是。哦，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练普通话，而且我是河北人嘛，然后所以说河北是普通话的发源地。
3: 嗯，那在你们河北你拍过什么样的诗词吗？
13: 在河北的话，我只拍过我家乡的诗词。嗯，然后就是我家乡是沧州的嘛，拍过那种没有史料记载的，然后一片晒红云，类似于那种的诗词。哦，
3: 那最远的地方去过哪个地方？
13: 最远的地方应该是到海口。
3: 是哪年去的海口？
13: 应该是我读高一的时候吧。
3: 声音有点颤抖哈。所以你高考的时候语文是高分吗？
13: 啊，语文是高分。
3: 啊，方便透露我们打多少分吗？
13: 137分。哦，
3: 点厉害。
12: 我也120-30分。
4: 你是说总分吗？
12: 我跟你说，不跟你吹牛，本人是网络电视的交流导，小学组诗词比赛冠军。哎呦，问一下二号啊，那个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是指哪里？
15: 千里江陵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嘉陵江。
12: 您老家是哪里？
15: 我老家是黑龙江。
12: 黑龙江有什么诗词吗？
15: 黑龙江的话，其实是，就是在古的时候是这种苦寒之地。然后我一般用的诗词是比较多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形容。对，嗯。
12: 那您这走上这个拍诗词这个赛道，是什么样契机？比如说您本职原来是做什么？跟这有什么渊源吗？
15: 之前主要是游戏的市场营销，然后负责过那种，比如金庸笔下的一些这种。古典的游戏，也是了解了很多的相关的诗词。然后第一次拍这种诗词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然后去湖南郴州，就是拍这个雾霾小东江，就是这个撒网的。
12: 哦，就是图片上这个是吧？
15: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子的。对。
1: 那么一号，您带着孩子一起拍了多少部诗词的画面？
19: 100多个。
1: 二号，您拍了多少？
15: 差不多是89年的样子，300首左右吧。
1: 300首左右。
15: 对。
1: 那么三号，
13: 拍了大概3-4年，然后100到200首吧。
3: 3-4年，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13: 嗯，还在读，
3: 还在读，大几？
13: 大四。
3: 我记得他刚才说高一去拍的，是不是？
13: 对。但那会儿没有拍摄的这个意图，然后当时的时候只是拿那种手机，然后这种设备再扫一扫。哦，
3: 明白。
12: 三位分别说说，就是您去的哪个省拍的诗词最多啊？
19: 陕西。
0: 陕西拍了多少条？
19: 有40多条吧，应该有40多条。
0: 二号，
15: 我拍的是江苏的比较多，因为我自己现在定居苏州，然后就。经常这个休息日的间隙可能去拍一些。
0: 江苏然后拍了多少条呢？
15: 江苏的话加起来应该有个50-60条吧，这样子。
0: 三号，
13: 我是浙江杭州拍的比较多。啊，
1: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拉萨去拍过吗？
19: 去过，因为我们当时是从丽江自驾去的西藏，然后当时在卡瓦格波峰的时候看到了雪山，就所以说拍了一个关于雪山的视频。嗯，但是我们拍的视频可能不一定就是说那首诗是在那儿写的，只是说我的这个景色可能对应这
0: 场景
19: 啊。对，是的。
3: 哎，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说眼见为实嘛，有没有你去到哪个地方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诗词描绘的场景不太一样的，有吗？三位。
17: 就我们去那个拍望庐山瀑布。嗯，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嗯，那个瀑布也非常小，就跟一个绳子一样。
0: 嗯，了解了。那我们的最后一轮的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啊。嗯，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嘉宾，这是本期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万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3: 二
1: 二和三选谁吧，这两个只能蒙了，没别的办法。
3: 其实我个人很想选一号，因为他们释放给我们的信息量是最大的。
12: 新月，啊，有没有一个可能哈？嗯，就你跟我选一样，咱们俩成为这个节目历史上第一个双冠军。
0: 哎，没有没有，第一个以前已经有啊，
12: 有过双冠军，
0: 有过。
12: 我们成为颜值最高的双冠军。
3: 你想选什么？
12: 告诉他们我们选几号。
18: 一号。一号。
12: 我肯定选一号。
3: 确定吗？
12: 我确定。
0: 好。四位探针达人，最后一个环节，谁走遍了全国，拍下了诗词里的中国？三、二、一，请按键。
1: 看我呢？
3: 你先来。
18: 一号，对。哎呀，
3: 你竟然知行合一，没想到啊！还以为你会使诈。
12: 这么善良。
3: 我。
12: 哎，你看。
5: 我们没有选择。
0: 好。那问问石鹏，石鹏选二号的理由。
1: 首先咱说一号，我也觉得一号很好，但是我一号没有选择权了。那么二号和三号里面，二号有一个绝对的问题，他从2019年开始拍视频到现在为止是7年，但是刚才他说了有8、9年，所以我把这个破绽留给了自己，把有可能的希望留给了黄老师。
0: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再听听两岸原声提不住组合的理由呢。
3: 因为我最开始交流的时候是跟宝宝先对话的，即便他不是所谓的走过了34个省级行政区，他也是很喜欢诗词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份相信和鼓励给到我们的小宝宝，好不好？人家说阅读是人类历史上单位最小的精神旅行，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持续这样的旅行，好不好？加油，鼓励分送给你。
12: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一号是他说他是全职妈妈，首先我觉得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支持的，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孩子的教育，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宝宝的谈吐就一定是经过着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瑰宝的浸润，
3: 是
12: 综合起来这个选择了一号啊。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台上三组隐藏者的真实身份，请揭晓。
4: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李白登场。哎，
12: 哎，这不是那个，
3: 这是那小宝吗？哦呦，
4: 别叫我们沾上胡子叫李白。
2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14: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答上了，给个奖品。
1: 好。
2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5: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答对了，给一个。
12: 那答案应该在卷轴里。
20: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6: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哎，都答对了。
0: 既然答上了李白的诗句，那他们获赠的卷轴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4: 接下来三位打开卷轴。
0: 会是谁呢？三、二、一。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选手。
12: 没有什么交换的这个，
0: 没有了，环就到这里。啊，
3: 终极答案是吗？
0: 对。唉，咱们请三组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哈。
14: 我们来自江苏连云港。嗯，
0: 因为刚才在问题的时候也听了，好像你们娘俩也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是真的吗？
19: 是真的。
0: 单就是领略风光。
19: 嗯，是的，是的。
0: 好，三号呢？
21: 我今年22岁，然后来自河北省沧州市。嗯，我本来是一个汉服博主，就是我喜欢拍汉服，然后呢，经常会去一些历史古迹，然后或者是一些景区里面去，然后拍摄。
0: 其实咱们台上的所有的嘉宾都特别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想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里的历史、这里的故事、这里的诗词。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谢谢你们。 来，二号，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15: 我今年35岁，然后现在是定居在江苏苏州。
0: 可以看看您的作品吗？
15: 刚才放的那些都是，对，这个是在乌曼小。

0: 到过这个陈
1: 哇，好美啊！
0: 对，
1: 那您本身学的专业是摄影吗？
0: 本身我学的是煤炭相关的专业。
1: 那怎么能拍出这么漂亮的画面？
0: 就是因为我从2010年读大学开始，我就自己去旅行，然后2020年就是我30岁之前，我就已经走遍了34个
1: 省。哇，这个画面拍的多好啊！这个画面。
0: 对，这个就是苏州的狮子林，
2: 好漂亮。
1: 拍了这么多，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0: 三清山吧。拍摄的时候呢，我去三清山，到了山脚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全是雾，就是把山整个挡住了，大家都觉得拍不到什么了。在山上呢，其实也等了差不多3-4个小时，然后才开始这个云消雾散，然后就像这个《滕王阁序》里面写的云消雨霁，彩色居明。但是我想拍的其实是始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句诗，然后我也拍到了这个画面，和当时就是写下这首诗的古人相比，我们已经足够幸运了。对，
1: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啊，包括我们国家各个城市都在大力提倡文旅，但是比如说我们刷各种攻略的时候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打卡呀、吃啊、喝呀、住啊、玩啊这些多一些的信息哈、我觉得你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从诗词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去不同的城市或者不同的景点有了新的选择。
0: 经常会有人评论说，看了你的视频重拾我对古典文学的热爱，然后如果说当时读书的时候能看到你这样的视频就好了。然后还有些网友就是比较调侃嘛，点赞比较多的就是送他上央视，然后没想到就是真的被
1: 送上来了，
0: 看到了。对，
1: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在这个未来的互联网啊，短视频有更多的博主拍摄出更多精良的这样的作品。谢谢今天的分享哈，我们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3: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行，
1: 来，在这里我要正式的宣布，今晚经过五轮游戏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狮鹏战队，11000分。祝贺狮鹏，也祝贺他身后的冠军观众，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祝贺每一位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当然了，还得请我们的冠军领队狮鹏老师发表一下获胜感言呢。
10: 感谢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给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奖品，我们继续努力，还继续再来越战越勇。
1: 好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拼多

0: 便宜，
1: 拼多多。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格力真好。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浩浩神州，万里同风，
1: 巍巍中华，多元一体。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各族同胞，大家晚上好。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少数

0: 民族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
1: 五千年岁月流淌，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凝聚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
0: 56个民族同胞载歌载舞，讴歌伟大时代，礼赞伟大的党。
1: 山水铺展胜景，长歌声声不息，铮铮誓言镌刻岁月，殷殷嘱托牢记心间。
0: 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中华儿女血脉同根。

0: 今天我们来到民族团结园，让我们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
1: 大家好，我们是民族团结园讲解员。
2: 我的外公是当年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签字的48位盟誓代表之一。
3: 我的父亲也是盟誓代表之一。
2: 1951年元旦，边疆形势依然严峻，民族问题十分复杂。受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普洱各族代表冲破艰难险阻，凭实力杯同心盟誓。
3: 2024年，我与7位盟誓代表后代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同年9月24日，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总书记勉励我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 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

0: 血脉同根，一脉流芳，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
1: 各族人民共创绵长福祉，共享盛世荣光，
0: 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洋溢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美好。
1: 田间耕耘，描绘乡村振兴画卷，雪域欢歌，唱响幸福家园乐章。
0: 七彩丝线编织大地缤纷，河山天锦绣，
1: 万家灯火汇成人间璀璨，神州暮春辉，
0: 中华一体，家园同美。

0: 家园同美，接续奋斗，中华各族儿女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正在谱写新的辉煌。
1: 社区同心宴，邻里是一家，这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繁荣发展的动人诗篇。
0: 光伏之蓝海，大漠生绿洲，天山变通途，携手创未来。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
0: 在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
1: 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手足相亲，中华同心。
3: 妹妹们快看呀，小羊正在吃草呢。你们知道吗？这里原先是一大片荒漠。
4: 啊，一大片荒漠？
3: 那现在的荒漠怎么变出这么多小草呢？
5: 多亏有科学家叔叔阿姨来到这里，用科技铺就

还能挡住风沙，为荒漠收集水分。

0: 苏芒海洋变成奔腾的大骏马了。
1: 是啊，这就是骏马电站，大骏马载着绿电奔向千万家，让各族同胞过上美好生活。

社区同心宴，邻里一家亲，宁夏幸福社区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今晚一起来吃同心宴。

0: 咱们幸福社区今晚的同心宴人能到齐吗？
1: 能，我都问过了。今年啊，咱们各家各户各民族的这些街坊邻居们和往年一样，还是都在一起过节。
2: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再去张罗张罗。你去这边，我来弄这边。

0: 同志们，党中央决定了，为了边疆地区繁荣发展，为了各族同胞的民生福祉，启动天山胜利隧道工程。
1: 太好了！
2: 这一大国工程令我们各族群众更好的交往、交流、交融。
3: 那一天，我们从天南海北汇聚而来，簇拥在这座巍巍群山前。
4: 每一个人都带着卓绝的专业技术，带着攻坚克难的坚定决心投入进来。
0: 2020年3月29日，万众期盼的天山胜利隧道工程

0: 房屋运转一切正常。
1: 总工，我们的工程进展顺利。

2023年8月26日，2800吨的天山号掘进至8公里处，因地质原因受阻被困。

党中央对我们的嘱托，再难也必须打通，打通胜利隧道，天山

0: 和美共生，团结创美好，大道无疆，同心向未来。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0: 开幕式文艺晚会到此结束，祝大家
2: 晚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9: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
1: 开城门，迎客。
0: 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上台，
2: 各位辛苦。
3: 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5: 松骨薄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松骨薄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6: 前年个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9: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0: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就成功。
8: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3: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欢迎各位春游团的朋友们来到四川宜宾，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11: 一哥，你的嗓子不用这个吧？
0: 我试试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谢谢欢迎欢迎各位，
12: 好久不见，
0: 欢迎欢迎。
12: 哎，你在这干嘛呢？
0: 怎么说呢，我作为四川人，你们春游团来到四川，我可能要来迎接各位。前两天也是在宜宾这边游游逛逛，是不是？
11: 哪是游游逛逛，
0: 怎么说，
11: 接受到了好多的没有见过的场景。
12: 来，我们给重复一下。
11: 把第一天的流程表给我来。
0: 不用流程，肯定都到脑子里了呀。
11: 我哪有脑子啊。
0: 毕文旭，还记得吗？
11: 那个脑子更不好用，更不好用。
0: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播出以后，我相信大家观众也会随着你们的脚步唤起那些美好的记忆。但今天我作为导游，各位随着我的目光往那儿看。哎呦，来读出来，
13: 楼海飘。
0: 不是了，
14: 飘海楼，楼海飘木，
0: 飘海楼。这座楼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以前叫普陀岩，也叫水月楼。哦，相传明朝有一位高僧叫做龙月，来到这个地方一看，漂亮的不得了啊！对啊，背靠秦山，面朝长江，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而且起了烟雾之后，这个楼就好像在海上一样。有个词儿叫做“海楼烟雨”，形容的就是这里。所以他就留下来，决定把这儿重建，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就越来越好。啊，因为我们所在地方叫南溪嘛，这个是南溪八大古井之一，很有名。有多有名呢？大家也没办法回到古时候去看了，
12: 对，就没办法核实你，
0: 因为我前面背得太好了，到这儿我忘干净了，马上看一眼。哎，所以呢，这个地方景色有多好呢？
11: 要不要在这？
0: 不用不用，想起来想起来了啊。楼宇的建筑就跟我们宋朝那个滕王阁是差不多一样的那种宋式建筑，所以说一共五层楼，登到最高顶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低湾的美景尽收眼底。是这样，因为我听说我今天来要加入我们春游团，然后要加入其中一个分队。
11: 不用加入了，你看他们是一队的，
15: 你
11: 想
15: 想，你站哪儿了？
11: 你猜，
15: 还有
11: 站哪队？
0: 说句实话，因为我今天出发的时候跟朱迅姐一个电梯下来的，迅姐说。杨迪加入我们队，我们输惨了，前两天
11: 是两天了，
16: 输两天了。
0: 行，反正你们也人少。
17: 迪哥，这是欧哥，
0: 欧哥，哎，欧哥你好，
11: 胡子欧，
12: 欧哥今天带任务来的哦，这是我们这一期的任务卡，
0: 春酒一开，宾客自来，热闹的春酒宴，藏的是江风岁月，暖的是世间人情。宜宾人用一席春酒把疏远的人聚回来，把陌生的人吃成朋友。哎呦，今天就由你们接手，张罗一场地道的春酒宴，让新朋旧友一起来尝尝宜宾的这份专属仪式感。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筹备事宜，还原春晚同款春酒宴。哇，我还记得春晚上当时那个长桌宴，哪一队准备的更周到，哪一队就成为今晚的大赢家。
17: 春酒之争，走吧，先去长江看看吧。
12: 来吧，
0: 走吧。
2: Hello， 各位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南溪。
0: 你好，你好。啊，
2: 你好，我叫邓佳，由我带领大家开启一段惬意的沿江之旅。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侧就是我们的长江。南溪位于长江上游，拥有36公里的清水岸线，而前方呢就是我们的万里长江第一湾。啊，这儿有一个天然的几字形大回转，这是长江上游第一个大拐弯，所以也叫万里长江第一湾。它被誉为万里长江主航道上面的第一抹绿。这是长江上游的第一个沙堰保护区，全长有300米，它也是南溪大自然的一大奇观。
15: 沙堰的特性是什么呀？
2: 它就喜欢在松软的崖壁上筑巢，而且在500米内必须要有干净清洁的水源，它是我们的常住居民。
15: 常住居民？
2: 对对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行驶的这条跑道上面画有很多爱情的彩绘？
12: 哇哇，早生贵子，
11: 祝你们幸福。哇，
2: 这是我们的一条爱情跑道，它的彩绘从起点到终点刚好是1314步。哦哦
0: 哦哦，这有个婚姻登记处啊。哎
2: 对。
12: 哎，有跑步的。
11: 跑步呢？
0: 还有这个，哇，
11: 加油！
2: 在这条跑道上经常还会举办一些全国性的体育赛事，比如说全国的村跑，中国全民健身走跑大赛也举办过几届，因为这里的富氧离子含量也特别高。
16: 给我一双跑鞋。
0: 已经迫不及待了，看人家一直在跑。
12: 司机停一下，我们有人要跑。
2: 像这样的通行道路呢，在我们的滨江绿道上一共有3条，最左侧是临江栈道，方便大家近距离的观赏江景，中间这条是骑行道，方便大家骑行跑步健身的，靠近城区一侧呢是有一个休闲漫步道，方便大家日常散步休憩游玩的。大家现在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河坝中间的那条堤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之南溪分湖。
17: 它上面那个标语写的说，这个是宜宾饮水源的所在地，我们居民喝的水就是从
2: 对
17: 这里取出来，然后经过过滤。
2: 是的，这一段的长江水质能够达到2类水质，而且是常年保持2类水质。哇，
17: 那我们治理的其实非常好，把这些河道让给了候鸟啊，做到了人退岸绿江青。宜宾是把长江大保护最大限度的践行并且展现吗？
2: 是的。接下来请各位老师继续沿江而上，来到总台春晚的同款录制地文明门。
0: 哇，就是这里，春晚取景地。
18: 大家好，我是宜宾柔美主持人袁瑞琳，欢迎春游团们来到万里长江第一门文明门。
0: 文明门，
18: 文明门呢，它是我们长江沿岸保存最完整的古城楼城墙，它始建于我们的明朝正德年间，古时候的话它是我们的防御要塞以及我们的水路关口。大家可以看到它门前有62阶台阶，连接了我们的江面和城区，在古代啊是我们商旅通行的一个必经之处。那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长江门，就一曲长江水。这次的游戏啊非常的通俗易懂，叫做长江四子棋。
19: 两队分别选择各自的取水工具，双方需前往存水处接水，每装满一桶水可以兑换对应大小的棋子。棋子分为一小一大两个尺寸，小棋子可以被大棋子直接覆盖，率先连成一条线的队伍将获得胜利，胜利的队伍可在下一环节享有优先权。
15: 有一个人

0: 排兵布阵，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能所有人都在忙忙叨叨。
1: 当然当然
0: 是，
2: 先装大桶，把核心的位置占了。
3: 你才来几天呢？听姐姐的，
2: 我不听她的，
0: 不是
2: 她的对。
0: 你自己看，你这个桶要很多桶才能把那个大桶装满。
2: 但是大桶占核心位置，小桶就补救。
0: 那你的意思是先装大桶还是先装小桶？
2: 先来一颗大的，把那个位置占了。
0: 但是得有一个人特别核心、特别冷静的在这儿看。我可以在那儿忙的，你们俩当中选一个。
2: 那我行，
0: 不用说，
2: 姐姐
0: 那么忙的。
2: 明白。
0: 说你下个放在哪儿？
2: 我可以，我眼睛
4: 觉得不用那么忙。
2: 是，来，你喝一杯。
0: 哎，你这，
2: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来吧，来吧。
5: 好的，准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选取取水工具，开始取水喽。
6: 这还用想吗？那必须是这个呀。
4: 这个。
7: 那不能是这个吗？
6: 那个装的慢。这个是我摇起来我就忘了倒，
2: 肯定是拿这个啊，
3: 这个快，
0: 我要拿这个。
2: 可以，
0: 咱们三个人是在一个桶里还是
2: 一个桶
0: 倒在一个桶？
2: 大的桶，这肯定一个桶、啊。
0: 小的在一个桶。
2: 小的眼睛快，走！
3: 眼睛呀，我的天！
2: 走！还差一口，差一口，
3: 差一口，
2: 可以了，可以，
7: 好了，好了，
2: 交换一个，
8: 还是差不多。
5: 好的，恭喜本队率先落下一子。
9: 你不着急，不着急。
7: 你灌的是大的还是啥？
9: 大的。
6: 再来一盆就差不多了。
7: 差不多了。慢点啊，慢点。
2: 可以，我来，你继续。
5: 脚桶好了，
2: 来，这小的，
6: 再见，再见。
5: 杨迪，你快点，小桶好了。
7: 哪个？
6: 我们继续装大桶。
5: 对了，
2: 好累，快点来个小的。
7: 他们这么快吗？
5: 来，
2: 小的，
5: 来，快！

0: 可以可以啊！耶！他是这个战术，
1: 对他们是拿小的弄快，
2: 他们还吃了我们个小的，哇，
3: 小的是快哈，
2: 小的快。
4: 好的，我们现在的比分呢是1-0，
2: 3、2、1，开始，开始。

0: 好的，我们现在蓝队呢落下一局。第二子，
1: 迪哥，去啊！
0: 杨天，那个有一头好了，
2: 两个，
3: 来俩，上俩，
2: 好了。啊，哥，送你们半桶水。
0: 哥，
4: 哎，高原组有人身攻击，高原组有人身攻击，
5: 偷袭！
3: 啊，不是。这样。等一下，不应该让他下。
6: 当然不应该让他下。
1: 你在嘚瑟什么呀？
0: 现在还没有连成一条线，所以还要继续。
3: 我下架。
0: 先堵了他。
3: 我下架。他没路了。
0: 来，快把这俩对了。
1: 快！再来个小子就完事了。来，
3: 大的，来个大的，
1: 现在只能耗大桶了。
0: 去，你来端
1: 呢，快去，老 K 给我，走。

0: 胜利。
1: 太丢丢，
0: 因为是三局两胜，所以呢本队已经获得了我们本次比赛的胜利。耶、
1: yeah! 恭喜恭喜，
0: 请春游团登上第一门观看仪式。
2: 这里是宜宾南溪，请听哈号明天福音远传。彩龙腾挪翻转，如长江之水天上而来，带着南溪人的热忱，绕城而舞，步步生莲。吉时已到，开城门迎客。

0: 快看，
1: 哇，都是吃的，
0: 太爽了！
1: 天啊，
2: 宜宾美食，
3: 请各位老师品尝完各个摊位的美食后，挑选出五道美食加入今晚的请春宴。哦，
4: 要选五道呢。
3: 哇，燃面。
0: 宜宾燃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5: 为什么叫燃面呢？因为它就是真的是会燃，
0: 真的会燃。
5: 对，因为它重油无水，所以说它就是说一点即燃。
1: 我来一碗吧，我不想聊了，姐姐。
0: 这样子刚做出来好燃，现在不好燃，因为加了葱啊什么的。
1: 我实在不想聊了，咱们开吃吧。
0: 尝一碗，尝一碗。哇，怎么样这一口？香不香？
6: 燃。
0: 对，因为重油。
6: 怎么了？
0: 大不了。
4: 好吃吗？
7: 咋的？
4: 好吃吗？
8: 哎呀妈呀！
4: 哎呀，有口菊花不？
9: 你看，不是没人朋友。
4: 啥说话？
1: 好吃的说不想说话。
4: 好吃到不想说话。
10: 重油无水，就是它就放上那个。就是以前那个蒸鸡，就燃了。
4: 老师，你这个辣椒真好吃。哎
11: 呀，看好的清汤和黄豆的鸡翅，
4: 太棒了！真是。哇，
0: 我要尝尝这个汤。
4: 我超爱吃凉糕，这凉糕肯定得选。
1: 燃面必须燃面，白肉必须的。
4: 来四川太幸福了。
12: 老师好，这是我们的黄鲨鱼系列菜品。
1: 黄鲨鱼，鲨鱼。鲨鱼不让吃啊，
12: 因为我们南溪本来就是滨江之城嘛，所以我们这里的鱼品质都很高。
4: 这道菜叫蘸糖鱼鳞，
13: 像咱小时候吃那个叫什么来着，江米条。
4: 白色的江米条。
13: 这个面包也算是宜宾美食吗？
4: 它是豆腐。哦，
13: 这是有点改良创意的美食是吧？
12: 对对对，
13: 这个是什么？
12: 这个
14: 是啊，就咱们东北那嘎的那个铁锅炖那个贴饼子，往里再灌点馅。
15: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呀？
16: 这是红薯粉，
13: 这就有点像吃那个酸辣粉了，是吧？对，
4: 它有点顶了，没事。
17: 是很软，叫那个嚼劲。
13: 不辣的也很好吃，鲜的。
17: 鲜的。
13: 鲜的。冰粉。
17: 双粉凉糕。
13: 啊，凉糕啊，鲜果冻的感觉啊。
4: 这个是什么呀？
12: 这个叫做芽菜。哦，
13: 这个叫辣椒。
15: 啊，确实。
13: 这个叫葱。
15: 确实。
4: 哦，这个是那个莲藕。
18: 那我们长宁的风味还藏在我们的。啊，竹笋里面，
15: 竹笋，
18: 对，长春竹笋是我们地理标志保护性产品，这是选用我们优质头槽长春竹笋，泡洗干净以后呢，用这个竹笋的裙杆子做成这样的莲藕状，然后用竹笋的裙和鱼肉做成莲蓬状，点以青豆，看起来栩栩如生。
1: 我来尝尝。哦，
13: 不错，很鲜，鱼肉那种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18: 对，
4: 这边的又是啥？
13: 这美食也太多了吧！
15: 扁茶，
0: 它应该是
13: 绿茶。
16: 对，绿茶。
4: 还有吃到这会儿，真的得来点茶。
15: 对，
4: 咱把这茶选了吧。
13: 我感觉中午真的不用吃了。哎。我们看到这个南溪古街哈、啊，这还有卖文创产品的。
19: 这个是冰箱贴。哦。这个是文明门的，这个是飘海楼的。
13: 买了。
19: 那今天呢是周五，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可以减现金。
13: 我输。
19: 一共是86.3。
13: 86.3，哎，真的有优惠。啊，谢谢谢谢。哎呀，赚了。
4: 哎呀，嗨 ，Hello 老师，那刚刚逛完我们三区七县的美食，感觉怎么样？
0: 太好吃了，都没吃够，因为还有好多感觉还没吃着。
19: 没事儿，我们下一站还有很多美食。
0: 还有啊，
15: 哦，下一站还有很多美食。
19: 这一轮啊，你的选择
0: 好难选啊。
4: 我觉得那燃面，
0: 南溪全鹅宴那个好吃哦。啊，
1: 看白肉。不是七白肉，
0: 李庄白肉，李庄白肉，
1: 吃的我都太水上来懵了。我再推荐一个哈，咱们这个队
0: 来一个，
1: 那个推荐那个茶，叫清新口。
4: 来告你名，高县扁茶。
19: 推荐茶了，我必须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0: 哪个？
19: 凉糕。
0: 双河凉糕。
19: 红糖味的凉糕。
0: 最经典款。哎呀，绝了。
19: 就是吃完了这些辣的之后，再来一碗
0: 甜品，
19: 甜的，再喝点你说的那个茶。
13: 不玩了，
0: 怎么说？
13: 选择宴让他们选了， 扁茶也被他们选了，
2: 他们
13: 凉糕也给选了，
6: 不玩了，一共我们就选那五个，都是他们给选了，
1: 谁让我们赢了呢？
6: 我严重怀疑我们吃哪家你们进哪家。
13: 因为刚才你们讲的那些也是我们整个这一条街吃下来就印象最深的啊，而且觉得好像就是它风格差异特别大。
0: 那行，我们既然选了，你们再选五个。
4: 吕家菜燃鱼一道啊，南瓜天街选一道啊，抄手抄手抄手。
0: 到了南溪，你们肯定要选南溪豆腐干啊。
4: 豆腐干来一个，竹笋汤来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往下一个点位，平山马虎府。
1: 哇哇哇，
0: 彝族哎。
13: 哇，这是哪
4: 儿？马虎府古城。
7: 嗨，大家好，我是平山县图书馆馆长王浩全。
0: 王馆长啊，
7: 对，
0: 王馆长，
7: 今天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马虎府古城的前世今生。好好好，马虎府古城占地116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它是由42栋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地面文物构成，它里面包含了宫观、寺庙、府衙、城门、民居、石刻等类型，相当于一个建筑博物馆。
0: 马湖别院，
7: 对，这个建筑它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目前是古城内最大的一栋建筑，面积达到了4300余平米。哇，
1: 大家大院。
7: 它是林氏家族的主屋。他们没有选择去开荒种地，而是利用金沙江的水运之势赚第一桶金，建了这个老宅。
13: 是当时是政府组织湖广地区的朋友完迁到这边，因为当时好像因为历史的原因战乱，当时四川的人口锐减，
7: 对，
13: 所以后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朋友生活在这里，也形成了巴蜀后来的多元的文化。
7: 对，成就了四川多元文化的底色。
13: 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
6: 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
0: 边边边边边边边
7: 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乐琴呢，它是彝族音乐里面的皇后。一般它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的时候，它就会弹奏乐琴。整个彝族同胞，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乐琴一响，全部就起来围着火塘在那里跳舞。
13: 口弦琴，
7: 口弦琴，
13: 对，
7: 它最多的是五片，然后单片的就是单弦，五片的就是五弦。我们看到了这个迎家门，它是马虎府古城的城防体系之一，在老县城的时候保存的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搬迁过来以后就按照原来的位置1:1复原，就是对着金沙江。
4: 这个225就是它那块砖的编号，因为老师刚才不是讲说这些砖就是原样保护下来再重新在这里重建吗？
0: 这个居然是真的是
4: 真的，真的是就是它当时记录下来的。
7: 它原来是怎么摆的，它就在上面打一个号，重建的时候呢就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叠
0: 严丝合缝的再把它修起来。
9: 说到搬迁，其实宜宾有一个搬迁的故事特别的动人。当时战火纷飞嘛，有上万学子，到底怎么办？人心惶惶的时候，李庄发出了一个16字电报：同大天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就这16个字，让上万学子内心都是暖洋洋的。像傅斯年呀、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都是那个时候战火纷飞的年代，就在这里。
0: 对。
9: 时间来到当下，2016年，宜宾高标准规划建设宜宾大学城。这10年间啊，数十万大学生的书声朗朗，承载着一份跨世纪的情感回响啊，也见证着这14所高校和宜宾的这份双向奔赴吧。帽子。
2: 亲们，下面就是旺旺汤，穿越过仙滩，一定要穿过这一关。哦，
20: 鱼肉河，哦，鱼肉河，哦，白鸭，
21: 白鸭，
20: 大河，
21: 大河，
20: 大河，
21: 大河，
20: 春节，
21: 春节，
20: 我上台了，要我有河，哦。
0: 感觉真的看到船开过来了。哎呦，
22: 这老先生的精气神，那眼睛真的是发光啊。
15: 对，
23: 大家好，这是我的师傅金沙江下游船工号子本级传承人江进乐老师。
0: 江老师好。
23: 今年的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我们也参与了船工号子部分的录音。
2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马胡府古城。大家好，我是宜宾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永坤。
0: 你好。
24: 大家好。马胡府古城是一个充满故事又装满记忆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玩一个考验大家记忆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记忆胶片。在这个游戏当中，获胜的队伍会在今晚的长桌宴上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帮手。哇，
0: 这个很有用。
24: 每队每轮需要派出成员来接受挑战，舞蹈演员依次给出不同的图片或动作，出战的成员可以随时敲锣，锣响则对方队的成员需要根据记忆准确地按顺序说出内容，说对了那就本队加分，说错了则对方队加分。
15: 好。哎呦，
0: 考记忆力的时候，我们是记忆力最好的，那肯定是阿俊的。那行，咱们年轻人先玩。
15: 好，
24: 刚才弟弟说了一次能背两页纸呢。啊，
15: 啊，别！哇，
0: 好厉害！
15: 杨迪能背五页纸，
0: 八页。
15: 迪哥那是查数，背八页。
24: 好，我们第一轮的主题是中国建筑。春晚呢也有和建筑相关的节目，比如说像2025总台春晚的中国传统建筑创演秀《栋梁》。那今天我们的题目也是紧跟春晚，
13: 那应该你上。
24: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0: 来吧，
24: 请看题。
13: 宜宾迎江楼。
25: 迎江楼。
13: 迎江门。
25: 北京东楼。
26: 万寿寺。
15: 哎，这什么？
0: 他不会。哎，
13: 但是他声大，
0: 我站这儿阻止你们俩打。
15: 宜宾迎江门，北京钟楼，宜宾万寿寺。
13: 漂亮。
15: 宜宾钟。
0: 答错。
27: 谢天获胜，得一分。耶、
24: yeah. 好，请两队请出第二轮上场的成员。
26: 可以一直是他吗？
15: 我谢谢你啊，姐。
13: 来吧，
0: 那我就直接拿下。
15: 来吧，来，我就看不了这种大傻欺负小傻的感觉。
0: 我就专攻毕文俊。
24: 好，2026年总台春晚《贺花神》以一场视觉盛宴击中亿万观众的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图片当中将会为大家展示12花神，两位需要记住花神的顺序，要说出几月什么花就可以。啊，
26: 还有几月？
13: 这可太难了吧。
24: 请看题。
26: 这俩字是啥？
13: 什么什么葵？
15: 蜀葵。
0: 我们一上来就干这种花。
26: 5月16花，7月蜀葵，5月16花。
13: 别念出来。

0: 敲了，敲了。
1: 祖峰，
0: 别祖峰。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
1: 胡兵，对胡兵吗？
0: 六月芍药，不是啊，六月杏花，二月芍药。我再来一遍哈，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就没问题了。六月七，一月份没有人，二月份是谁？二月是芍，二月的那个杏花在最后。
1: 那么你
0: 是不是
1: 站够了？请你前面走。
0: 七月蜀葵，五月石榴花，该六月了。啊！我印象中七月。恭喜你们，确实有难度。几月啊？到底是？
2: 芍月，芍药。
0: 芍月，
2: 芍药。
0: 四月芍药。
3: 充分证明什么呢？这些朋友都不养花，
1: 我们本身就是花。
3: 你大仙人掌，你在那。
4: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三轮，这一轮需要派出美队的两位小伙伴，而且这一轮是我们的双人动作表演，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完成这个动作。妈呀，哎呀，
1: 双人舞。
3: 我们决定派出马凡叔一个人做两个动作。就靠你了，而且你想你以一敌二完你赢了，那多露脸。
5: 那太露脸了。
3: 哎，有没有什么互相捧哏逗哏的这种难配上？
4: 真是，
1: 我们这边反正选好了，那个迪哥和迅姐，迪克逊。
0: 杨大哥，你就别下去了呗。
3: 凭什么？
0: 喜欢看他跳得好。麻烦叔来吧。
3: 是啊。
6: 那我去这边，你可以。
0: 好好好。
4: 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
5: 我就下腰，
3: 那不是咱俩看哪个？你是哪个？
4: 我是这个。
3: 你是左边的右边的呀？
4: 你就先拽我，然后把手直出去就对了。那边，哎，
3: 我是右边那个。
5: 哎呀妈呀，这太难了！
7: 我也下腰，下两次腰，两胳膊下腰，第一个是牵手下腰。
4: 瞧。
0: 掐吧，
3: 来，
4: 第一个是快快快快着，不对，
3: 完第二个记住了，
4: 这个记住了，
3: 对，第三个，第三个过，第四个我记住了，第四个记住了，
1: 什么掐出来红嘴欧啊？
0: 那抱歉了，
8: 好，这一轮一个获胜，加一分，哇。
4: 好，最后一轮难度升级至最强，快速十人啊！所有人都要参加，哪队先记住了就先敲锣并排序。
5: 这个谁敲谁赢啊？谁能记得住脸
9: 啊？妈呀，姑娘们长得好像啊！
10: 对，就得找特征了。
0: 我们每人记俩，行不？
9: 行，
0: 来吧。好了，我们
4: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八位舞蹈演员登场。不是，这真的很复杂，我跟你们说。
3: 没事。
1: 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记好了，我
9: 记好了。
1: 我真的记好了。
3: 怎么可能？
5: 是根本记不住，我有点脸盲了都。
1: 我真的记呀，记好了。
0: 一号对位一号，二号对位。好好好，一号二号我找好了。你八号，
1: 来，老师站这儿，你往这边挪一下。
10: 好的。
1: OK，
0: 我们听一下号。一、三，
1: 你敢说你不是三？
0: 是三吗？你不是？
1: 他是啊，三号，三吗？四吗？
0: 你什么意思啊？指人家的质感、啊？
1: 我就是老师，你美人痣吸引了我。
9: 对吗？排的，
1: 吓死我了！
9: 你怎么记得这姑娘？
1: 三号老师眉头有一个痣， 然后四号老师是脖颈上有个痣。啊，
9: 我就记着这个妹妹眼睛特别大，特别亮，然后笑起来也是就是发着光的。哦，
1: 姐姐，对不起，姐姐，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重新来啊。三号老师呢，他的眼睛啊特别有神，然后眉毛画的。
9: 然后四号，我看的是他的，你侧面，他的发际是最大的。哦，
10: 发际最大。
9: 妹妹，我就觉得她小小的。
10: 对对对，很棒很棒，
9: 漂亮。
3: 行，算你们狠。
4: 好，在这里我们要恭喜三江聚首队在本轮获得胜利。
1: Yeah！ 谢谢啊。
4: 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请出在本轮你们获得的奖励，有请我们的知客师。
10: 大家好，
1: 这是一号，这是二号啊。
10: 你们换一下顺序。啊，他是一号，
1: 他是一号。
3: 大家好，我是知客师徐展鹏，这位是知客师杨奇才老师。
11: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
3: 我们知客师呢，在川南请春酒文化里面一直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是现场的人员调度以及现场的气氛活跃等等。相信大家都看过总台春晚宜宾分会场，当时李子柒扮演的就是我们知客师。哦，那么今天晚上请各位嘉宾相信我们，我们两个一定全力配合大家完成今天晚上的请春宴。
12: 好，
3: 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1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8: 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支付宝邀您收看，跟着春晚游中国。
1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1: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20: 放心吧，
19: 那我就放心了。
3: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9: 这是那个叫501白酒圣地。
1: 哎呀，真好看，
3: 好漂亮这个戏台。
9: 这就是咱们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今天我们要复刻的就是请春酒的华丽场面啊！
22: 来，欧，我的红嘴小欧，你这个步伐越来越自信了，
1: 什么都像，就是不会飞呀。哎呀，
22: 但是还是可爱的哦。
3: 来，我们看看最后的一个任务，天色渐晚，酒席将开，现在请两队各出奇招，邀请现场的游客加入到自己的队伍的长桌当中，开席前哪一桌人数多，哪一队将会获得今天的胜利。
10: 找人是不是？哎，
1: 耶，哦，
10: 这啥？
22: 今天
1: 咱们在这里办长桌宴，来了很多游客。
22: 咱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这些游客带来快闪表演。
1: 谁表演得好，那么游客们就说不定就会去谁的长桌宴。
10: 哦，等一下，怎么是双声道啊？同时两边，今天咱们俩 AI 吗？你俩是？
3: 我们分轨，
9: 就我们是这队的是吗？
1: 对。哦，我们往这边去，然后去学动起来一个舞的。
10: 这么难吗？
22: 那老师，我们跳《手到福来》哦，今天春晚的那个互动歌曲《手到福来》。
3: 跳舞，你找我们两个人就算找对了，
2: 就找对了。
11: 那我们这组是 B 赢。
3: 但我们的要求是不能超过四个动作。
22: 好的，好的，那我们走吧。
3: 好，
2: 走吧。
10: 我们先看一遍我们要复刻的舞蹈的样式怎么样？
19: 行。
10: 如果太难，我就这打车也快。

0: 这记不住。
1: 我们要学的是哪些部分？
2: 全部。
3: 回来。
2: 真是。
4: 有人吗？在家吗？能收留我一下吗？我走丢了。
3: 哎，马老师，
2: 没事的，
1: 是没事，没事，陪你耗呗，咱就耗，没事吧？明天没事吧？
3: 没，明天
4: 没事吧？有人在家吗？
3: 谁啊？
1: 武亮又在家吗？
2: 没有人在家哟，是你们逃不了了。
1: 那我们就开始学动作，从八拍开始学。
3: 反正先跟一遍嘛，不管怎么样，连滚带爬也先跟一遍。
2: 行。你们最开始先摆一个酷酷的造型，对着前面就行了。当我们所有人转过身来过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一起的动作。5、6、7、1、2、3、4，
4: 一二三，对吧？
2: 对，求求你了，开门吧。
5: 我们能派个代表学吗？我们这有专业的选手，一个王者带两个青铜。
6: 其实我更擅长的是 freestyle。
5: 哎呀，总裁舞王，那老师，我们开始学动作了哟。啊，脚下是一个垫步，1、2、3。
1: 哎，这个我，
3: 你哪里疼啊，哥？
1: 脚。
5: 1、2、3、4、5、6、7、8。2、2、3、4、5、6、7、8。2、2、3、4、5、6。六。哎，对了。
1: 这个也学吗？
7: 这个不用的，是我们宜宾的。

0: 老先生，谢谢谢谢，表演太精彩了。这个表演叫什么？
1: 叫牛牛灯。
0: 牛牛灯。啊，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别的事儿，邀请你们参加我们的常州宴，好不好？哎，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是吗？
2: 可以。
0: 好，欢迎欢迎欢迎啊！啊，牛也可以啊。
1: 好好好，
0: 邀请成功。
1: 他们学的明白？
0: 你就从之前的那个比赛猜动作就能看出来。
3: 看出来咱们不太行啊！明显不如我们。哎，他们还在练呢。走，偷看一下。哎呦！哇！你还这个动作，你看。哎呦哎呦！漂亮，脸
4: 在上面。
3: 棒棒。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就能拿下，太不容易了。
3: 超级棒！这段舞蹈唱的特别好。
0: 走啊，老师们，我们现在去戏台前面，改完以后简单多了。
3: 是不是？不愧是广场舞的主持人，是不是？
0: 拿出舞蹈家的风范，拿出总台、宜宾、春晚分会场的那种状态，走。
4: 来亮相吧，看看。
5: 来吧，加油，自信放光芒。
0: 虽然我们是在古街区露天表演，仪式感要有。我们站定之后，灯光、暗场、音效，蹦蹦，音乐起，好吗？来。

0: 这个我会跳啊，这个。这是我们的节目啊。
1: 全全全力以赴把梦圆，全力以赴把梦圆。
0: 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胡来拿胡来写。什么道理？这是胡来。
2: 感谢一首，人家那个原版是福来，你们这个胡来跳得非常好。
3: 你管得这么的，就是你们都来加入我们队。
2: 这是我今年春晚上的那个节目。
4: 那你跳一个吧，哥。
5: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2: 好了，咱就不在这丢人现眼了。来吧，教练，不是老师。
6: 教练
2: ，Hello。

0: 两个都有自己的 style， 真的。呀，你好。怎么还加节目呢？
1: 这有点二人转的意思了，掉凳。
0: 那你也得去啊。哎呦。

0: 说实话，最认真的还是你。
1: 这还道具掉了，要不然，哎呀！
2: 哎呦，我的天哪！
3: 用这种方式，至少逃掉了五个八拍。
4: 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块跳一个快乐小马吧，
3: 来吧。

0: 快跟我来，跟我来。哎，
1: 哇哇，你好棒呀！
2: 快乐小马。
0: 快跟我来，跟我来。哎，
1: 哇哇，你好棒呀！
2: 快乐小马。

0: 我是穿小马，
1: 转圈了。
2: 运动完了之后，要不要一起吃饭呀？
1: 来，一起吃饭啊！
2: 请大家吃春酒。
3: 好，在刚才的请春酒环节，两队都在十分钟之内坐满了所有宾客，所以这一局我们打平。但是三江聚首队在前面的回合中获得的胜利更多，所以这一次的胜利者是三江聚首队。
2: 厉害！不过你们知道我们下午干嘛去了吗？
4: 干嘛去了呢？
2: 请春酒不能少两枚酒。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长发生酿酒作坊。哇，
6: 浓浓的酒香啊！
2: 老师，我们要去春宴，所以我们要摘三碗春酒。
7: 可以、
6: 啊、来弟你先来、
7: 哎、好
8: 好，
6: 满满的一碗酒，
7: 很清澈。
9: 好，那咱们走吧。谢谢老师，
10: 谢谢老师，
7: 谢谢。
6: 晕了，呀呀呀呀。我们把酒啊，这不叫请回来，叫摘回来，对不 对？闻闻闻闻，怎么样这味儿？
11: 哇，好香。
6: 那咱把酒请回来了，上桌。
2: 有请知客师。
12: 清风则免神醒宽，躺观高盼发财端，野谷草坡愿游远，草色高殿洋洋圈，黄花香甜真容真，猪儿包好吃烤包心，杯盘错点带贵客，春酒第一烧不得
13: 第一道菜是我们这边最有名的几个甜点嘞。
6: 谢谢。哎呀，
2: 真的是好热闹！这就是501白酒圣地，也是春晚宜宾分会场的取景地。这个样子是不是很熟悉？嗯，对。哦，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复刻春晚盛大的场。
6: 而且今天我们这个长桌宴啊，我们吃的是请春酒。正宗的吃法应该是分为三台哦。第一台，它其实呢更像是迎宾，等待宾客时候吃的；第二台是喝酒时候吃的哦；第三台才是横菜硬菜，那其中包括我们的酒大碗，还有我们的土火锅。嘿，所以我们宜宾的请春酒也是我们今年春晚宜宾分会上串联的一个线索。哇，
7: 真好！
12: 苏家酒宴备得精。辣鲜食品吃开心，猪腰新色是辣情，夜店夜店挨得紧，米酒清新润丹田，客人个个喝开怀。 好，第二台喽！
6: 好，第二台喽！
2: 酒菜上来了，
11: 猪头肉哦，
6: 哇，都是舅舅的菜，
11: 老子儿分子来喽！还有我们的香肠腊肉，
7: 哦，太热闹，像过年似的哈，
11: 好香啊！
7: 走吧，咱也上桌。
11: 走吧，
7: 兄弟，我就挨着你坐来，好不好？你是宜宾人吗？哟，欢迎你，怎么说？
14: 欢迎哥哥。
7: 欢迎哥哥，谢谢弟弟。弟弟怎么说？
14: 弟弟。
7: 弟弟，谢谢弟弟。
2: 那你们平时会吃这些吗？
15: 吃，
2: 就家常也吃。
15: 对，家常也吃，一般就只要家庭聚餐的时候，这些菜都会有，家里人自己卤。嗯，
6: 是在家里房间里吃，还是到外面也摆这桌吃？
16: 也有在外面的，但是家里面氛围会好一点，大桌。
6: 这是咱们宜宾的特产啊，

0: 来，
1: 这个酒真的很香哎，感觉。来，干杯！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敬大家，
3: 有缘分啊，在一个桌上，
4: 干杯！
5: 干杯！
6: 野餐春酒饮春节，酒不倒啊，过年前，
7: 欢喜
6: 连连，唐不累，亲朋戚友共团圆。
2: 应太来喽！哎
8: 呀，这姐姐，热情洋溢，哇哦！哇哇！
1: 哦，上菜了！
9: 盐烧白，不得了，不得了！
10: 酒大碗，
11: 对，
12: 扣肉啊，东坡肉啊什么的。
9: 我一般都是一口这个肥肉，看我的厉害哈！
10: 好，
9: 一点不弄虚作假，这里啊。
10: 怎么样？
9: 在嘴里化开了，很爽。
13: 哇，这个好好吃啊！你家铺的是芽菜，
14: 对，
15: 宜宾的芽菜。
1: 嗯，这个是
16: 凉凤爪，
17: 这么好吃吗？
8: 不是，姐，跟他们说鹅好吃，咱也没上过这个，
3: 坐着呢。做好了，
8: 这样，咱去给他们端，给你们端菜好不好？去给你们选的那个菜好不好 ？OK。我端白肉，
9: 我端这个全鹅宴，
3: 我就端这个凉糕吧。
1: 我端抽抽，
8: 我看我怎么能拿多一点啊？走呗。
9: 上菜了，你们快坐下。
1: 这个好嘞，
8: 来，就我说那个白肉，李庄白肉，哇呦，今天吃了，我吃了两个。
2: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专门选的，咱们宜宾周边的这些地区代表性的美食。
9: 好像又要上菜了。
6: 夫子刀工很稀奇，炉膛烟囱似飞影，青春中国青春酒。传承创新永长久，上高县出火锅，
2: 出火锅来喽！哦，
3: 上火锅喽！哦，
2: 小心喽！
9: 哇，小心小心，出火锅，不得了！
15: 要不要帮我们转一转？
9: 炼丹炉，没事儿，就是要这种热浪滚滚的感觉，才是宜宾的热情。
1: 哦，这个锅是陶做的啊。
15: 其实我们每家到过年的时候自己都会做，每家做出来
12: 每家都有一个这种锅，
15: 相当于它的底菜不一样，大乱炖的一种感觉。
12: 对，里面先装了肉和菌菇类或者竹笋什么的，吃了之后想下素菜了，再单独下素菜。哇，
3: 但你们这很难胖哎。
18: 今天的规则是获胜的三位需要邀请对面的两位加入我们的读秒环节，同时最终的秒数要定格在90秒，
3: 加了30秒。
8: 好，那这样我们这边我先邀请我许久未见的弟弟文俊来跟弟弟拍一回来。
9: 那在我啊，我再请一个杨万哥，我们杨家人想拍不？
2: 许久未见。
18: 今天的主题是仪式精神。
9: 仪式精神，
8: 宜宾的宜，
9: 宜宾的宜。哦嗨，
1: 来吧。今天是来到宜宾的第二天，跟昨天相比有了不一样的感受，然后也感受到了这边的酒文化以及待客之道。
8: 嗯，好。然后我们来这儿录节目录制的时候，感受大家的热情是最多的。仪式精神，那于洋也一生一世爱宜宾。哎呀
9: 呀呀呀！今天随着节目组的脚步，也去到了很多宜宾之前我听说过没去过的地方，看到宜宾人很伟大的一些，比如说遗址的迁徙啊，包括一些文物的保护啊，这些都是我们宜宾独有的一份仪式精神。所以希望大家来到宜宾之后，也可以随着我们的脚步去这地方看一看。
2: 而我今天最开心的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见到了很多我最爱的新老朋友，而且又回归到了美食。我觉得美食特别能够代表巴蜀这个区域宜宾这样多元的一个文化。哎，
0: 就是说到宜宾，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杜甫的重臂拈春酒，但是我觉得宜宾不光有酒，它也有江，它也有人，它更有宜市精神。林徽因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很多年，借助她的一句话吧，那就是你是爱，你是暖，你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4: 91，
18: 好，最终的误差是在2秒内，所以恭喜获得价值110万的文旅如意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宜人宜宾 APP 获取文旅大礼包。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前年过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万事皆宜天下为宾，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1: 对，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
14: 到宜宾来品茶吃竹叶，然后看夜景，
9: 站在合江门眺望三江交汇，这里既能读懂千年长江文脉，又能体会当地人的热情。
16: 这里能看到迁建而来的古建，听到震撼的船工号子，既有地道烟火美食，又有沉甸甸的历史民俗。
19: 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可以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
20: 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
21: 我这个地方就自己家就行。哎呀，
8: 一生一世爱宜宾。
6: 一步入深海，一程看千年。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我们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2: 怎么骗呢？
1: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英语
2: 生厌呀。
3: 刘宪超，
2: 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1: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3: 小超，
2: 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2: 能不能不说话？
1: 不能。
2: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1: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2: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1: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2: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1: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2: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1: 你姥姥说的话？
2: 尤宪超，尤宪超，
1: 怎么着？
2: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1: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2: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1: 你来呀。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1: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他。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2: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1: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2: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1: 看你的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2: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1: 咱俩一样。小时候我爸也总忙。

0: 啊，我姥姥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 这不一样啊！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0: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0: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1: 咚咚啪。”
0: 隆咚，啪啪！
1: 后来石头碎了，
0: 后来屁股废了。
1: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0: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同一天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1: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0: 那会儿不小吗？
1: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0: 吓唬
1: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0: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1: 怎么骗呢？
0: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哎呦你，
1: 生厌呀、啊哦！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0: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1: 改护食了。
0: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哎哎，走你啊！
1: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0: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0: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啊？
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0: 这叫规矩。
1: 对，
0: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0: 也是规矩。终于一样了。
1: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0: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1: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0: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1: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0: 什么呀？
1: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0: 穿好看点，
1: 驴粪蛋表面光，
0: 穿素点，
1: 要想翘一身笑，
0: 光着，
1: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0: 嘿，
1: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0: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1: 报仇
0: 道歉。
1: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厚，
0: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1: 你怂得很走心呀、啊！
0: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1: 那你福气不小。
0: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啊，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1: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0: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1: 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0: 嘿，你老得揍你。
1: 60分，考得不错了。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0: 啊。
1: 你呢？
0: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0: 啊。 BB 机。
1: 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0: 你老说
1: 没钱。
0: 你说
1: 明明有钱。
0: 你老说
1: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怎么琢磨了？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1: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0: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1: 小超，说了有红包。
0: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1: 你姥姥呢？
0: 啊，怕怕怕怕！
1: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1: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找姥姥。
0: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 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孙子，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啊
1: 啊，往家拿。哎啊，
0: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1: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潘，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1: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0: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1: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0: 长大了想听
1: 却再也听不到的
0: 那些话。
2: 二位老师、啊、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0: 全停了啊！干嘛呢？这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
2: 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为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0: 对，
2: 马上
0: 清清场，好不好？
1: 等等，我是光良啊。他说他是光良。
0: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2: 好搞笑啊，
1: 我真的是光良。
2: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1: 这个还要证明啊。
0: 当然了，
3: 唱一首。
4: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典型的模仿秀，学的还挺像。
5: 你知道吗？
2: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5: 怎么会呢？
0: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2: 听着。你哭着对我说呀，童话呀都是骗人的呀。

0: 黑猩猩都亮了，黑猩猩都亮了，
1: 这叫童话。
2: 听傻了，
3: 入迷了。
4: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我们要
3: 拿点道具上
4: 拍摄 MV。
3: 对，
4: 走。
3: 哎，
4: 走。
3: 哎，
4: 干什么？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1: 他就是光良。
3: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
4: 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你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3: 对，
4: 越长越年轻。
3: 算了，
4: 他就是身材
5: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
3: 请离场。
5: 我跟你说，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4: 真的吗？
3: 当然了，
4: 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3: 对，
4: 真的，
3: 当然了。
4: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
2: 哎，还有女主角呀？
4: 有请女主角登场。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了。
1: 不如这样吧，待会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2: 正事的，咱今天得拍 MV 呀、啊。
3: 对，
2: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3: 对，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2: 是吗？
0: 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还记得我们的爱情，一辈子要幸福的爱情。
4: 嘿，嘿，幸福的爱情，嘿。
2: 你们唱的真省调啊。
0: 汪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的很好。
0: 还好吗？
2: 哎，他不赖他，他赖咱俩。李先生，行了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1: 好好好，
2: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3: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0: 要不女一让给你吧？哎，
2: 我不同意。
3: 你看，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着这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2: 你一会儿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2: 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5: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2: 啦，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跟他说放原版。这放这能行吗？这叫约定吗？
3: 行，
2: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3: 金强老师注意啊，三二一，

0: 的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
1: 哇，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啊。祝这个宝宝笑一下，耶，
2: 你别搅和行吗？
3: 不是，
2: 我倒霉你身上了啊！二位老师，啊、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3: 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
1: 好好好，对对对，
3: 好不好？是我的错，再一次，
1: 各公公注意啊！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

的出现，空气中温暖。

0: 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1: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0: 怎么会没有呢？
1: 谁呀？
0: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2: 你干啥呀？
0: 孙悟空，你们七个蜘蛛精，
1: 害怕？
0: 于青南，我看看他怎么个事儿。
3: 于青南，
1: 到。
3: 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1: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嗯，
3: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1: 谢谢。
3: 但你演的是坏人呢。
1: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3: 你怎么演的？
1: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
0: 回来。
3: 知道为什么了吗？
1: 好像知道了。
3: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啊，给我也干了。
1: 讲究擒贼先擒王，
3: 谁是贼呀？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哎，
1: 我搁这儿呢，
3: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炸了！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吗？
1: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3: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1: 是，
3: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
0: 叔叔，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1: 你好啊，大哥。
0: 不是大哥。
1: 你好啊，大爷。
0: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1: 你好啊，教授。
0: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1: 你是学生？
0: 对呀，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1: 你要是学生，这事儿就算新闻素材了。
0: 什么意思？
1: 不好意思，开玩笑。
0: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1: 歌颂我啥呀？
0: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1: 你知道？
3: 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1: 我昨天嘴脸这么丑陋吗？
0: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1: 何出此言呢，学生哥？
0: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1: 何出此言呢，老同学？
0: 同学，
1: 我克服一下。
0: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1: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0: 对的，
1: 对的，
0: 对的，对的，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1: 不对了。
0: 为啥呀？
1: 因为他，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儿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呀的，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你走吧。
0: 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1: 你能听懂啊？
0: 很难听不懂吧？
1: 谣言都是谣言。
0: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1: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0: 怎么会没有呢？
1: 谁呀？
0: 蛇精。嗯，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1: 你干啥呀？
0: 孙悟空，你们七个蜘蛛精，
1: 害怕？
0: 于青南，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1: 你骂我？
0: 没有啊。
1: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除了我。
0: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打不着我，打不着我。
1: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0: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1: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哎，
0: 你是不是承认了？
1: 没有，
0: 还狡辩是吧？视频伪造。
1: 我是匪徒于青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
0: 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
1: 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
0: 我爸让我进的。
1: 你爸是干啥的呀？
0: 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还是没骗过你啊。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0: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1: 你快走吧。
0: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1: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我看那人是我们，没看清。
0: 这看看，肯定是你啊。
1: 这是我。
0: 你看
1: 这个。
0: 对啊，这不就是你。
1: 视频怎么没了呢？
0: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1: 那就没有证据了。
0: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1: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0: 67个都邀请过来呀。
1: 67个都有啊。
0: 对啊，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1: 不能。哎，
0: 哎。 什么玩意儿？你干啥一惊一乍的？给你吧。
1: 送给我的？
0: 啊。
1: 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1: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0: 谁骂你了？
1: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0: 背影？
3: 妈呀！
1: 别给我整这事。
0: 不是，我刚才是话筒。
1: 我能信你吗？
0: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
1: 啊！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0: 不是，我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1: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呀、啊，老弟？
0: 啊，
1: 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0: 你尽量都回答呗。
1: 但咱说好了，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0: 可以，
1: 问吧。
0: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1: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
2: 其他都挺好。
0: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2: 没有啊。
0: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吗？
1: 你还有觉得吗？
0: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1: 我问你还有觉得吗？
0: 没有。
1: 嗯，
0: 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0: 谁呀、啊？
1: 你快走吧，你呀、啊，你呀、啊。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很简单，几个问题，我问。
1: 我找你导员了。
0: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谢叔叔，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1: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4: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
1: 谁呀？
4: 不可以。队长慢走。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0: 他说可以。
1: 他说啥？
0: 可以。
1: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0: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0: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5: 糟糕，这个讨厌的秃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讲不懂。
0: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1: 你知道吗？
0: 啊，所以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呢？
1: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0: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1: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0: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1: 这什么话呀？我又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0: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啊？
1: 我乐意。
0: 不是你，
1: 别管我这个。
0: 不是他，
1: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0: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
1: 我，
0: 好的。
1: 你爸真是主任呐？
0: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
1: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跑！
0: 那叔叔，

0: 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嗯，我发省报。
1: 这咋这么犟呢？
2: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赶大包，每次演习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5000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咱别说，我这一查100多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3: 我想好了，今儿咱们哥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吃烧烤看足球。
4: 兄弟们，足球城市杯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拿出我们的热情。
5: 明白。
4: 小雷，你为什么还不热身？
6: 因为咱仨是球迷。哎，球迷你热啥身呢？啊，而且咱没抢着票，去不了现场，只能在这烧烤店咱边吃边看。
5: 票也太难抢了，我回去加班了。
7: 哎，那我也走了啊。
4: 回来。
6: 哎，咱仨多长时间没一起看球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怎么说的？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
4: 兄弟看。
5: 行，那今天我们就在这儿看。
4: 好。
6: 对呀，现场哪有这儿好啊？啊，不就是氛围确实比这儿好一点，离球员稍微近一点。
5: 是啊，他最多他得要个签名，
8: 和球星拍张照片，那还能咋的呀？心里好难过呀。
5: 行了，都别垂头丧气的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来请客。
8: 哎，别了常，我来请吧。哎，
5: 黑伦，我来请，
8: 我来请，
5: 我来请，
8: 我来请，
6: 我来请。
8: 好，
6: 拿串
8: 走。
6: 哎哎，不再让一下了吗？啊啊，行，我请就我请吧。
9: 拼搏在城市，
6: 梦想在球场。
10: 球迷，
6: 哎呦，球迷，哎，
10: 你好，
6: 大哥，大哥，
10: 太好了，太好了。哎，怎么没去现场看球啊？
6: 这不没抢着票吗？
10: 哎呀，是啊，这票确实也太难抢了。
6: 对呀，
10: 还好我有一张。
6: 啊，你有一张吗？啊，你来气我了是吧？
10: 啊，不是，不是，不是。
6: 那你赶紧去呀！
10: 我不能去，我的兄弟们都没抢到票，球。最重要的就是得跟兄弟们一起看。这张票在我这儿，我就不去了。哎，就作废了就。
6: 那这票不浪费了吗？这多难抢啊！
10: 那要不票给你？
6: 好啊，
10: 这么快吗？哦，
6: 不好意思，这不太好，不太好。
10: 好，好，拿着吧。
6: 这我免费要你这票不合适啊。
10: 30块钱票钱给我。
6: 哦，收钱是吧？
10: 当然了，
6: 行，应该的啊，大哥。
10: 来来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哥。
10: 没事没事。哎呀，赶快去吧，不赶趟了。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挺可怜的。
6: 哎，等会儿啊，我不是一个人呢。
10: 你不是一个人吗？
6: 我那俩兄弟，我还没跟他俩说，我咋说呀？我
10: 等一下，你是想自己买票，然后抛弃他们自己去看球吗？
6: 是，不是。
10: 来，把票给我。
6: 哎，不是，大哥，大哥，你都卖了。
5: 小雷，
10: 票给我。
5: 小雷，我们抢着票了。
6: 你俩也抢着票了？
8: 对呀、啊，
10: 那太好了，那三人能一起去了。
8: 这么巧吗？你也抢着票了？
6: 对呀、啊，你俩坐哪儿啊？
8: 我是9号车厢上铺 A06，
5: 对，8号车厢下铺 B07。哦，
6: 你俩抢到的是返程的火车票啊？
8: 对呀、啊，不然能是什么票啊？还能是决赛的门票啊？
5: 说啥呢？这票多难抢啊！我们就仨球友，
6: 也可能是两个球友和一个小幸运星。
5: 不是啥意思呀？那他会有多幸运呢？
10: 他一点都不幸运。
6: 哎呀，行了，大哥，哎呀，没你什么事，你快吃饭吧啊！
5: 哎，小雷，这人谁啊？
6: 一个路人。哦、
8: 哎呀，哎，行了，快吃吧，我没点多少啊，咱们就边吃边看，看完就散啊。
6: 这怎么能行呢？啊，今天我请客，你俩必须给我吃好了啊！来，先来这个16条烤鱼，
5: 16条吗？嗯。
6: 90串油鞭
8: 啊，90串吗？
6: 再来一头烤全牛
8: 啊，就一头吗？
5: 哎呀，还不够啊！啊，
8: 够了，够了，啊、
6: 够了是吧、啊？行，那你们慢慢吃，不吃完不许走啊！我先回去了。
8: 哎，小雷，不是说好拿手机看比赛吗？哈、
10: 啊，这手机啊，不光能看比赛，一会儿你俩幸运的话，说不定能看着他。
5: 这啥意思呀？
6: 啊，他意思是。哎呀，我想把你俩这个壁纸啊设置成我的照片，你俩想我就看见我了吗？
5: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你到底想说啥？
6: 我跟你们说。

0: 实话吧，我买到了一张决赛的门票，我想去看球。
1: 小雷，你对得起我们吗？
0: 对不起，我不该自己去看球。
1: 我们生气的是你自己去看球吗？我们生气的是你骗我们。
0: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们能让我去？哎呀，
1: 我们是好朋友，当然不能了。
2: 对呀，你去了我俩咋办呢？
0: 好，那你俩这么说的话，这是我花钱买的，凭什么我不能去啊？哎，
3: 你这么理直气壮吗？
1: 我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多好，你忘了？
2: 周杰伦演唱会那次你没抢到票，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1: 校花联谊那次只邀请了我和佩伦，没邀请你，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0: 你俩都自己去了。说的都是抛弃我的事儿啊。哎
2: 呀，那除了那两次后来不都在一起了吗？
1: 我还以为我们仨谁抢到票都不会自己去看球的。
0: 哎，行了，其实我也没想好，我要想去我不早打车了吗？大哥，哎，这票还你。
1: 哎呀，哎呀，你们仨这哥们关系真好。
0: 那这30块钱
1: 我不要了。
0: 不是你不要了，是你还我。啊，你不要了。哎呦，
4: 我把脑子这记混了。
0: 好嘞，哎，
4: 我扫你。
0: 好，哎，谢谢大哥啊，
4: 谢谢你啊。哎，
1: 好兄弟，那咱仨今天就在这边吃边看了。
2: 哎，好，
4: 你们仨得好好的喝一顿。哎，正好我要去拿啤酒，我帮你拿点。
1: 哎，没事，我自己拿就行。
4: 啊啊啊，
1: 拿啤酒啊。
2: 哎，小雷呀，啊，咱哥仨的感情真是禁得住考验的。
0: 当然了，那是
1: 这儿他们看不着啊。啊，你那张票40块钱卖给我，
4: 你们是真朋友吗？
1: 50不能再多了，
4: 不可能啊。原价出。
1: 哎，谢了。
0: 友谊没经得住考验，
2: 大哥也没经得住考验。
1: 哎呦，兄弟们，不行，我肚子疼了，我得赶紧去别的饭店吃口饭去了。
2: 站住，
0: 你上哪吃饭去啊？啊，首先呢，这个位置我们是能听到的你跟大哥刚刚的讲话，其次就是你太过分了。
1: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你刚才不也这么干的吗？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啊，这球啊我也不看了，你俩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0: 不是，
3: 哎，杨平老杨走。哎，我还端着球不敢趟着走啊。哎，
4: 老杜老胡啊，啊，我想好了，今儿咱们哥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吃烧烤看足球
3: 啊。老杨啊，你不是抢着票了吗？啊，
4: 但是不是你们俩不是没抢着吗？所以啊，
3: 我俩抢着了。
4: 你俩都抢到了吗？啊，
3: 我们多幸运呢，啊，我们就是幸运儿啊。老杨，啊，我们仨终于可以在现场看球了。哎，干嘛呢？
5: 是对，好的，是那个。是这样啊，让我吃点东西先，行不行？
3: 你什么
2: 来不及了，走，
1: 别走。
5: 那什么，我把票就哎呦，
3: 你说什么呢？
5: 我说我把票就哎呦，
3: 别
5: 哎呦，
3: 啊，别哎，啥意思呀？
5: 对啊，
0: 不是，他说他把票卖了啊，卖给我了。
3: 哎，什么？哎，你把决赛的门票卖了啊？傻老杨，笨老杨，以为我们抢不着票就把自己的票当垃圾一样扔了？哎呀，
0: 没有，说了是卖啊。
1: 老杨，以前哪场球不是咱们哥仨们一起看的？
5: 是啊，
1: 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要是去不了，那我俩也不去了，咱们仨就在这儿一起看。
3: 博儿啊，说的对，嗯，咱们仨多少年了，在哪儿看不是看，是不是？是
5: 就是。我想看景儿。哎呀，
3: 我想看。
0: 不是，他仨感情这么深吗？
6: 那个小雷，佩伦，对不起啊，刚才没有考虑你们的感受。
0: 我也对不起佩伦。
2: 你俩是挺对不起我的。哎呀，行了，
1: 那这样吧，啊，我把这票还回去。大哥啊，这票还给你。哎，
3: 说什么呢？票你买了就是你的了。来，不是，把票拿过来。
1: 来来来来，不是，
3: 我们的票也拿着，你们小哥仨一块干去。哎，
1: 不是，这你拿着吧，大哥。
3: 哎呀，
2: 你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哎，你们哥仨去看。哎呀，你们哥仨去，
3: 你们哥仨去。
2: 哎呀，你们哥仨去，
3: 你们哥仨去。
2: 行了，那这票我就拿着了。哎，咱们老哥仨去。
1: 等会儿。
0: 来，有人变老了啊！来，佩伦哥往回回啊！
2: 对。就差一点儿，
0: 差老远了，快过来来来来，
3: 给我闹迷糊了，
1: 太不容易了。
2: 是，
1: 这仨大哥这么久了还一块看球呢，哎，赶紧去现场看吧。
4: 但是你们仨就在这儿看呀？
0: 对呀，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兄弟看。
4: 好，
3: 真的好。
4: 那我们仨就去了，
0: 快去吧，大哥。
4: 谢谢，
3: 走了，谢谢，
4: 钱我退给你了。
0: 来来来。 今天我跟程做的不对，这顿饭我俩请你。
7: 我去拿一盘大花生米，哎，
0: 多了啊，中盘花生米就够了。
7: 小盘怎么样？哎，不是还有14条烤鱼吗？还有烤全牛呢，上菜呀！哎，
8: 你真叫小红啊？
9: 我教了30多年了，我都。
8: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9: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8: 辞旧迎新，每个人的心里啊，肯定都是高高兴兴的，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家这老公啊，这两天净给我添乱，这不电话又来了吗？我是真不想接。喂，我在哪儿呢？你管我在哪儿呢？你心里还有我吗？短信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家我是不会回的。你敢在外边给我找妹妹，我就敢给你找一大哥。我手机快没电了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接你电话。那你那么想找我的话，你就打88216767吧。喂，喂，记住了没有啊？臭男人，我看你怎么解释。
9: 我解释什么？
8: 你想干嘛呀？
9: 啊，我不干什么，我打个电话。
8: 那打电话排队，懂不懂先来后到啊？哦，
9: 你打，你打。你打呀？
8: 我等电话呢。
9: 哦，你等，你等。
8: 臭男人，臭男人。
9: 我虽然是个司机，但是我身上没有味儿。
8: 我说你了吗？
9: 不是，你这你说这旁边也没别人啊。
8: 别剁了，厕所那边呢。
9: 谢谢啊。哎，我上什么厕所呀？我呀，不是，你打电话能不能快着点啊？你啊，
8: 我心里比您还着急，我这等电话呢。
9: 哎，哎，你这不是有手机吗？你啊，
8: 没电了，没电了。您不是有手机吗？
9: 欠费了，欠费了。大姐，
8: 你叫谁大姐呢？哦，我有那么老吗？
9: 没有没有，我老，一看我就是你大哥。小姐，
8: 骂人是不是？ 啊，谁是小姐了？谁是小姐了？
9: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大妹子，大妹子，行吧。大妹子，我是个出租车司机，跑夜班的，每天晚上这个点都给俺老婆打个电话。哎，你别误会啊，俺老婆不接，只要俺家的电话响3声，俺老婆就知道我在外边平安了。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要是听不见这3声电话铃，
8: 行了行了，大哥，你打吧打吧啊。
9: 哎，谢谢你啊，你放心吧，俺老婆不接，不耽误你多大的功夫啊，响3声就行。谢谢啊。
8: 喂，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动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大哥就在我身边呢，你等会儿。大哥，麻烦说句话。
9: 干什么？
8: 听见了没有？啊，你也会生气啊？你也知道吃醋是什么滋味吧？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师傅，哎，找您的。
9: 谁呀？喂，谁呀？老婆？哎，老婆，你怎么打过来了呢？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老婆，我没想到你能打过来。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打过来的不是时候。哎，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老婆你，喂喂，你跟俺老婆说什么了你啊？
8: 没说什么呀，说你是我大哥。
9: 谁是你大哥呀？谁是你大哥呀？哎，大妹子，大妹子，我求求你，你别说话了，俺老婆都误会了啊！我求求你别说话了。哎呀，喂。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那两个根本找你的吧？
8: 找我的？谁？
9: 你们？
8: 喂，老公，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都动半天了。我，大哥，
9: 嗨，
8: 什么大哥 呀？
9: 误会了，
8: 不是老公，你听我说，这事儿是这样的，老公，
9: 我给他一解释就行了。喂，大叔呢？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
1: 骂人呢？他
8: 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听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喂，挂了。
9: 呀，我是他大哥，刚认的大哥，俺两个根本就……你怎么骂人呢？
1: 骂人呢？他
8: 骂你怎么了？喂，老公，你甭跟他置气啊！听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这手机……喂，喂，挂了，他挂我电话了。

0: 这事就怪你。
1: 怎么怪我呢？这个事怪你，你知道
0: 吗？怎么怪我了？
1: 你凭什么跟俺老婆说我是你大哥呀？
0: 你不是比我老吗？
1: 那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爷爷呢？俺老婆神经衰弱，她这一晚上都别想睡觉了。
0: 那我呢？我这大半夜的，我有家我没法回。
1: 那你回不了家和我有什么关？
0: 这谁的？
1: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有没有来电显示。
0: 你接。
1: 你接吧。
0: 你接吧。
1: 哎呀，大妹子，来来来，我出个主意啊，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咱俩谁也别说话，让电话那头先说话，男的是你老公，女的是我老婆，啊。
0: 怎么也不说话呀？
1: 那咱俩一块儿说。
2: 喂，
0: 女的。
1: 哎，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刚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姐。
0: 我谁小姐？
1: 不是，大妹子，人家大妹子在这里等电话，我来给你打电话。大妹子心眼好啊，就让我给你先给你打了电话。打完电话我就要走了，这时候你的电话来了，人家大妹子还以为她老公打的电话呢，于是就接了你的电话。你打错电话了。打错电话了，不行啊，这。
0: 喂，老公，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个电话咱不接了啊。
0: 那是我老公呢。
1: 那万一还是俺老婆呢？来，你给我，哎呀，我还不信了。我的电话卡，我把它接给你，啊，你给你老公打回去，这个事儿就错不了了。
0: 谢谢啊，大哥。
1: 你别客气，你打吧。
0: 我也不信了，他挂我电话还敢。
3: 什么情况？
1: 哎呀，算了吧，我算是看明白了，其实这个女人很脆弱呀，尤其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她是更加的脆弱呀。哎呀，老公是干什么的？老公就是哄老婆的。你来，你给我说说，你两口子到底怎么了？这是
0: 就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我在他手机里，我发现一条暧昧的短信。哦，
1: 那这个事儿肯定怨你老公。你老公连起码做老公的常识都不懂，你下班回家之前得把短信删干净了。这不是惹事儿吗？
0: 你再说一遍。
1: 啊，我是说那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
0: 明天晚上能陪我一起加个夜班吗？老地方见。
1: 小儿科。哎呀，你老公以为你是个傻瓜吗？谁听不懂啊？老地方就是他两个经常偷偷摸摸去的地方。谁听不懂啊？
0: 大哥，你分析的太对了。
1: 对吧？
0: 我这就找他去。
1: 哎，别，大妹子，
0: 放开我！不是，
1: 大妹子。哎呀，你怎么说火就火呢？你什么脾气啊你？你这样回家，你两口子不得打起来啊？
0: 打起来？他还敢打我？
1: 我咋没分析完你们不是吗？对不对啊？哎，我问问你，给你老公发短信那个人留名字了吗？
0: 留了。
1: 胆子真大呀，他敢留名字了。他叫什么？
0: 小红。
1: 哦，小红。
0: 听这名儿，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0: 我怎么不能骂他了？他勾引我老公，破坏我家庭，我就骂他了。
1: 不是，你也不能骂人呀。
0: 就骂他，小红，他不是东西，他不是个好东西。
1: 你行了吧你？小红就不是个好东西
0: 啊！
1: 你知道我叫什么吧？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就叫小红。
0: 你大老爷们儿，你叫什么小红啊？
1: 我叫王小红，俺大哥叫王秀秀，俺有个同事叫小伟，都是老爷们儿，怎么的？
0: 小红。
1: 哎。
0: 王小红。
1: 干什么？
0: 你真叫小红啊？
1: 我叫了30多年了，我都。
0: 那就是说，给我老公发短信的这个小红，他可能是一男的。
1: 就算给你老公发短信的是个女的，万一长成我这个模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
0: 不担心了。
1: 真是，哎呀，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了，你两口子这至于吗？你说这真是。哎呀，这3更半夜的你也打不着车了，走走，我送你回家吧。走。
0: 不用了，
1: 今天免费了，行不行？
0: 真的不用了，大哥。
1: 啊，
0: 你看那栋楼没有？我们家就住在12层左手亮灯那间。
1: 哎呀，你看你们家多好的房子。走， 我陪着你上路，我和你老公交流交流。

0: 别交流了，到时候你们再打起来。
1: 打起来怎么的？我怕他吗？我
0: 我老公是拳击教练。
1: 拳击教练，你上去吧。
2: 你看啊，我站在这里能看见你家窗户，你上楼和你老公好好解释解释。你两口子要是和好了呢，你把你屋的灯关上，我看见你屋灯灭了我就回家。你上去，你要是灯一直亮着，我马上上去，我忽然让你老公啊，咚咚打我一顿。我
0: 大哥，你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
1: 喂，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不是啊，不用解释了。哎呀，老婆，我就知道咱俩生活了十来多年了，你肯定会信任我的。行了行了。老婆，我一会儿就回家了啊！哦，不行不行，还得等一会儿。老婆，我得等着那个小姐把灯关了。我。喂。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他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我们生气的是你自己去看球吗？我们生气的是你骗我们。
5: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们能让我去？哎呀，
4: 我们是好朋友，当然不能了。
6: 上学那时候啊，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7: 嘿，你老得揍你。
6: 60分，考得不错了，糊了糊了吗？

0: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杨哥，
1: 咋样？咱还是来晚一步，东西全都移走了。
2: 移走了？
0: 老板，来箱酸奶。
2: 哎，两色口味的嘛，有黑的，还有白的。

0: 这快就转走了，应该转走没多长时间。你查一下村里的摄像头，看看能查到啥线索。到这勇往一步。
1: 那咱先散弄，我继续往回干呢，还是留在角城给吴局他们再顶一下。
0: 回吧，用不了这多人。啊，你说
2: 愿望他可能要干煞司，
0: 啥意思？慢慢说。

0: 好，那知道了。哎，麻烦你们继续跟进哈。好，谢谢。
1: 爸，
0: 哎，咱刚去文文店的时候，我李远光就在文文店附近呢。
1: 咋回事？
0: 交警队同志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调了文文店门口的监控，发现李远光进了文文店里边了，出来后上了一辆黑色帕萨特车。他们现在正在调周边监控，看能不能把车的行动路线给调出来。
1: 咱俩就是一对废物。
0: 那现在咋弄？
1: 等。
2: 等等，
3: 我来了。
4: 给你个交代，咋事啊？
5: 俺不知道。
1: 你还不说实话？不要等出大事吗？
5: 石榴树上，石榴树上给我个母亲回家了月，才怀了这个娃。
0: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李队，员工车新进来，他出来交程，我楼上马上进来。
1: 跟楼上警方联系，可派话给他们，设法拦截。派人支援。

0: 你在这干啥呢？也不让进去帮个忙。
1: 你说你能弄个啥嘛？连个篓子都生不出。
0: 刘叔嫂，我跟你来这破山沟沟里，一天挨饿受冻不舍，我还要伺候你，给你洗衣服做饭，半句好听的都没有，落下的全是埋怨。我命咋这么苦的？这个破地方，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1: 你好，我的媳妇呀，你得刮着你啊！这地方咋了嘛？多少城里人想往农村跑你，你为啥来？这地方空气好嘛？这叫啥？这叫天然氧吧？这是世外桃源。你当啥呢？刮着你，
0: 别贬我了。像你我们刮，给人当猴发，替人背黑锅。
1: 哎呀，你真是不要紧，你弄哈。都咋回去？我让你好好看一下，谁是猴，谁发谁呢？
0: 啊，不信你，信也是鬼。
1: 对对对对对，别闹了，别闹了，等着，垃圾给你做完教团去，吃没门的。
2: 那教团跟我也来一碗啊？
1: 你咋跑来了？没见回你。俺啥时候能回去吗？
2: 嫂子，辛苦你在山下头跟我闹两斤卤肉了。

0: 问问三哥何亮呗，
1: 买肉去。哦，
0: 谢谢啊。